0: 新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啊？
1: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李仔啊，我哋平时应该点样去辨别游泳人士有冇淤溺呢？
4: 分别是溺水者有没有沉入水里边再浮返出水面，溺水儿童手臂可能前伸但是没办法划水向救援者移动，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挣扎20至60秒之后下沉，溺水者眼神呆滞没办法专注或者闭上眼睛。
2: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7: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着他，我们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生活如果有开关，
12: 这个早上我们一键开启快乐。
13: 神采飞扬，
11: 神采飞扬，
13: 神采飞扬，让你我
11: 心飞扬，
14: 心飞扬。
15: 心飞扬啊，继续翻翻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啦。接住我哋嘅时间啦，我哋将会进入到系社会热点嗱。今期嘅热点啦，又系同一啲嘅呃人有关嘅。
16: 系啊，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咁啊，咩人俾人容易呃咧？就唔系话老人、后生或者系男人、女人，系一啲咩咧？专门有啲贪小便宜啊，又话有一啲缺乏关怀嘅人啊，最容易俾人呃啦。
15: 系啦，嗱，讲嘅啦就系近日北京呢一度系接咗有群众嘅报案嘅，年近七。信嘅市民李女士啦，就系响一家嘅养生馆呢一度做理疗嗰阵，花咗半世人啊积蓄啊，有70多万嘅，
16: 太厉害了！
15: 系啊，而且系当咗自己嘅金额添啊！咁啊，警方亦都系顺住嚟查啦，就揭开咗一家隐藏响。有多家嘅养生馆背后嘅呢一条嘅养老诈骗嘅链条啦。
16: 呢条套路系点咧？咁啊，原来咁嘅。咁啊，一开始啊，李女士啊喺个小区门口散步，散下散下，咁见到有啲免费按摩咁样啊，揿下颈啊，按下肩啊，咁啊，工作人员好热情啊，一见到佢应该又叫阿妈慈妈后咁样噶啦。咁啊，一开始咁啊去按下按下，咁啊唔够两年期间啦，多次购买呢个高价治疗嘅项目，咁啊将自己70多万手入边嘅一啲现金啊，使晒啦，咁啊，唉，唔做啦，冇钱啦。咁啊呢个时候呢个技师啊见到啊李女士手上面就只金戒，应该又唔系朱二醒啦，就建议佢快啲卖埋佢，咁啊绑咗佢，咁啊攞啲钱嚟继续同你医。咁啊民警啊得知之后咧，应该系屋企人报警啦，咁啊就对呢个养生馆进行呢一个蹲守。我发现呢个养生馆每日都有好多嘅老人家出出入入，不过随后亦都系形成咗一个专案组，咁去进行呢一个跨区域，形成一个有规模、有组织、有集团嘅一个诈骗团伙。咁啊发现咗咧，无论系喺北京嘅一个朝阳区啦，或者系顺义啦、密云等地区啦，咁亦都系下设咗20多家打住呢个养生馆房子，系啊，呢个店铺去进行招揽老人，去进行。一个治疗，然后就进行诈骗。咁啊，呢班人啦，咁啊后屘又俾呢个专案组啦，兵分多路进行收网。咁啊，目前嚟讲啦，咁啊姜某等30多名嘅犯罪嫌疑人，亦都系因呢一个涉嫌诈骗罪被被呢个北京警方啊咁啊进行咗刑事拘留。受害老人啦，咁啊达到100多人，涉案金额成1000万元。咁啊，案件亦都系进一步调查当中嘅。
15: 系啦，嗱，你唔好以为70多万。

0: 系最多嗰、那个啊，唔系嘅嗱，最多嗰一个咧，曾经俾店入边系充值咗200多万元啊，系啦嗱，其实我哋可以嚟睇下点解老人家咁中意去嗰啲嘅地方啊？嗱，通常咧佢哋会免费话同啲老人家按摩一下，又或者系嘘寒问暖一下，同你倾一下屋企啊啲嘢啊咁样，慢慢啦就系透咗你嘅心先啊，俾出你嘅热情先，咁啊接住落嚟咧，再记住佢嘅生日，哇，令到老人家咧真系觉得啊，自呢个店员啊，俾自己嘅10蚊仔，仲要关心自己，系啦，咁啊同佢建立咗一定嘅情感基础之后啦，嗱，店员就开始啦啊 sell 佢哋嘅身体项目啊嗰啲啊内容噶啦，咁啊亦都请嚟咗一啲嘅所谓嘅专家啊，譬如我哋嘅老年人系免费义诊，声称咧就系一个长青嘅项目，长就系肠胃嘅肠啊，能够系排出佢哋身体嘅毒素。然而啦，嗱呢一啲令到老年人深信不疑嘅排毒效果咧，其实就系佢哋嘅玩弄嘅把戏啊！佢哋会喺佢哋嘅洗肠液嗰度加翻一啲嘅老抽。加老抽啊，
1: 咸嘅，
0: 系啊，咸嘅，嗱，令到我哋嘅老人家啦，误以为啊排出嚟呢啲嘅黑色嘅液体就系身体入边嘅毒素，啊，佢哋就会讲俾老年人听，诶、哎，你得咗癌症啊，或者等等呢啲嘅疾病啊，
1: 咁听呢啲老人家应该就未去过医院真系洗肠嘅，咁啊，因为通常你啲洗肠应该有一啲一定要好高端嘅嘢，同埋一个规范嘅地方先可以做，
0: 冇错冇错，
1: 咁呢啲危专家就去吓佢啦，咁啊等呢一啲老人家咧进一步失去咗明辨是非嘅能力。從而花費大量的費用來治療，咁啊，警方亦都係提醒翻咁多位嘅朋友啦，咁啊，警惕低價引流、親情銷售、虛假排毒三類嘅騙案結合嘅一種養生館嘅詐騙案件，咁啊，面向廣大群體啦，咁啊，首先要發布一個安全預警，首先要警惕低價引流陷阱，咁啊，街邊嘅一啲低價撳腳啊，或者免費體驗啊，幾蚊雞理療都係一個。騙友咁啊，
0: 免費都要注意啊！
1: 係啦，最貴嘅嘢往往都係免費，大家記住呢一句就差唔多啦。對於一種不明嘅大額消費啦，咁啊要及時詢問啦。咁啊作為仔女嘅你哋，咁啊要進行勸阻，了解老年人當前嘅狀態，平時一定要多關心啦。唔好話如果係自己成咗家之後啦，即係自己在外工作就唔理老人家。咁一定要注意甄別一個叫做親情套路，因為一個店員啊，仲即係你一個星期翻屋企一次，個店員就係
0: 日日見，
1: 係啊，個店員就係你嗰一日你翻屋企嗰日佢唔嚟你屋企，哎呀，嘘寒问暖仲贴心过你，唉，真系杀人一路诛线啊！咁啊，大多数人都系套取呢个信任啦，咁啊，私之宅却咁啊，与此同时亦都系有啲相关嘅排毒项目啊、理疗馆啊，就千祈唔好盡信啊！咁啊，一定要根據呢個老人自身嘅情況，咁啊有唔舒服去睇醫生。特別提醒子女，一定係都係嗰句，要多關心老年人嘅心理需求，要引導老年人理性消費。
0: 冇錯啦，嗱，鐘仔提醒嘅嗰幾點嘅意見啦嚇，同建議啦，亦都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引以為鑑啦。嗱，除咗線下呃人之外啦，線上亦都可能會呃人嘅喎。係啦，講嘅就係喺一啲嘅直播間入邊啊，主播係極力 sell 佢哋自己屋企嘅嘢，又话咩绝版啊，又点样啊？哇！呢一类型嘅宣传真系听得多噶啦。
1: 嗱，即系老实讲，呢一类嘅宣传咧，其实我都上当受骗过嘅，即系都买过翻嚟嘅，因为你会觉得佢好平啦，咁啊买翻嚟要试下啦。咁啊，其实同埋你自己喺线下一啲正价门店买翻嚟嘅一啲茶叶嚟讲咧，完全系两个概念嘅。系啦，你喺线下人哋卖俾你可能系200蚊一斤嘅，系真系茶叶咁啊。但系如果你去网上面，佢话诶唔使200蚊一斤。我哋依家幾錢一斤啊？我哋依家50蚊一斤，四分之一嘅價錢買翻嚟嘅，竟然即係我自己都覺得有冇搞錯啊？即係都係同名嘅東西，佢發貨係茶梗啊，即係茶嘅枝樹枝，再加
0: 係
1: 啊樹枝，咁啊個味道係絕對係大打折扣，但係包裝係一模一樣，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啦，即係平嘢冇好嘢，最貴嘅嘢都係嗰句，都係免費嘅。
0: 冇錯啦，嗱講嘅咧就係喺一啲嘅直播間啊，譬如話呢一個記者揭露嘅雲南阿偉，嗱佢嘅粉絲量好高嘅話，去到咗78萬幾嘅，咁啊亦都係銷售普洱茶嘅头部直播间之一，其实喺呢啲直播间入边啦，你会见到主播喺度 sell 紧嗰一款嘅茶叶，不停强调啊呢一款茶叶又系嚟自于边度，并且令我哋嘅茶农去展示一下佢哋嘅身份证，增加咗呢个可信度。而实际上咧，佢卖嘅呢一款茶啊系好贵嘅，而且系好少有嘅，记者仲去实地去睇过啊，而且睇过咗佢嘅门牌号之后啦，亦都问咗周边嘅一啲嘅茶农啦。有冇呢个人啊？咁啊，茶农亦都系讲俾佢听，其实系冇呢个人嘅。
1: 系啊，咁啊，就系一个骗局咯。

0: 以咧，咁啊呢一個類似嘅騙局咧，喺我哋三一五晚會當中亦都曝光咗好多啦相關嘅一個騙局。咁啊，直播間27位嘅茶農，有20多位都係一啲演員啦，以後係去進行一個配合演繹嘅。咁所以咧，咁啊亦都係查處咗啦相關嘅一啲嘅網絡欺詐嘅行為啦。咁啊，所以大家就要甄別清楚啦。咁啊，好多東西你睇落去以為係真，其實係慢慢咁樣一步一步跌入咗呢一個騙子為你設下嘅消費陷阱。
1: 嗯，冇錯啦。咁啊，頭先我哋亦都係了解咗好多關於一啲嘅騙人嘅信息啦。
0: 冇錯啦，
1: 係啦。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再打醒十二分嘅精神，一定要識別翻呢啲線上以及線下嘅騙局啊。
0: 嗯，係啦。咁啊，睇翻大鐘時間咧，都係結束我哋今日嘅節目。咁啊，下期再見。我都唔知下期幾時同大家再見。好開心嘅，可以再下我哋神采飛揚。我哋期待住我哋下期同大家再次喺呢個位置相遇啊。咁啊，今日節目就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2: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3: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4: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5: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6: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7: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6: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7: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
10: 掟
9: 走。
10: 佢自由积水，兜佢。诶，佢自由兜佢。
11: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0: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11: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0: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1: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0: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2: 诶，好在虚惊一场。
1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2: 嗯，我知。
1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0: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2: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10: 吓？
13: 左轮右理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理都安好。
14: 迎奔放嘅热浪，
15: 享下风嘅轻狂，
1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7: 相聚一下
16: 心开朗。
1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9: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找工不用愁，好工就在家门口。编剧子清，剧中人物

0: 保安强由韦兆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列叔由家乔演绎。
1: 咦，强哥，即晚开始发上拗斗稿啊？你琴晚唔使直播咁忙？
2: 罗伯妹啊，
1: 嗯，
2: 我想辞职唔捞啦。
1: 吓、啊，强哥，你系我小佩嘅名声保满嚟噶，点解你唔想就责？
2: 唉，物业公司咧就话业务调整，我哋十个保安要炒四个、啊。
1: 吓、啊，你系名声保满都要炒你？
2: 唔系我，佢哋咧话要炒个列叔啊。
1: 列叔，列叔年纪都攰大啦。
2: 就系因为阿列叔年纪大，所以咧要重新揾份工唔易噶嘛。我啊谂住同个队长讲下，睇下我辞职，等阿列叔留低得唔得？我啊后生啲，揾份工咧应该唔难嘅。但系阿列叔咧话佢自己投咗几十份简历，连个面试电话都冇啊。
1: 哦，原来系咁。
3: 阿列叔，你唔使担心吓。你知道我间咖啡店噶啦，系收风站嚟噶嘛，各种各样嘅信息啊多罗罗。嗱，我一定帮你留意下，睇下有咩啱你嘅工吓。
4: 啊，多谢你啊，全。
1: 诶、欸，列叔，前哥。
2: 列、啊、叔，阿、啊、全啊。
3: 阿罗伯妹。
4: 阿强，罗伯妹。
2: 啊，列叔，见到你咧就啱啦。我啱啱做咗个决定，我谂住同阿队长讲，我辞职，将留落嚟嘅名额咧就俾你做。
4: 哎呀，强，你傻嘅咩？我年纪大啲，就算你辞职啊，保安公司都未必肯请我啦。
3: 放心啦，保安强，我啊知你有义气吓，我都有。嗱，列叔份工咧，我就一定帮佢留意噶啦。
1: 诶、欸，我谂到一个可以绑到列叔嘅好办法。
3: 诶、
4: 欸，咩办法？
2: 咩啊？咩办法啦？
1: 我醒起，前一日我开嗰条散文话，散户要打造15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圈。
2: 15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圈？
1: 嗯，
2: 咩嚟噶？
1: 等一下，我开一开。散户会整打造15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圈，就系、是、以一个省级表彰化领工时长为市楼，11个展盖公共服务机构为指点。海蛇会沿会上桥等等，广泛建设几层就业驿站。
3: 咁即系咩意思啊？
1: 即系话以后喺你行出屋企15分钟之内，一定有一个就业服务点可以帮你揾工咯。
2: 诶，咁都系以后嘅事啦。
1: 佢师都有啫。
2: 啊，真嘅？边度有啊？
1: 你就喺汇城街道五轩楼就有个领工市场啦嘛，我听讲话宁芝有好多灵活就业嘅岗位，工资压结，保险又压保求，仲可以免费培训啊！
2: 哦，列叔啊，揾个时间咧，我同你去睇下都好、啊。
4: 好、啊。
1: 诶，仲有啊，仲有啊，佢只话省会仲有个职夺望假行动，专门呢就帮高校毕业生同失业人员揾工噶。
4: 咁我又唔系高校毕业生喎、
1: 啊。失业银言倒绑噶，佢会自动打电话俾你，面对面考进行职业指导啦，同埋就会展啲个性化嘅岗位俾你噶。
4: 咁点解我又冇接到电话嘅？
1: 你要去蛇区等机啊！你快啲去你所在嘅蛇区就业驿站去等机啦，就会由职银联系你噶啦。
4: 好，咁我而家就去啊！
3: 啊！睇嚟揾工咧，社区就业驿站比我全记收风站靠谱好多、啊。嚟嚟嚟，大家饮咖啡吓、
2: 啊。哦，好，唔该唔该唔该，
4: 多谢晒全啦、啊。呢啲我系我喺家乡带翻嚟嘅土特产，送俾大家。多谢大家帮我渡过难关啊！
1: 多谢李叔。
2: 阿列叔，其实你最难嘅揾工关系政府帮你渡过。
4: 咁系啊，真系好多谢社区就业驿站同埋零工市场嘅工作人员。佢哋问咗我嘅工作经历，了解我有乜特长之后咧，就介绍我去参加一个金树剪枝培训。
3: 金树剪枝培训呢啲都要培训嘅咩？
4: 系阿全，你又唔知啦。原来要帮啲金树剪枝啊，系好多学问噶。嗱，佢哋呢个培训咧系免费嘅，包教包会。 有个阿郑师傅啊，佢都系失业之后参加培训嘅，而家每日咧剪200棵嘅金树，一个月啊收入过万噶。
1: 哇，靠佢个收入都几好啊！佢列叔，你又冇揾到嘢做啊？
4: 啊，佢哋介绍我入咗一间陈皮加工厂做仓储管理，月薪就3500蚊，包食包住。我周末咧仲会去果园剪下枝，两份工加埋咧。月入都有6000-7000蚊噶，
2: 哇！阿李叔啊，听你咁讲，我都要努力啲揾钱至得啦。唔知有冇啲啱我嘅兼职咁咧？
4: 阿强，你可以去零工市场睇下，嗰度有好多灵活就业嘅工作嘅。
1: 诶，我校内啊都有了解过啊，政府仲由求职直控处啊，话定期回去到各个站盖，将岗位送到去群众嘅家门口啊。
3: 求职直通车，即系点啊？
1: 就系带把车直接去到厂入边、事业区入边，车上面咧就带自己十架企业嘅招聘信息，你落楼就可以面试噶啦。
3: 哇，咁啊，即系好工就在家门口，
1: 梗系啦。
2: 新会啊，真系好，有15分钟就业服务圈，有零工市场、就业驿站、求职直通车啊！无论你系高考毕业生、失业人员，定系想转行嘅打工仔，只要你有需要，新会咧就帮到你。
4: 我系外地人，喺新会咧无亲无故，但系呢度嘅人、呢度嘅政策咧，真系令我觉得新会就系我第二个家乡啊！
2: 我早就当新会是我第二个家乡啦。
3: 好，咁我就以咖啡代酒，欢迎你哋新新会人。广播食品左轮由你知，搵工唔使愁，好工就在家门口。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海琳。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班人。今天我们的专栏将会围绕着未成年人保护法向大家讲解当中的热点。今期上线的嘉宾是广东宏生君悦律师事务所的陈子晴律师。先跟陈律师打个招呼先。陈律师你好。
5: 海林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律师。
2: 一年几期啦，陈律师同我哋分享咗好多未成年人保护法嘅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真系学到唔少嘅嘢啦。近年嚟啦，未成年人遭遇性侵害、性骚扰嗰啲案件啦，就系不时曝光，牵动住社会嘅敏感神经噶。针对未成年人性侵害同埋性骚扰呢啲案件，喺新修订嘅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对于咁嘅问题有冇解决嘅方案嘅咧？
5: 新修订嘅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学校、幼儿园建立预防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工作机制，对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等违法犯罪行为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并针对未成年人对性知识了解不足，提出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能力和意识，将性教育写入法律。
2: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新的亮点呢？
5: 有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要求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人员的时候，应当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询应聘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他有前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通过一系列工作制度的制定和落实，确保学校不仅能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还要将预防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放在工作的重中之重，保障孩子享有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
2: 好的，麻烦了陈律师。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3: 新闻又话 O 型血紧缺，真系唔明啦！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点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4: 阿全，血液呢家嘢系大自然嘅独家专利，冇得合成噶。病人靠嘅系热心人士呢个流动血宝。
5: 系啊，我阿嫂啊生 B B 嚟想代出血啊，就系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回神啊！
4: 嗱嗱嗱，血液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3: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6: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0: 以及優化營商環境、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這方面的話題，歡迎大家收聽、收看和提出寶貴意見。
1: 民生熱線節目由生活區委宣傳部、生活區融媒體中心主辦，生活人物廣播電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電台頻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專欄播出，節目熱線6612999，亦可發郵件到生活民生熱線郵箱 xhmsrx@163.com， 歡迎廣大市民提出寶貴意見和建議。
2: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3: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4: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 各有关单位车主因过度之240新会大道夺启超大道立交施工，需对新会大道人民南路至低立南路路段实施交通管制。2026年6月23日至6月30日，启超大道中心南路辟交口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继续保持禁止互通状态，东西向行车由临时开放的中心南车站岗匝道通行，南北向保留则分带两车道右转通行。中心南路在此阶段道路两侧停车位禁止停车，以供社会车辆有足够的通行范围。2026年7月1日后，启超大道立交主道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开放互通。施工期间，东西向、南北向行车均只可直行，禁止掉头及左转。如受强降雨天气导致施工受阻，则相应顺延开放时间。管制期间，因道路变窄，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若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奉行圣旨，如被困在铁幕过日子。当我在抄，每日抄，夜晚像疯子。你有投诉，有谈判，亦难制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江门市节能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节能宣传周活动期间，市发展改革局将按照国家部署，围绕活动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组织我市重点用能单位及公共机构开展专题培训，推动有关部门开展节能宣传、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等活动，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节能降碳浓厚氛围，推动形成勤俭节约、绿色低碳的社会风尚，为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添砖加瓦。6月20日，新会籍画家余松寻个人国画展《糯饼五马篇》余飞笔耕集在景堂图书馆正式开幕，展览紧扣2026丙午马年主题，一共展出35件精品国画，风格多样，看点十足。其中既有套马图、三峡神鹰图、大地英华等6尺以上的大幅画作，也有多幅借鉴国画大师徐悲鸿风格的作品，全方位展示了余松寻50多年专注画马的扎实功底和艺术初心。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到7月2日，广大市民和书画爱好者可前往免费观展。端午节期间，拱北海关验放京大桥口岸进出境车辆6.4万辆次，同比增长7.6%，其中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达4.4万辆次，同比增长32.9%。今年以来，大桥口岸日均通关车流量达1.9万辆次，端午期间日均通关车流量达2.1万辆次，较平日增长10.5%，其中6月21日达2.3万辆次。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6月22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3.0%。5年期以上 LPR 为3.5%。自2025年6月以来，两个期限品种的 LPR 连续第13个月保持不变。6月19日至21日，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东南亚区域赛暨中国马来西亚青年创新大赛决赛颁奖典礼在位于吉隆坡的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成功举办。赛事由中国教育部等单位主办，厦门大学与厦大马校联合承办，汇聚东南亚11国青年创新创业力量，60支优秀团队分获金银铜奖。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医生是守护生命健康，凭专业同人心救死扶伤的职业。今期节目要介绍的深湖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良就是其中的代表。钟景良曾经在生活人民医院、普内科、重症医学科等多个岗位工作。2020年2月担任江门市第一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长，支援武汉方舱医院抗疫。
7: 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们医护人员的初心使命，我在读医学院的时候就宣过誓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所以啊，当我接到援鄂通知之后，我就没有半点的犹豫，就主动报了名去啊，是我的天职，能带队去更是对我的信任。我们那批队员呢，没有一个退缩的，现在回想，那也是我从医生涯里最不犹豫的决定之一了。

0: 作为队长，钟景良负责统筹物资、协调各方医疗资源、安抚队员们的情绪等等。面对住危重的患者，钟景良总是冲向最前边参与救治。
1: 最难忘的是遇到一名金产妇，当时啊，她的孩子才出生了4个月，她由于感染了新冠肺炎，入住了我们方舱医院。离开了孩子啊，那天晚上，她发着39.5度的高烧，通红的双眼，还有我检测到逐渐降低的血氧饱和度。那时候啊，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把她救过来。我当时整个晚上都守候在她的床边，后来转院了。而且康复了。2020年3月，我回到武汉的时候，竟然也遇上了他。当时啊，我就觉得在武汉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其实啊，像这些难忘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有时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回忆当时的每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财富啊。
0: 医者仁心，最美逆行者。因表现突出，钟景良被武汉方舱医院评为先将标兵。他坚持初心、克尽职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5: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Vinny 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5: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8: 前哥咁样啊？
5: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8: 唔使。前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5: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7: 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9: 全中100分。
7: Yeah!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生活电台。

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找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现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1: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0: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1: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1: 三宝？
1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1: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啲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10: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1: 真是阿 wing
10: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1: 什么礼物啊？
10: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1: 阿 wing
10: 包包，
11: 阿 wing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下风嘅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那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0: 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九十八点三，
1: 星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3: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4: 呢啲咪讲默契咯。
2: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今日嘅话题就肯定系球王呢两个字啦。球王今日就等于美斯，美斯今日就等于球王。睇翻今场嘅比赛，就阿根廷喺 J 组嘅赛事第二 round 啦，就打奥地利啊。最终上下半场由球王美斯都系包办嘅入波咧，2-0击败咗奥地利。而呢两个入波亦都刷新咗啦一个嘅世界杯嘅入波纪录嘅。咁就顺住嚟睇啦。今场波嘅开波继续用美斯拍档住咧，就系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啊！开波仅仅九分钟嘅啫，马天尼斯喺禁区入边就跌倒，阿根廷啊获得12码。其实呢个波咧，当时主裁判系冇吹嘅，不经过咗差唔多两分钟嘅比赛之后咧 ，VAR 先至介入。而 VAR 的介入亦都未确定到是不是12码，最终要主裁去看，主裁一看不好意思了，即刻就 penalty 了，要直指12码点，而美斯就理所当然成为了这个刽子手，但是他竟然射歪了这个波，所以在9分钟的时候就未可以凭借住12码首开纪录，只不过大家要等的不会等很久，要来的始终都会要来。38分钟美斯接应着美迪拿的传送，来到禁区里面一个的左脚扫射，带到来1-0的比分。而这个入波亦都是历来在决赛周当中的第17个入波，超越了累计16个入波的德国名宿高卢斯，刷新了世界杯入波纪录。至此美斯是登顶到世界杯射手榜的第一位，也就是说他在本届的赛事，先我不说以后再不再参加了，在本届的赛事每入一个波就是一个新的纪录，也都成为了后边追逐者的一个目标。但是纪录还纪录，胜利仍然都要攞低的嘛，因为有时候破纪录不代表一定是攞低那场波的胜利。换边之后阿根廷仍然控制住个大局，而奥地利这边的进攻就零零散散的，不是说很盗玉的。55分钟奥地利的沙碧沙在禁区外边一个远射的施射未可以过马天尼斯的十字关，而67分钟基哥克治接应住沙碧沙的传中，顶一顶个头槌，亦都是紧紧系偏高咗些少。所有的事情都好像是天助阿根廷也了。去到保时的五分钟，美斯扣过了门将之后射门省中人，然之后弹翻出来再补射的情况之下，去到比赛的最后一分钟都是要用回美斯来终结晒成场的比赛。最终阿根廷是赢2-0，已经是手握住一个晋级的名额。而本场的比赛美斯再入两个波，已经是将自己职业生涯在世界杯的入波数积累到第18个，而这个纪录是一个全新的纪录，刚才所说的每入一个波就是一个新的纪录。而且本届的赛事两场阿根廷的比赛，他们入的五个波全部都是美斯入的。我想而知，其实这一班的小弟们或者叫兄弟们是几咁重注咬美斯，有波都喂俾佢食先嘅，咁当然都要佢嘅脚法好、脚风好，先至可以攞低每个机会噶嘛。咁啊，睇翻咧成个嘅世界杯历史上边嘅进球榜啦、入球王嘅排行榜当中，美斯排第一啦，有18个嘅入波，而高卢斯有16个，朗拿度咧就有15个，梅拿同埋麦巴比都系即14个入波排喺呢个排行榜嘅第4个位置。咁啊，再后边数翻嘅就有方廷同埋比利啦。

0: 别有13和12个入波嘅。咁啊，呢场嘅比赛结束咗之后咧，相信大家对于阿根廷今年夺冠嘅态势可能又会系高涨啲。咁啊，究竟今年呢一个嘅谁与争锋咧，边个攞冠军咧，真系暂时都未有一个好明确嘅态势啊。不过希望嘅比赛越嚟越好睇啦。咁啊，今次就嚟到呢度，亦都祝大家啦睇波愉快。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女博士啊，你话六针之后咧，唔好用豉油同埋牙膏嚟搽伤口啊。咁、你用水龙头嗰啲水撞伤口又点解啊？
3: 我喺度同伤口降温啊。嗱、六针处理咧有5字口诀。
2: 吓、啊，仲有口诀啊？
3: 冲脱。浸冚耸
2: 咩意思啊？
3: 冲呢就是用呢个流动水冲洗10到15分钟左右。冲嘅时候呢唔好将水龙头呢直接对准烫伤部位。
2: 咁又点解啊？
3: 咁呢可以避免撞损嘅伤口啊嘛。
2: 哦。
3: 脱呢就喺水入边小心咁剥咗件衫，或者用剪刀剪开件衫，避免衫上边嘅热度呢得唔到散发而继续作用于呢个受伤嘅表面，令到受伤表面加深。
2: 哦，原来系咁解。咁你啱先话浸又点解呢？
3: 哦，浸水咯，浸就系将你嗰个创伤面保持喺冷水入边浸30分钟，直至呢个创面冇痛感为止。咁轮到呢个冚啦，冚就系话咧用呢个无菌纱布啊、洁净毛巾啊。覆盖保护住伤口，避免受到摩擦，减少感染。咁如果个伤口有水泡嘅话咧，就千祈唔好自己去督穿佢啊！
2: 哦，咁送咧？
3: 送就梗系送去医院啦。如果烫伤嘅面积大，就尽快将患者送去医院治疗啦。嗱、记住，冲脱浸冚送5字口诀，你记住未啊？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4: 1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5: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去换钱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7: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1: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张安啊！
9: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10: 切，我 Jacky 仔就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1: 嗯，呢种感觉就是比准章仲会心啊，所以热血行盟由我一份。
2: 热血行盟期待你的加入。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念霜华，
12: 冬煮茶。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22日，从市应急。

0: 管理局获悉，2026年端午假期全市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接报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事件。今年端午假期期间，全市应急管理系统认真做好应急值班值守、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各项工作，全力维护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为确保龙舟赛事及水上活动安全顺利进行，我市对赛事水域、观赛区域、临时搭建物、特种设备等进行安全检查，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和人流疏导管控，严防船只碰撞、翻覆及拥挤、踩踏、溺水等事故发生。近日，江门市新会区银湖大道拟更名为陈皮大道，这条全长约4.6公里的城市主干道拥有了一个充满陈皮味的新名字。这一更名之举看似只是路牌文字的变更，实则是对新会城市文化底蕴的一次精准提炼与响亮宣告。今年初，新会区委全会明确提出提升文化软实力，重点发挥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与陈皮文化三张名片的特色优势。此番以陈皮命名道路，正是将核心产业特色外化为可观可感的城市符号，让千年文脉从历史深处走向现代街头。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日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22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据外媒报道，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22日发布了为期2个月的伊朗石油销售豁免令，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这项豁免是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瑞士持续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的结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细细粒的小青筋便于携带，都受到不少年轻一辈的喜爱。它不单止果香浓郁，茶香果香还相得益彰。在早上冲一粒小青筋，喝起来不会觉得过于浓稠，清爽的甘香令人神清气爽，又可以开启活力满满的一日。小青筋茶它有一个特性，随着冲泡次数的增加，滋味开始溶出，甘香融入茶香之中，茶汤的口感饱满甜润，味道清新可人，淡雅的甘果香和茶味流转于唇齿之间，带着丝丝的甘甜，清爽无比。今日你会不会冲一粒的小青筋茶喝下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

0: 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不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便便即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装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与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与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

0: 症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新会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疫商环境，促进民疫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是新会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平。
2: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将和大家交流区155规划纲要的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各有关单位、车主，因国道G240新会大道段启超大道立交施工，需对新会大道人民南路至低立南路路段实施交通管制。2026年6月23日至6月30日，启超大道中心南路平交口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继续保持禁止互通状态，东西向行车由临时开放的中山南车站岗匝道通行，南北向保留侧分带两车道右转通行。中心南路在此阶段道路两侧停车位禁止停车，以供社会车辆有足够的通行范围。2026年7月1日后，启超大道立交主道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开放互通，施工期间东西向、南北向行车均只可直行，禁止掉头及左转。如受强降雨天气导致施工受阻，即相应顺延开放时间。管制期间因道路变窄，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若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2: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8: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7: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0: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9: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10: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1: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6: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2: 科学献血唔伤身。
13: 刘伯妹啊，
14: 嗯，
1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14: 哦，
1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14: 防疫唔晒佢紧张噶。
1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

0: 搞小丑，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1: 系罗芳姨，欠少少月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2: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对借啊。
1: 系啊，
0: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1: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1: 献血唔伤身，
0: 定期捐献更精神。
3: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22日，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2026年端午假期全市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接报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事件。今年端午假期期间，全市应急管理系统认真做好应急值班值守、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各项工作，全力维护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为确保龙舟赛事及水上活动安全顺利进行，我市对赛事水域、观赛区域、临时搭建物、特种设备等进行安全检查，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和人流疏导管控，严防船只碰撞、

0: 覆及拥挤、踩踏、溺水等事故发生。近日，江门市新会区银湖大道拟更名为陈皮大道，这条全长约4.6公里的城市主干道拥有了一个充满陈皮味的新名字。这一更名之举看似只是路牌文字的变更，实则是对新会城市文化底蕴的一次精准提炼与响亮宣告。今年初，新会区委全会明确提出提升文化软实力，重点发挥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与陈皮文化三张名片的特色优势。此番以陈皮命名道路，正是将核心产业特色外化为可观可感的城市符号，让千年文脉从历史深处走向现代街头。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日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22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据外媒报道，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22日发布了为期2个月的伊朗石油销售豁免令，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这项豁免是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瑞士持续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的结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测，今日我区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8到35度之间，吹2到3级的西南风，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60%到85%之间。咁预计我区未来这个星期总体都是高温炎热，间中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咁另外啦，我区前期出现了连续的强降水啊，土壤含水量较高，大家仍然需要注意预防地质灾害的滞后性风险。今次的天气预报到此完毕，多谢收听。
3: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阿黄厂啊，
5: 系
4: 我哋厂生产过程中有啲废机有产生。第三方处置单位一时半刻又嚟唔到收运，咁啲废机油摆喺边度好啊？
5: 我哋车间外边有一块空置嘅地方嘅，暂时摆喺嗰度先咯。
6: 企业生产过程当中所产生嘅危险废物，可以随意临时咁摆放咩？我哋请教一下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7: 系唔可以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9条的规定，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环境保护标准要求去储存危险废物，不得擅自堆放。
6: 咁如果系冇按呢个规定咧，随意咁摆放呢啲危险嘅废物，会有咩嘅法律后果嘅咧？
7: 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12条第6项嘅规定，未按照規範儲存危險廢物的，是由生態環境主管部門責令改正，並處以10萬以上100萬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可以報經有批准權的人民政府批准，責令停業或者關閉。
6: 原来没整一个储存仓库就要付出这么重的代价，所以各位企业务必是要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储存仓库，帮这些危险废物准备一个5星级的家。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8: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

0: 知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你即系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1: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剪辑最美风景，
9: 营造最美心情。
10: 旅游探世界，
11: 旅游探世界，
8: 让我哋满怀热爱，
12: 奔赴山海。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六月嘅23号早上11点，嚟到我哋嘅旅游探世界，好耐冇上呢个时间段啦，我系伟照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有希，咁我都好耐冇同你喺呢个节目相遇啊，
0: 系嘛？即系其实而家咧都要真系几位同事咁啱都有事咧，可能啲时间先至会将我咧就冲一冲嚟出嚟咁样嘅。
1: 嗯，系啦，咁啊好咯，俾啲机会啦，音视频同步直播，见一下我哋嘅听众朋友啦。
0: 唉，我以为你讲俾啲机会啲后生仔咧。
1: 系啦，今日
0: 即系讲唔出口啊嘛，已经系。
1: 咁啊，靓仔靓女嘅组合系咩啊？啊，真系讲得出口噶我。
0: 嗱，我唔认啊。
1: 系啦，咁讲翻啦，今日我感觉今日嘅天气都系比较炎热噶。咁系从应该系从端午节嗰日开始啦，感觉系我哋嘅天气有变好啊，即系暴雨系落少咗好多。但系咧，我哋都要注意翻一啲最新嘅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啊。深水埗气象台喺今日早上嘅10点啦，发布咗台风海高斯嘅生成信息。咁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已经喺今日上午喺西北太平洋洋面之上生成啊。咁早上8点啦，系位于关岛塞班东北方向大约25公里嘅洋面之上，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8级噶，咁预计海高斯啦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嘅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而且强度系即系变化唔系好大，或者系略有增强。咁26号开始就会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噶啦。
0: 所以咧近段时间大家都要留意翻呢个嘅最新嘅天气啦，因为真系变化无常咧，即系上个星期咧就落好大嘅一阵雨啦，跟住今个星期咧阳光出晒。咁啊，几时又会有雨咧？咁啊，你又唔知嘅。咁最明显系咩咧？喺我哋嘅过去嘅端午节啦，咁我哋都喺我哋嘅思前镇，我哋嘅双会杯当中，同大家进行呢个嘅现场直播，我哋嘅爬龙舟啦，咁样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又真系几有趣。我哋18号咧，一班嘅工作人员落到现场去彩排啦，咁样当日咧就红色暴雨预警信号。咁跟住咧，19号当日咧，即系隔一日嘅啫，就第二日嘅啫，晒到你嘅头都爆咁样，即系其实就系咁样个效果啦吓。
1: 我觉得天公作美咯，其实你哋去彩排嗰一日啊，我都见到你哋由朝到晚都喺度暴雨啊，我就话，你哋彩排唔彩排得到嘅？听讲系从下午先开始正式彩排。
0: 系啊，一直咯，咁因为嗰日又要上早啦，咁基本上嗰日就从7点开始直机，直到晚上嘅10点，系啊，直踩咗15个钟啦，
1: 超长待机时间啦。
0: 系咯，最后个起码活动系比较顺利啦，咁啊呢个都系一个大家所想见到嘅。啊，讲到咧，喺我哋周边啦，旅游嘅话就梗系要系路路通啦吓。咁路路通嘅话都同大家咧讲一讲关于一啲嘅交通方面嘅最新嘅通知啦。嗱，关于国道G240新会大道段启超隧道嘅上方南北互通嘅施工交通管制嘅通知咧，大家就要注意翻啦。因为头先我哋所讲到嘅国道G240咧，新会大道段嘅启超大道立交施工嘅需求，所以咧期间啊需要对我哋嘅新会大道人民南路至低林南路嘅路段系实行一个嘅交通嘅管制嘅。咁为咗减少一个施工对于道路运行嘅影响啦，所以有关嘅单位啊、个人啊就要遵循翻现场嘅交警提示同埋一个有序嘅通行啦。咁具体系点样嘅咧？
1: 系啦，咁具体嘅施工路段啦，喺新会大道即系国道G240新会段人民南路至到低林南路段噶。咁佢具体咧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系从今日啊，即系2026年6月23号开始，一直持续到6月30号。咁期间啦，启超大道中心南路平交口围蔽施工，咁启超大道同中心南路系继续保持翻禁止互通状态。咁施工期间啦，东西向嘅行车又临时开放嘅中心南车站江嘅匝道通行，咁南北向系保留积分带嘅两个车道系右转通行噶。中心南路喺呢个阶段啦，道路嘅两侧系嘅停车位啊，都系唔俾停车，咁先可以俾社会嘅车辆咧有足够嘅通行范围噶。
0: 再嚟到第二阶段啦，第二阶段咧就系2026年嘅7月1号之后，咁我哋启超大道立交嘅主道围蔽施工咧，同埋启超大道以及系中心南开放互通嘅，咁啊期间施工嘅话， 東西向同埋南北向嘅車輛都係可以直行嘅，唔係禁止掉頭同埋左轉啦。如果遇到啲嘅強降雨嘅天氣，可能會導致道路嘅開放嘅時間啊，或者係前置嘅施工會受阻，咁可能就會相應咧延時翻啦，順延翻呢個開放嘅時間。不過嗰句咁啊，現場咧可能個交通管制期間道路會變窄啦，大家就一定要注意翻我哋現場嘅交通嘅指示同埋一啲嘅減速慢行嘅情況都要做到嚇。如果工程真係因為施工帶嚟嘅不便嘅話，咁大家就要係諒解翻啦。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遠離非法集資，拒絕高息誘惑，打擊非法金融活動，保障人民財產安全，樹立正確理財觀念，警惕非法集資陷阱。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大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现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8: 迎奔放嘅热浪，
9: 等夏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0: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8: 旅游探世界，
11: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
3: 奔赴山海。
12: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节目嘅时间啦，同大家讲下啲嘅优惠先啦。中意去玩，特别系周边城市玩嘅朋友咧，你哋就有福啦。因为咧，我哋嘅工作日一啲嘅票价咧，特别系车票咧，系低到咧有75折咁多嘅。
13: 咁犀利，咁就系讲嘅系从6月22号，即系寻日开始啦，广州地铁集团啊，对广东城际铁路运营公司将会对广州东环城际铁路，即系花都至到番禺。

0: 以及系广肇城际铁路番禺至到肇庆实施新嘅票价优惠政策。咁工作日系指周一到周四啊，出行票价啦会低至公布票价嘅7.5折噶。
1: 嗯，咁啊范围方面咧可以讲系好覆盖啦，同埋优惠方面又系好大啦，所以咧都系大家坐车可以讲叫做咩咧节上节啦吓。
0: 嗯，
1: 日前咧广东城际铁路全线嘅网票价咧已经系公布咗票价，基本上咧就统一咗实行个9折嘅优惠线嘅。咁然之后咧，为咗系进一步提升我哋嘅城际出行个服务嘅多样性同埋个便捷性啦，寻日开始系咪寻日啦？
0: 嗯，系啊，
1: 22号开始啦，寻日开始啦，就已经系有头先我哋以上所讲嘅呢啲嘅优惠。咁其他嘅时间段咧就恢复翻9折嘅，即系话咧，其实你哪怕周末坐都有折。嘅俾你，只不過咧就係折多折少嘅問題嘅啫。
0: 嗯，係啦，咁工作日更加優惠啦，周一到周四就有7-5折，咁平時就有9折。咁另外咧，一啲嘅兒童、學生、殘疾軍人啊、傷殘、人民警察、消防救援、殘疾人員呢啲嘅特殊群體啊，各類嘅優惠票種咧，將會喺啱啱提到嘅呢個折扣執行之後嘅基礎之上啦，再按照有關規定核算優惠，咁切實保障唔同群體嘅出行需求㗎。係，
1: 咁喺城際嘅白雲機場北站。同埋白云机场东站之间啊，执行嘅票价统一咧，将会系低到去4蚊计嘅啫。咁啊，亦都为我哋航空嘅旅客咧，及周边嘅市民啦、居民啦，提供咗好多嘅便利嘅。咁、其实讲到呢一个嘅坐飞机啦，我听闻吓，跟住咧应该啲燃油费咧
0: 要下调啦，
1: 又要下调啦。咁所以咧喺呢个暑假入边咧，大家可能出行咧就会多几个选择啦。
0: 嗯，系啦。咁讲起呢个城际嘅交通啦，其实我去一啲城市旅游都非常之中意有铁路嘅地方噶，即系出行会非常之方便。咁另外咧，我哋即系其实去到其他唔同嘅城市都会有一个唔同嘅购票嘅方式噶。咁啱啱提到嘅广东城际啦，大家可以登录翻广州地铁 APP， 开通一个城际乘车码，或者系喺呢个车站嘅自助客服中心入边买实体票啦，再绑定。咁已经系实名认证嘅全国交通一卡通啦、岭南通、羊城通，就系可以实现呢个刷码，即系扫码啦，刷卡就可以即进站，进站即走，系唔需要提前购票嘅，真系非常之方便。
1: 系啊，咁谂翻以前自己读书或者系一几年嗰个时候咧，去到广州啊、深圳啊咁样，你冇当地嘅咩
0: 羊城通啊，
1: 我哋成日叫羊城嘟啦，咁啊，即系冇嗰张卡，你又要去买呢个嘅我哋所讲嘅硬币啦，我哋即系以前俗称嘅硬币啦，咁样系时代的眼泪啦，咁样，但系而家真系时代系改变咗啦，先进咗啦，咁所以其实。悭咗好多呢啲时间，因为以前我真系试过咧，读书嘅时候又赶咧，去到体育西嘅时候咧，发觉张卡
0: 唔见咗，
1: 应该系漏咗喺宿舍。
0: 哦，
1: 咁跟住点咧？又要去排队，你知体育西当时
0: 好多人、啊，
1: 系几多人噶啦？
0: 而家都好多人，
1: 又要系去嗰边去排队去买个车飞，即系有时候真系谂起身咧，喺体育西翻以前我哋学校都好近，我宁愿行翻去啦咁样，即系有啲咁冲，有啲咁嘅思想上边嘅冲动嘅啫，最后都系买票嘅。
0: 所以虽然思想上有咁嘅感觉，但系实体即系自己嘅实际嘅身体情况可能唔允许啊。
1: 系
0: 啦，即系你睇落去可能系一个站嘅距离，其实实际可能有好几公里噶。
1: 系啊，咁其实。有时候咧，你话行下路都几好嘅，特别而家上咗年纪咧，即系行下路咧，个身体要好啲咧。即系你沿路咧会见到好多好靓嘅风景，同埋好靓嘅变化。嗱，讲到呢个嘅靓嘅变化沿途啊，咁样咧，转头翻嚟都会同大家分享翻咧，我哋新会区啲嘅咖啡嘅漫游指南啦。呢个就适合大家真系可以慢慢行、慢慢品、慢慢饮啦。我哋转头咧再分享下呢啲嘅路线啦。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试用期是职场人的必经阶段，但是一些用人单位就错误地认为试用期内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随意解除同员工的劳动关系，无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咁究竟得唔得？我哋一齐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相关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4条明确，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同员工的劳动关系，而是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法定条件，并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是有具体明确可以量化的录用条件，二是已经将录用条件书面告知劳动者，三是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未达到该条件。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办法举证证明符合前述条件，那该解除行为不合法，其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试用期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尽快一年仲裁时效之内及时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4: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总工会提供。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9: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0: 呢啲咪讲默契咯。
8: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揾你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1: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今日嘅话题就肯定系球王呢两个字啦。球王今日就等于美斯，美斯今日就等于球王。睇返今场嘅比赛，就阿根廷喺 J 组嘅赛事第二 round 啦，就打奥地利啊。最终上下半场由球王美斯都系包办嘅入波呢，2-0击败咗奥地利。而呢两个入波亦都刷新咗啦一个嘅世界杯嘅入波纪录㗎喎。咁就顺住嚟睇啦。今场波嘅开波继续用美斯拍档住呢，就係拿奥达路马天尼斯。 开波仅仅九分钟嘅啫，马天尼斯喺禁区入边就跌倒，阿根廷我获得十二码。其实呢个波咧，当时主裁判系冇吹嘅，不经过咗差唔多两分钟嘅比赛之后咧 ，VAR 先至介入。而 VAR 的介入呢亦都未確定到是不是十二码，最终呢要主裁去睇。主裁一睇唔好意思啦，即刻就 penalty 啦，咁要直指十二码点啦。而美斯就理所当然成为咗呢个嘅刽子手，但係佢竟然射歪咗呢个波下。所以喺九分钟嘅时候呢就未可以凭借住十二码首开纪录。只不过大家要等嘅唔会等好耐。要来的始终都会要来。38分钟美斯接应着美迪拿的传送，来到禁区入边一个的左脚扫射，带到来1-0的比分。而这个入波亦都是历来在决赛周当中的第17个入波，超越了累计16个入波的德国名宿高鲁斯，刷新了世界杯入波纪录。至此美斯是登顶到世界杯射手榜的第一位，也就是说他在本届的赛事先，我不说以后再不再参加了，在本届的赛事每入一个波就是一个新的纪录，也都成为了后边追逐者的一个目标。但是纪录还纪录，胜利呢仍然都是要攞低的嘛，因为有时候呢破纪录不代表一定是攞低那场波的胜利。换边之后呢，阿根廷仍然控制住个大局，而奥地利呢边个进攻呢就零零散散的，不是说很倒肉的。55分钟奥地利的沙碧沙在禁区外边一个远射的施射呢未可以过马天尼斯的十指关。而67分钟啦，基哥克治接应住沙碧沙的传中，顶一顶个头槌，亦都是紧紧偏高了些少。所有的事情都好像是天助阿根廷也了。去到补时的五分钟，美斯扣过了门将之后射门省中。

0: 人，然之后咧弹翻出嚟再补射嘅情况之下，去到比赛嘅最后一分钟都系要用翻美斯嚟终结晒成场嘅比赛。咁最终阿根廷系赢2-0，已经系手握住一个晋级嘅名额。而本场嘅比赛，美斯再入两个波，已经系将自己职业生涯喺世界杯嘅入波数积累到第18个，而呢个纪录系一个全新嘅纪录。头先所讲噶啦，每入一个波就系一个新嘅纪录，而且本届嘅赛事两场阿根廷嘅比赛，佢哋入嘅5个波咧，全部都系美斯入嘅。可想而知，其实呢一班嘅小弟们啦，或者叫兄弟们啦，系几咁重注咬美斯啦，有波都喂俾佢食先嘅。咁当然都要佢嘅脚法好、脚风好，先至可以攞低每个机会噶嘛。咁啊，睇翻咧成个嘅世界杯历史上边嘅进球榜啦、入球王嘅排行榜当中，美斯排第一啦，有18个嘅入波，而高路斯有16个，朗拿度咧就有15个，梅拿同埋麦巴比都系积14个入波，排喺呢个排行榜嘅第4个位置。咁啊，再后边数翻嘅就有方廷同埋比利啦，分别就13同埋12个入波嘅。咁啊，呢场嘅比赛结束咗之后咧，相信大家对于阿根廷今年夺冠嘅态势可能又会系高涨啲。咁啊，究竟今年呢一个嘅谁与争锋？边个攞冠军咧？真系暂时都未有一个好明确嘅态势啊！不过系希望嘅比赛越嚟越好睇啦。咁啊，今次就嚟到呢度，亦都祝大家啦睇波愉快。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剪辑最美风景，
9: 营造最美心情。
10: 旅游探世界，
11: 旅游探世界，
8: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2: 嚟啦嚟啦嚟啦！有啡度有啡度，
13: 提前同大家过3:30啊！
12: 嗱，3:30咧，其实每一日都有嘅，所以咧每日做定功课咧就肯定系啱嘅。11点钟呢个嘅钟数，食饭之前咁咪 hea 系咪先？嗱，今日咧就带住大家嚟解锁我哋嘅咖啡嘅 City Walk 啦，呢个嘅精品嘅路线。咁啊，以咖啡为我哋文旅嘅纽带，咁串联喺我哋嘅龟峰山嘅森林风光啦。啊，仲有就我哋网红咖啡嘅餐吧、小鸟天堂嘅湿地胜景，同埋融合翻我哋特色嘅正餐啊、多元嘅住宿景区嘅玩乐，同埋咧赏花、探啡、游园景观，哇，讲都讲唔晒啊！
13: 打造我哋
12: 嘅系啊，打造我哋嘅大湾区一个嘅休闲嘅优选嘅路线啦。咁嚟到我哋嘅新会，我哋首先可以去边度先呢？
13: 系啦，咁讲起咖啡咧，我哋新会都琳琅满目好多嘅咖啡店。咁第一站就嚟到咗城东片区东区学校周边啦，喺闹市之中咧，藏住一个非常之出圈嘅网红打卡点——莫奈花园咖啡。咁我都记得啦，我哋应该喺旧年系。 春天嘅時候咧，係有嚟過呢個莫奈花園打卡嘅，係我哋嘅探店啦。當時就見到佢嘅環境非常之靚，現場都係俾一啲嘅鮮花啦、綠植包圍住，而且佢係一個複合嘅法式嘅庭院風格啊、有花場啦，仲有一啲露天嘅休閒區，同埋一啲嘅玻璃嘅觀景位，氛圍感拉滿啊！鬧中取靜，咁我哋當時都有試咗一啲嘅咖啡，我對佢嘅蘋果味色印象非常之深刻啊！因為我當時有話我係即係飲咖啡比較少，佢就推薦咗呢個蘋果味色，因為佢係非常之清爽噶。
12: 係咁，我哋去當日去嘅時候咧，第一個最大嘅印象、最深刻嘅印象就係你睇落去。佢形似咖啡館，亦都似個係綠植嘅觀賞區。咁其實嘅我老闆咧，阿 Lee 咧，佢都自己都講咧，其實佢係又中意做呢個嘅綠植啦，中意做呢個嘅手工啦。咁然之後老公啦，而家老公啦嚇，咁又中意飲咖啡啦，所以就將佢全部結合埋一齊咯。咁其實我後邊我都去過幾次嘅、其實而家同我哋當時去探店嘅時候咧，
13: 完全一樣啦。
12: 係啊，佢個佈置又變咗噶啦。
13: 係因為當時佢都有話啦，會根據唔同嘅季節啦，因為佢啲植物都要見陽光嘅，所以佢會移一下佢啲位噶、所以一段時間唔去都會有一個全新嘅感覺㗎。
12: 係啊，咁我哋記得咧，當時我哋喺嗰個正門嘅時候啊，拍攝啊嘛，有條細細地嘅門口入嚟咁樣。嗰、那個門口而家就唔用啦，咁啊全部統一過曬去嗰邊咧，就玻璃門嗰邊，然之後再咁樣通翻過嚟咁樣。咁其實你可以睇翻成間嘅，佢係用廠房嚟改造噶嘛，成間嘅廠房嘅片區咧，其實你見到哇，全部咧係好似萬綠叢中一點紅咁樣啦，喺成個咁多個廠房當中，有一個就係咁綠嘅地方，咁休閒嘅地方，咁舒服嘅地方咁樣。啊，大家都可以嚟呢度咧，就去品嚐下我哋嘅咖啡啦，同埋試一試啦，佢哋嘅。花植咧，其實係蛋糕啦，佢哋嘅綠物咧，即係綠植咧都可以買喎，其實、都幾有趣。同埋咧，我當時咧幾想買一個咩咧，就佢哋嘅蠟燭啊，係攞一啲植物提煉出嚟嘅蠟燭啊，
13: 即係
12: 香薰咯，係咯。咁然之後你點住瞓覺都真係幾舒服嘅啊！
13: 系啦，咁我哋第二站就嚟到下一站啦。我哋可以从东区出发啦，揸十零分钟啫，嚟到我哋新会老城嘅核心区啊。一站式串联喺新会学宫啦、新会博物馆、新会书院、盘翠园、马山公园、人民会堂、仁寿嘅骑楼老街一众嘅免费嘅人民地标啊。咁、我哋可以喺咁。岭南古建生活学宫当中咧，感受一下佢嘅古韵，亦都可以品读一下江州千年嘅历史。咁喺一墙之隔嘅深汇书院呢边啦，就系、一个晚清嘅侨乡建筑噶。另外喺隔篱啦，仲有盘翠园喺闹市之中啦，有好多嘅小桥流水搭配嘅岭南盆景，亦都系好多我哋本地人啊中意饭后去散步嘅地方啊。
12: 咁另外咧，狂飙嘅取景地咧，深汇人民会堂啊，一个复古嘅外墙咧，系好容易出片嘅啫。咁啊，顺住呢个。嘅走道啦、步道啦，嚟到我哋嘅仁寿路百年嘅骑楼群呢一度咧，这个真系我哋新会八零后、九零后，应该仲有些少零零后嘅朋友一个成长，好多个回忆喺呢一度嘅，真系，所以就系百年骑楼就系咁样啦。同埋咧，我哋边行边试一试我哋侨乡嘅风味啦。咁另外，然之后仲可以咧，就开车去到我哋嘅贵阳北路，嚟到我哋一个嘅治愈咖啡，就系我哋嘅山社咖啡啦。呢度我哋又去咧探店过嘅。之前吓，系咯，好似又跟住我哋嘅路线行咁样嘅喎。
13: 系啊，我就话咧，全部都系我哋熟悉嘅面孔啊。
12: 系咯，咁呢个门店咧就系隐于我哋嘅街边院落。其实咧，你真系要去到佢嘅正门口。嘅位置，再望落去先至望到，佢唔係話你喺路邊可以望到嘅。
13: 嗰
12: 陣其實都真係幾有一個嘅山林嘅遊覽咁樣嘅姿態啦嚇。啊，同埋咧佢哋嘅老闆咧好親力親為，每一次去咧都係見到佢自己喺即係真喺度凍檸檬茶啊、整咖啡啊、整咁樣都係每一次都見到佢嘅。啊，同埋咧佢呢度好多都可以出片，一啲落地玻璃啦，仲有一啲嘅佢嘅山邊啊。如果咁啱係一個。類似係過年咁上下嘅時間咧，佢啲花會開滿曬成個山邊啊嘛，咁你個落地玻璃啊嘛，
13: 直接可以睇到，
12: 係啦，直接你咪影相咯，所以好多女仔咪好中意咁樣拎住杯咖啡，影住個背脊咁樣，然之後咪好出片啊，其實都
13: 好。咁明年嘅春。 春節就會我喺呢度啦。
12: 其實你唔一定嘅，即係過些少啲天氣又暖啲啲嘅時候咧、嗯，又會開噶啦嘛。
13: 哦，
12: 我一年開幾座咁嘅，每個月都去試睇睇咯嚇。所以山社咖啡誒、山社 coffee 呢度咧就可以比較大家咧邊飲咖啡邊打景啦，打卡啦我哋嘅山景啦嚇，都係好靚好正嘅。
13: 嗯，系啦，咁离开归阳北路啦，我哋嚟到黄云山公园隔篱嘅网红小树林融合西餐厅，又系好熟悉啊！我哋应该系将会去探店，系咪啊？
12: 嗯，应该系啊，
13: 荣明啦，
12: 荣明啦。
13: 嗯，系啦，咁呢条线路咧融合咗我哋业态最全嘅网红据点，有精品咖啡、西式嘅轻食啦，仲有粤式嘅正餐，多重嘅属性。咁呢度亦都。

0: 有一个落地嘅玻璃房啦，可以见到出面户外嘅草坪嘅用餐区。咁周围啦都系绿植环绕噶。咁喺饭前啦，可以试下佢哋嘅创意嘅气泡咖啡嚟开一下胃。咁正餐啦，可以选择一下佢哋嘅陈皮排骨啦，仲有一啲本地嘅河鲜啦，仲有一啲嘅意式披萨，真系好多选择噶。即系我哋年轻人下午茶啦，都可以去呢度试一个披萨啦，再配杯咖啡都系唔错噶。
1: 嗯，咁啊呢度咁啱啦，我又真系又去过啦，即系
0: 你真系日日周围去噶、哦。
1: 系啊，呢一篇咧咁啱就去到我嘅脚步啦。咁其实我当时我去呢一度咧，我就系坐住近住山边嘅呢个地方，我又系落地玻璃，咁然之后咧系摆咗台嘅，咁啊坐喺嗰度啦。咁跟住你可以见到咩咧？近距离。見到好多嘅街坊喺呢個山上邊呢個公園咧散步，即係你見到咁啊行行行行咁啊行落嚟啊繞圈啊成啊咁樣。我如果你真係你係醒牛啲嘅話咧，你行過兩都可以同佢 say hi 嘅。即係打佢招呼咁樣嘅，咁佢都咁即係有啲嘅街坊都會係鍾意係咁樣㗎嘛，同埋呢邊呢真係一個好天然嘅氧吧嚟嘅。如果你就話又想新空氣新鮮啲，我一直都講啦，喺上我哋桂峰山嘅嗰個桂陽路啦、桂陽北路嗰邊啦，其實你一轉咗大窩底上到去之後呢，成條路你個感覺個空氣已經係唔一樣㗎啦、所以呢個呢又真係好啱大家啦，好鍾意大自然嘅朋友啦，呼吸下新鮮空氣啦，飲下咖啡啦，係好醒神嘅。所以呢好似我今日咁样上早些少嘅班次咧，唔系咁精神嘅情况之下，一阵食完饭嗰度打下卡咧，我谂应该都吸氧吸得几新鲜下，下昼咧我又可以咧就系成个。人翻曬嚟啦
0: 嚇！嗯，係啦，咁講到下午啦，我哋早上已經行咗幾間城區嘅咖啡店啦。我哋下午可以嚟到我哋館，另外喺呢度咧，亦都有間咖啡店噶，坐落喺濕地湖畔嘅千羽時光咖啡啊。館，另外喺呢度咧，亦都有間咖啡店噶，坐落喺濕地湖畔嘅千羽時光咖啡啊。當時海琳姐姐咧都有介紹過呢一間咖啡店噶。
1: 嘿，我又去咗啦。
0: 又係你係咪啊？
1: 係啊，又係我，冇錯，又係我。呢度咧，因为近住我哋嘅小鸟天堂，咁然之后咧，因为我上一次去咧就系咁啱我哋呢一个嘅陈皮文化节啦，今年喺嗰度搞啊嘛，就喺小鸟天堂前面呢个嘅庭院呢度搞啊嘛，咁当时就见到好多嘅朋友喺度准备紧佢哋嘅摊位啦，咁然之后有好多外地嘅朋友，我哋嗰日咁啱去到现场咧，就有两部咧就系、是粤 E 啊，定系粤 A 嘅大巴，就是、旅游巴过嚟嘅。咁又係咁一班嘅老人家們過嚟呢一邊啲，應該都老人團嚟㗎啦。咁然之後過嚟打卡啦，飲下咖啡、吹下水啊，咁我其實都係好舒服。同埋咧喺嗰度咧，即係喺我哋嘅千羽咖啡呢一度咧，千羽時光咖啡，因為對面咧又係嗰個陳皮古道啦。咁你又可以去行一行啦。所以其實呢個嘅位置係好靚嘅，即係後有小鳥天堂，前有陳皮古道。咁啊，左仲有我哋嘅天馬村啊，咁所以你話嚟到呢度咧，你真係體驗翻我哋嘅生活一啲嘅傳承嘅文脈咧，呢度全部都見證到啊！
0: 嗯，係啦，咁你講起旅遊大巴，我就諗起啦，喺呢一個月啊，六月份嘅時間，我經常路過嗰、那個荷花。
1: 荷花
0: 嗰、那個梅江生態園，
1: 生態園
0: 都見到有好多旅遊大巴停喺門口噶。咁我相信啦，我哋生活其實周圍都有好多美景，都係值得大家過嚟遊覽一下噶。
1: 係啊，好有趣啊！你講起呢個嘅荷花池咧、我每上個週末啦、就去咗嘛，去咗咧咁跟住，因為早上去嘅，我唔知係我呢、這個我唔識咧，但我媽咪咁樣講，
0: 早上去先開花噶，
1: 係咁樣嘅咩？
0: 係啊，
1: 但係係咁樣，我今日我妹去嘅時候咧。影咗张相上我哋个群上边咧，就话诶、好似未开花嘅咁样。我妈话你等个气温仲要高些少咧，佢又开，可能要中午咧接近于晏昼咧就会开嘅咁样。我妹就真系企喺度等咯。
0: 啊，即系佢见住佢开，
1: 系见住佢开咯。哦、即系其实呢啲系都系嗰句咧，系好。人夾人緣嘅呢啲嘢，
0: 係因為我哋舊年去嘅時候咧係下午去嘅，之後見到係全部都冇開嘅，
1: 太熱啦。
0: 係啦，之後啲人話係要早上去，之後我後屘早兩個星期咧，我爸爸媽媽一齊喺早上七點幾鐘佢哋就出發咗啦，喺嗰度一直係行到咗十。点零钟啦，就见到啲荷花盛开啦。
1: 嗯哼，哇！所以咧，其实大家咧，如果真系话喺嚟到我哋嘅新会，又可以饮下咖啡啦，又可以睇下我哋嘅荷花啦，同埋咧留宿咧都系可以嘅、哦。留宿方面咧，我有两个嘅方案去俾大家嘅。咁第一个咧喺我哋嘅滨湖旅居啦，享受下呢个嘅湿地晚风啊！我入住我哋嘅小鸟天堂周边一啲嘅精品嘅民宿

0: 大家咧就可以嚟到生活多啲去享受翻我哋嘅咖啡。咁我哋听日咧同样时间咧再同大家去分享翻其他嘅事。
1: 听日系冇噶，
0: 听日星期几啊？
1: 听日应该系星期三。文星热线。
0: 咁啊，星期四咧又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周边可以好玩好瞓嘅地方啦。
1: 嗯、
0: OK， 咁我哋下次再见啦，拜
1: 拜。

0: 两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0: 人在电话里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左邻右里，热血生存。
4: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5: 哇 ，Winnie
6: 吓、啊，
5: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6: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7: 嗯，啱啱啱。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6: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5: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0: 你的举手之劳，为他人带来新的希望。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10: 梦想，我哋都会成为经典。新会电台嘅听众，我系刘汉文。
11: 完成神话只要十年。
1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3: 中午十二点，
14: 唱响新会，
15: 声动湾区，
14: 声动湾区，
15: 筑梦时代。FM 98.3，
14: 新会电台。
16: 983生物简报。
1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22日，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2026年端午假期全市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接报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事件。今年端午假期期间，全市应急管理系统认真做好应急值班值守、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各项工作，全力维护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为确保龙舟赛事及水上活动安全顺利进行，我市对赛事水域、观赛区域、临时搭建物、特种设备等进行安全检查，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和人流疏导管控，严防船只碰撞、翻覆及拥挤、踩踏、溺水等事故发生。近日，江门市新会区银湖大道拟更名为陈皮大道，这条全长约4.6公里的城市主干道拥有了一个充满陈皮味的新名字。这一更名之举看似只是路牌文字的变更，实则是对新会城市文化底蕴的一次精准提炼与响亮宣告。今年初，新会区委全会明确提出提升文化软实力，重点发挥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与陈皮文化三张名片的特色优势，

0: 此番以陈皮命名道路，正是将核心产业特色外化为可观可感的城市符号，让千年文脉从历史深处走向现代街头。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日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22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据外媒报道，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22日发布了为期2个月的伊朗石油销售豁免令，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这项豁免是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瑞士持续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的结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0: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新会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嘅系新会嘅龙兴紫石塔。龙兴紫石塔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食街道马山，佢建于隋唐。石塔原本嘅位置系喺会城西郊大云山隋唐时期兴建嘅龙兴紫内。可惜嘅系，在清道光年间，龙兴寺被毁，只有龙兴寺内的石塔保存落嚟。在1998年的时候就搬到马山了。龙兴寺石塔平面八角，边长 0.75 米，为角色实心石塔，现存六层，高 4.49 米，阶基高 0.28 米，是八角形双幅盘式，塔身用不同的石质分层砌筑。一到三层是花岗岩石制造的，四到六层是红砂岩制造。第一层高 0.46 米，每面宽 0.46 米，以上各层逐层递减，收分柔和。而各层雕出仿木扣门，并设有佛笼，佛笼造型各异，有作卷拱门，有的笼身较长，顶卷拱柱微作尖状。

塔出掩身平缓，一至三层塔身转角舞侧脚，上下端菱角收分柔和，四到六层做出侧脚，杀机座引黑有佛龙，双城八反仰列诛杀。咁从文献记载到分析推测，呢座塔始建于隋唐，是广东现存完好年代最早的石塔之一，对研究当时塔式建筑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在1978年的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9: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0: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下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5: 林老板，盛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揾工唔使愁，好工就在家门口。编剧子清，剧中人物保安强由韦兆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列叔由家乔演绎。
15: 咦，强哥，即晚开始发上殴斗稿啊！你琴晚唔使直播咁啊？
18: 罗伯妹啊，
15: 嗯，
18: 我想辞职唔捞啦。
15: 吓，强哥，你系我小佩嘅名声保满嚟噶，点解你唔想就责？
18: 唉，物业公司咧就话业务调整，我哋10个保安要炒4个。
15: 吓，你系名声保满都要炒你？
18: 唔系我，佢哋咧话要炒个列叔啊。
15: 列叔，列叔年纪都攰大啦。
18: 就系因为列叔年纪大，所以咧要重新揾份工唔易噶嘛。我啊谂住同个队长讲下，睇下我辞职，等个列叔留低得唔得？我啊后生啲，揾份工咧应该唔难嘅。但系啊列叔咧话佢自己投咗几10份简历，连个面试电话都冇啊。
15: 哦，原来系佢。
19: 阿列叔，你唔使担心吓，你知道我间咖啡店噶啦，系收风站嚟噶嘛。各种各样嘅信息啊，多罗罗嗱，我一定帮你留意一下，睇下有咩啱你嘅工吓。
16: 多谢你啊，全。
15: 诶，李叔，前哥。
18: 李叔，阿全啊。
19: 罗伯妹。
16: 阿强，罗伯妹。
18: 啊，李叔，见到你咧就啱啦。我啱啱做咗个决定，我谂住同阿队长讲，我辞职，将留落嚟嘅名额咧就俾你做。
16: 哎，阿强，你傻嘅咩？我年纪大啲。就算你辞职啊，

0: 保安公司都未必肯请我啦。
1: 放心啦，保安强，我知你有义气吓，我都有。嗱，列叔份工咧，我就一定帮佢留意噶啦。
2: 诶，我谂到一个可以绑到列叔嘅好办法。
1: 诶，咩办法？
3: 咩办法啦？
2: 我醒起，前一日我开嗰条散文话，散会要打造15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圈。
3: 15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圈？
2: 嗯，
3: 咩嚟噶？
2: 等一下，我开一开。省会会整打造15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圈，就是以一个省级表彰化领工市场为市楼，11个整改公共服务机构为指点，开蛇会沿会上桥等等，广泛建设几层就业驿站。
1: 咁即系咩意思啊？
2: 即系话以后开你行出屋企15分钟之内，一定有一个就业服务点可以帮你揾工咯。
3: 诶，咁都系以后嘅事啦。
2: 葵斯都有啫。
3: 啊，真嘅？边度有啊？
2: 你就开汇城街道五轩楼就有个领工市场啦嘛。我响广华宁之由好多灵活就业嘅岗位，工资压结啊，保险又压保求，仲可以免费培训啊。
3: 哦，阿李叔啊。搵个时间呢，我同你去睇下都好喎、
0: 啊。好喎、
2: 啊。仲有仲有，佢只话省会仲有个职业望假行动，只满呢就傍高校毕业省行失业人员搵工㗎喎。
0: 咁我又唔系高校毕业生喎、
2: 啊。失业人员倒傍㗎，佢会自动打电话俾你，面对面考阵行职业之道啦，同埋就会展啲个性化嘅岗位俾你㗎。
0: 咁点解我又冇接到电话嘅？
2: 你要去蛇会等机啊！你快啲去你所在嘅蛇会就业驿站去等机啦，就会由战人联系你噶啦。
0: 好，咁我而家就去啊！
1: 啊，睇嚟搵工咧，社区就业驿站比我全寄收封站靠谱好多、啊。嚟，大家饮咖啡吓、啊。
3: 哦，好，唔该，
0: 多谢晒全啦、啊。呢啲我系我喺家乡带翻嚟嘅土特产，送俾大家。多谢大家帮我渡过难关啊！
2: 多谢李叔。
3: 阿李叔，其实你最难嘅揾工关系政府帮你渡过。
0: 咁系啊，真系好多谢社区就业驿站同埋零工市场嘅工作人员，佢哋问咗我嘅工作经历。了解我有乜特长之后呢，就介绍我去参加一个金树剪枝培训。
1: 金树剪枝培训呢啲都要培训嘅咩？
0: 系阿全，你又唔知啦。原来要帮啲金树剪枝啊，系好多学问噶。嗱，佢哋呢个培训咧系免费嘅，包教包会。有个阿郑师傅啊，佢都系失业之后参加培训嘅。而家每日咧剪200棵嘅金树，一个月啊收入过万噶。
2: 哇，靠佢个收入都几好啊！靠李叔，你又冇揾到嘢做啊？
0: 啊，佢哋介绍我入咗一间陈皮加工厂做仓储管理，月薪就3500元，包食包住。我周末咧仲会去果园剪下枝，两份工加埋咧，月入都有6000-7000元噶。
3: 哇，阿李叔啊！听你咁讲，我都要努力啲搵钱至得啦。唔知有冇啲啱我嘅兼职咁咧？
0: 阿强，你可以去零工市场睇下，嗰度有好多灵活就业嘅工作嘅。
2: 我校内啊都有了解过啊，政府仲有求职直控处啊，话定期回去到各个镇盖，将岗位送到去群众嘅家门口啊。
1: 求职直通车，即系点啊？
2: 就是带把车直接去到厂入边、社区入边，车上面咧就带自几十架企业嘅招聘信息，你落楼就可以面试噶啦。
1: 哇，咁啊，即系好工就在家门口，
2: 梗系啦。
3: 新会啊，真系好，有15分钟就业服务圈，有零工市场、就业驿站、求职直通车啊！无论你系高考毕业生、失业人员，定系想转行嘅打工仔，只要你有需要，新会咧就帮到你。
0: 我系外地人，喺新会咧无亲无故，但系呢度嘅人、呢度嘅政策咧，真系令我觉得新会就系我第二个家乡啊！
3: 我早就当新会系我第二个家乡啦。
1: 好，咁我就以咖啡代酒，欢迎你哋新新会人。广播食品左轮由你知，揾工唔使愁，好工就在家门口。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老博士啊，你话绿灯之后咧，唔好用豉油同埋牙膏嚟搽伤口啊。咁、你用水龙头嗰啲水撞伤口又点解啊？
6: 我喺度同伤口降温啊。
5: 嗱，
6: 绿灯处理咧有五字口诀。
5: 吓、啊，仲有口诀啊？
6: 冲脱浸冚耸。
5: 咩意思啊？
6: 冲咧就系用呢个流动水冲洗10到15分钟左右。冲嘅时候咧，唔好将水龙头咧直接对准烫伤部位。
5: 咁又点解啊？
6: 咁咧可以避免撞损嘅伤口啊嘛。
5: 哦。
6: 脱咧就系喺水入边小心咁剥咗件衫，或者用剪刀剪开件衫，避免衫上边嘅热度咧得唔到散发而继续作用于呢个受伤嘅表面，令到受伤表面加深。
5: 哦，原来系咁解。咁你啱先话浸又点解呢？
6: 哦，浸水咯，浸就系将你嗰个创伤面保持喺冷水入边浸30分钟，直至呢个创面冇痛感为止。咁轮到呢个冚啦，冚就系话咧用呢个无菌纱布啊、洁净毛巾啊覆盖保护住伤口，避免受到摩擦，减少感染。咁如果个伤口有水泡嘅话咧，就千祈唔好自己去督穿佢啊！
5: 哦。

0: 咁送呢？
1: 送就梗係送去医院啦。如果烫伤嘅面积大，就尽快将患者送去医院治疗啦。嗱，记住冲脱浸冚送五字口诀，你记住未啊？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一回讲到赵斌见到个白衣公，吩咐个大汉去杀人。哎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如果呢个是坏蛋去杀好人，我就唔肯过去。那个赵斌呢，本来呢是奉济公之命去偷五雷八卦天师符㗎嘛。啊，佢而家乜嘢都唔记得晒啦。佢见个大汉一跳跳上下面，佢跟住就跳上去喺后面跟到实。两个人一阵风咁就去到花园嘅西边。嗰度有一立平房，中间有一间房，灯光隐隐，远远就听到朗朗读书声。只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赵斌在外面装下去，见到一个白衣公，一个文弱书生在那里。那个文弱书生呢就坐着读书，一个年老的家人在旁边侍候。那个大汉一脚踢开道门就冲入去，一入到房，将我把大刀一拍拍在台上，指着个书生闹：你时辰已到，老子今日来取你性命。旁边个老家人呢一跪就跪低，一边流眼泪就一边在那哀求：壮士啊壮士，你刀下留情啊，我公子是个落难之人，壮士你千祈唔好杀佢啊。那大汉见佢呢两个人好似打冷震，泪流满面，心中有啲都不忍，就问：你两个人乜嘢人？从实招来。那个老家人就讲：我家公子叫做徐志平，是延安县人士，我老太爷叫做徐占魁，同秦丞相府花园总管韩殿元是知己嚟嘅。我老太爷只系得呢一粒仔，

韩殿元呢亦有个女，同我哋徐公子系同年嘅。个韩殿元就将个女许配俾徐公子，佢两个自幼定咗亲噶啦。点知后尾我哋徐老太爷过咗身，徐家又遭遇一场大火，将万贯家财烧到片瓦无存。我就陪同公子嚟到呢度投亲去揾韩殿元。唉，点知个韩殿元势利之人，嫌贫爱富，一见到我哋主仆两个咁嘅身世，佢就反面不认亲，想悔婚。我哋公子唔肯，佢就叫我主仆住喺呢度，叫公子俾啲心机读书，有咗功名再成亲。而家壮士无缘无故要嚟杀我公子，莫非是韩殿元做啲咁伤天害理嘅事？我大汉听到咁讲，大嗌一声：岂有此理！原来韩殿元个老鬼呃我，几乎做咗不仁不义之事。跟住个大汉喺身上将个一百两白银攞出嚟放喺台上，嗱，呢条一百两就送俾你哋主仆两人，你哋即刻离开此地，搵个地方住啦。徐公子，你俾啲心机读书，等到大考之年去求取功名，你快快离开。再唔走就怕个韩殿元又搵人嚟害你啊！喺外面嘅赵斌听到咁讲呢，心中就赞赏呢个壮士啊！佢都唔记得晒自己系要偷睇噶噃，冲口而出嗌咗句：好，嘿，做得啱啊！里面个大汉一听外边有人讲话，一跳就跳出嚟攞把刀，大喝一声：看刀！跟住一刀照住赵斌个头就劈落嚟咯。赵斌就连忙举起菜刀相迎，飞飞飞飞飞飞飞飞，咦喂喂喂喂，两把刀打上嚟乜飞飞飞飞咁嘅声噶？赵斌揸住嗰把系菜刀嚟噶嘛，点敢攞嚟夹喎？所以只听得风声飞飞飞飞就系啦。打咗几个回合，赵斌心中奇怪啦，咦？呢个人武艺高强，知佢嘅刀法点解同我赵家刀法一模一样呢？我大汉心中亦奇怪，虚晃一刀，大声喝住：咪打住！我嚟问你，你姓甚名谁，系边度人士？你系边学呢套刀法噶？你要问我啊？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系赵斌，人称探囊取物赵斌。个大汉一听，将把刀一劈，哎呀，原来是贤弟，嘿，呢回真系大水冲到龙王庙，自己人唔认得自己人添。嗰阵系天黑噃，赵斌啊睇唔系好清楚，啊，只系觉得呢人面口有啲熟噃，就问：你系边个？哎，你仲唔认得我啊？我系你师兄尹士雄啊嘛。赵斌一听，即刻劈低个把菜刀，跪喺面前。哦，原来是大师兄，恕小弟失敬啊。上回已经讲过了，尹士雄就是赵斌的父亲赵九州的徒弟嘛。赵九州收过两个徒弟，一个就是杨明，一个就是尹士雄。那么自细跟赵斌一起练武的，只是因为相隔得耐了，加上依家黑掹掹睇唔清楚，故此系打起相嚟，意外相逢，两兄弟自然十分欢喜。后尾呢，就做咗东路嘅总镖头，闯荡江湖，好耐都冇去探望师傅啦。后尾知道师傅死咗，就赶去拜祭。点知赵斌母子呢，已经离开屋企，搬咗嚟临安。尹士雄就赶嚟临安，想去拜见师母。啊，好衰唔衰，喺间三顺客栈住落嚟啫。忽然间得个重病，钱就洗清光，病到奄奄一息。好在三顺客栈嘅老板即系秦丞相

花园总管家看癫院，就找医生来医好他的病，又派伙计服侍他，将他身体调理好，然后呢就告诉他听话，有个仇人叫尹士雄去杀了他。尹士雄就差点上当杀错好人。尹士雄讲完这段经历，就问赵斌为什么会来到这里的呢？赵斌呢就讲话奉济公之命来秦丞相的花园去偷五雷八卦天师符。尹士雄就讲啦，系贤弟，好在你撞到我咋。五雷八卦天师符就喺个郭天楼嗰度，郭天楼几十间屋好难揾噶。阿文，等我嚟带路啦。不过依家先将徐志平、主簿两个救走，揾个地方安置至得。两个人咧又是翻翻入屋，就叫徐志平、主簿收拾行李，即刻离开。嗰一老一少呢回执翻条命，仲领咗100两白银。两个就十分感激，一起跪低叩头嚟到多谢尹士雄。两个人就匆匆忙忙执拾好几件衣服，轻手轻脚就离开秦丞相嘅花园。出到街外，嗰个老家人就讲：哎呀，恩公，依家半夜三更，呢度又系京师重地，到处系秦更查野嘅，咁我哋一老一少去边处好呢？尹士雄就对赵斌讲：贤弟啊，我人生路不熟，不如为人为到底，你想个办法找个地方安置他就好了。赵斌想下，咁啊，好啦好啦，我带回我家先啦。几个人呢就准备回赵斌屋企，啱啱行几步脚啫，忽然间后面有人嗌住：喂喂喂，咪行住。嗰徐志平、主簿两个吓到面色都变晒，尹士雄就拔出宝刀，赵斌啊攞把菜刀准备厮杀。定神一睇，原来系济公喺后面追住嚟。赵斌呢就将救咗徐志平嘅事讲出嚟。济公就话：得啦得啦，我知道啦，我就是来接他主簿两个的，你咪理咁多住啦，你快啲帮我做完嗰件事先啦，他两个交俾我得啦。赵斌就带尹士雄同徐志平主簿拜见济公，然后他就同埋尹士雄去秦丞相府嘅花园郭天楼处偷五雷八卦天师符。济公就带埋徐志平主簿两个呢就返去李国元屋企。济公就将徐志平嘅根由一五一十讲出嚟，然后就对李国元讲：你呀、不如搵间房等佢两个住落嚟，等徐公子俾啲心机读书。你唔怕㗎，如果有乜差错通通由我嚟承担吓。嗰个李国元呢见到徐志平少年英俊，一表斯文，个老家人呢银须白发，忠心耿耿。李国元就应承落嚟：好好好，听从师傅嘅吩咐，即刻就安排咗个房俾佢主簿住落嚟。咁赵文慧、李国元就拉住济公继续饮酒，饮到三更时分，就听见屋顶上面有人嗌：吾臣来呀！济公就话：得啦得啦，韦陀攞咗个天师符返嚟咯。原来呢头先嘅赵斌同埋个尹士雄离开济公之后呢，就两个一齐就摸入丞相府嘅花园度，一直就爬上郭天楼。嗰座郭天楼是丞相花园最大的楼宇来的。两个人摸到上去，见到那里挂着个神庵，上面有个硬木盒，打开来一看，果然是五雷八卦天师符。赵斌一见到就心中欢喜，拿来就想走人。尹士雄就掹住：喂喂喂，咪走住。哎呀，符都偷到了，不走做咩？唔得㗎唔得㗎。点解啊？哎呀，赵贤弟，你咁都唔明啊？佢系当朝宰相，
呢、這个天师符系佢全家宝，而家唔见咗佢边度肯罢休噶？佢一定要惊动官府去捉贼，咁就劳民伤财，好多人要受罪噶嘛！嚟个斩草除根。跟住个尹士雄点咗一把火，两个人就跳出窗外，哇！只见火光冲天，金蛇乱舞，烈焰腾空。咁佢呢两个人都系本领非凡嘅，好快脆就翻到嚟李国元屋企啦。啱啱听到打三更，赵斌就嗌咗声：吾臣来也。嗰个济公呢就装模作样，哦，韦陀翻嚟啦，快啲摆香案接神。啱啱摆好香案，果然喺屋顶上飞下一条黑影，双手捧住五雷八卦天师符。济公长老在上，小神将五雷八卦天师符取来交令。济公接过符，顺手呢就攞咗个黄色嘅袋仔，入里面入咗五百钱、一香炉米、五个馒头，就交俾赵斌。啊，少少意思啊，老伟啊，老伟，呢啲系谢礼，你攞去啦，快啲翻去紫竹林啦。嗰、那个赵斌就忍住笑讲咗句：吾臣去也。一跳跳翻上瓦面，同尹士雄两个一起翻到屋企去拜见母亲。咁啊，济公将五雷八卦天师符交俾李国元，李国元就即刻派人送翻嚟俾李春山嗰度。呢回呢，济公确系解救咗李国元。咁啊，李国元就十分感激，就要攞出笔金银出嚟报答济公。济公就咔咔笑：你要报答我啊，好易嘅啫。跟住济公喺李国元耳边静静浸浸静静浸浸讲咗一阵，李国元就一尾岌头：好好好，师傅，到时我一定嚟，师傅放心吓。几个人又试饮一轮酒，一直饮到天光。济公呢就一摇三摆离开李国元屋企，一路行就经过嗰间三顺客栈，忽然间里面有个伙计追出嚟：唉，长老啊，长老啊，咪走住，咪走住啊！我哋东家有事求你啊！你东家系边个啊？我哋东家系开三顺客栈嘅老板，即系秦丞相花园总管韩殿元。因为昨晚花园郭天流火烛，秦丞相啊责怪话总管失职，打到佢四十大板啊，打到几乎断气。依家东家瞓喺床上，听闻济公和尚有仙丹妙药能医百病，东家叫晒我哋啲伙计出去揾长老啊！啱啱出门口就见到长老，求长老去帮我哋东家医病啊！咁啊易啦！啊，你带我入去见你哋东家。入到去房，见到个韩殿元咧就躝喺床度，烫猪咁啊，即刻要嗌痛。济公入到嚟，个韩殿元就大声喊：师傅救命啊！师傅啊，痛死我咯！济公就咔咔笑：你啲病冇得医噶，你嗱，我送咗美药方俾你啊嗱，妙药难医冤孽病，上天报应很心忍。痛啊咧，滋味啊咧。嗰、那个韩殿元一听：哎呀，呢、这个济公和尚果然名不虚传，真系厉害噃。我昨晚派人去杀我个未过门嘅穷女婿，主仆两个忽然间唔见咗，郭天流又火烛，佢依家咁讲法，分明系睇穿晒咯。韩殿元有只哀求：长老，长老，我系做咗啲伤天害理嘅事，
哎呀，我知错了，我知错了，长老，你救我一命，我从

0: 敢害人系咯，长老啊，长老，你救我一命啊！济公就摸咗粒药丸俾寒殿元食，哈哈，即刻就止痛，病当堂就好晒啦。寒殿元呢就派人去李国瑜嗰处接翻个女婿翻嚟。咁啊，济公了结咗呢件事，就离开三顺客栈，周处咁逛，一边行一边唱。自古当年笑午后，含花情感最风流。而今盛世归何处？故重斜阳万对手。借我儿辈且羞羞，世事如同水上钩。因循迷途归远路，打破迷关一不勾。行下唱下唱下行下，行到出大街，见到前面围住一大堆人，围到密质质嘅。济公一睇，咦，乜嗰度怨气冲天啊？到底系乜嘢事呢？且定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善哉善哉，
3: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4: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3: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3: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5: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8: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7: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9: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0: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9: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1: 有你热血相传，
12: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13: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14: 阿全，这家嘢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冇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库。
15: 是啊，我苏啊省 BB 年成代出血啊，就是靠你不识的眼见血甚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啊，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回神啊。
14: 来来来，血液就是生命礼物啊嘛。
13: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9: 你捐献的血液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16: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7: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9: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8: 春赏绿芽，
19: 夏听蛙，
18: 秋念霜华，
19: 冬煮茶。 FM 98.3
18: 新会电台，
19: 陪你看四季流转，
1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昨日从江门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了解到，自我市深化12345热线即接即办改革以来，群众体验感和服务质效实现双提升。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15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工单43万宗，办结满意率达96.82%，其中企业诉求办结满意率高达98.11%。改革启动以来，在市主要领导的推动下，市县两级成立了综合协调、机制建设、渠道整合、清单梳理、宣传推广等5个专项工作组，并常态化运行邮政署、编办、司法等部门组成的职责争议事项快速裁决小组，构建起全市一盘棋、市县联动的工作格局，为改革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支撑。近日，位于衙门镇金梅村的100亩黄皮已进入成熟期。黄皮果园主要种植豫南鸡心黄皮、无核黄皮及冰糖黄皮三大品种。目前，鸡心黄皮已进入集中挂果、分批采收阶段，预计采摘期可持续至6月底。接下来，各类黄皮品种将陆续进入成熟期。近年来，在政府助农活动的持续推广助力下，衙门镇金梅村的黄皮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依托短视频等线上平台宣传推介，本地黄皮逐渐打破传统批发销售模式，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今年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2日，从广东省公安厅了解到，广东在打击战果、禁毒工作综合评价等关键指标上连续3年排名全国第一，涉毒警情连续2年下降83%和67%，

0: 禁毒形势持续向好。财政部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四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财政支出方面，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877亿元，同比增长0.8%，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发言人金飞南22日表示，柬埔寨已开通首条农产品经老挝陆路出口中国的线路，四个装载新鲜榴莲的集装箱已从柬埔寨经老挝运往中国，这是柬埔寨农产品输往中国的新路线，将运输时间从15到20天缩短至1周，提高了柬埔寨农产品的竞争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你即系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4: 啊，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Hello， 大家好，嚟到一点零七分，欢迎大家嚟到加添娱乐开镜，我哋今日嘅音乐时间啦，今日系6月23号星期二嘅时间，呢个钟数你喺度忙紧咩咧？嗱，我就啱食完饭冇几耐噶吓，你话泛起公心有冇咧？当然会有啲啦吓，但系咧嚟到节目时间听到音乐嘅话咧，诶个心啊够晒兴奋嘅，所以呢一刻你喺度听紧节目嘅时刻系喺度做紧乜嘢咧？嗱，今日会同大家嚟讲更多嘅娱乐资讯啦，啱过去嘅周末时间咧。都收到好多唔同嘅一啲資訊啦，相當精彩嘅同。

市咧，都有好多好惊喜嘅地方。先讲下天气先，今日深会全日都是多云，间中有阳光，气温方面27-34度，微风轻吹。这段时间气象台方面的消息都是湿度偏高，带给我们的体感来讲都是会比较是黐立立一些的。展望听日星期三的时间天气和今日都差不多，多云为主，局部地区会有短时阵雨的。所以有人就将它定了一个模式，一个名称叫做焗桑拿的模式，就说不是暴晒，但是有点闷热啊。所以各位的街坊出门口记得多大把遮啊，防晒得来又可以挡雨，好像经常提醒大家这样。揸车嘅朋友咧，虽然路面系唔湿滑啦，但系高温底下嘅一个轮胎嘅胎压咧就要多加留意啦。上车之前最好就检查一下先啦。

欢迎嚟到加啲娱乐，今日嘅音频视频同步开启直播啊！搜索声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都可以嚟听听嘉桥嘅一啲热点资讯。

咁同大家推荐嘅内容啦，同大家嚟分享呢一刻嘅心情。嚟到开头嘅呢一刻，都会同大家嚟讲啲话题。有唔少嘅话题咧，就有听众推荐嘅。比如而呢一个嘅话题咧，就话啦，嚟到星期一嘅时间，你中意听啲咩歌去帮自己搵一搵状态咧？佢仲好得意咁啊，同佢做咗个命名啊，叫星期一翻工救命歌。咁所以唔紧要嘅吓，咁啊，只不过咧就会自己同自己打下气咯。咁如果问下你嘅话，你会觉得自己系边一只歌啦？咁啱亦都见到啊，呢一位叫阿辉辉嘅，咁啊佢就发咗首歌俾我啊，叫做《相聚太短》。佢话点解想听呢首歌呢？因为周末嘅时间咧，有位朋友啊，系自己好耐冇见嘅大学同学，咁啊过咗嚟深会揾佢玩。咁啊玩嘅时候咧，就发现啦，原来大家就好耐冇见面，有好多话题咧都已经系即系。以前係好鍾意傾嘅啲嘢，比如呢段時間咪踢足球嘅，咁佢哋都會傾下啲世界波嘅嘢啦。咁但係呢就話啦，好多時候呢因為大家相聚嘅時間短啊，所以可能話題呢就已經冇咁去冇咁投契啦。講講下之後呢，就會講到自己啲工作啊，講到自己經歷過嘅日常，就好似發覺大家冇乜共同話題啦咁。係啦，相聚太短啊，呢、這個歌名都太短嘅啫，过咗呢段时间咧，就发觉咧，大家可能唔系好啱 key 啦。但系你有冇谂过一个太短嘅啫？过咗呢段时间咧，就发觉咧，大家可能唔系好啱 key 啦。但系你有冇谂过一个问题啊？即系辉辉啊，如果你听紧节目嘅话咧，我都想同你提一提呢个话题，就系话，你觉得好似系相聚太短造成咁样嘅状况，但系咧，正系因为咁样啊，所以你哋之前嘅好开心、好 friend 底嘅嗰段时间咧，先更加值得你哋珍惜嘅。但我哋人生本身就唔会话特别长啊，尤其通常都叫做回望半生啊，就好似眨下眼就过咗咁样。细细个嘅时候以为时间好慢啦、暑假就快放啦啊，你以前嘅暑假咪觉得成日都放唔完咁吓，咁、但系到而家咧眨下眼咧一年就过啦，所以我哋应该更加珍惜以前 friend 底嘅时间啦。正系因为相聚太短啊，所以每一次嘅见面先至系咁珍贵啊。更加多应该是怎样开心地去到那一刻，而不是想我们未来是不是没什么共同话题呢，是不是不再 friend 底呢，这样。有时候做好朋友呢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即是彼此之间的认同的，我觉得。

既然相聚注定太短，不如就从今日开始珍惜每一次见面嘅机会。想见嘅人咧就约出嚟，想讲嘅嘢咧就今日讲。你想要去爱嘅人啦，即刻就揽实佢啦，唔好等下一次啦，因为未必有下一次吓。咁啊，嚟到我哋今日嘅焦点娱乐，咁啊会同大家嚟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啦。咁啊，听翻首《青春岁月》定错对啊，咁啊 match 翻刚才嘅话题过后咧，就同大家嚟讲讲，有啲咩热点嘅华语乐坛当中嘅资讯内容咧。

啱啱先同大家讲完今日天气唔错，间中有阵雨吓，咁啊转个头一睇，真系就落雨啦吓，话嚟就嚟啊！嗱，呢一种嘅太阳雨咧，真系几得人惊啊！明明觉得冇事啊，唔带遮出门口，但系咧就专登同你玩嘢咁啊，所以咧真系要记得带翻把遮啊！啊，嚟到我哋嘅六月天咧，真系天气话变就变噶吓，所以咧既然雨啊开始落啦，所以再提醒大家啦，咁啊千祈就唔好啦，忽略呢个天气嘅一个状况。揸遮嘅朋友，阵雨嚟得快，路面即刻湿滑啦，千祈唔好贪快啊！转弯经过斑马线嘅时候咧，要小心啊！电动车啊、行人啊，同埋自己嘅视野方面啦，刹车嘅距离一定要比够啊，唔好跟车大贴。仲有我哋行路嘅朋友仔啊，唔好急住冲啊，小心路边嘅一啲树木啦，同埋广告牌。咁啊，稳阵啲咧就行翻啦，骑楼底或者系室内嘅通道避一避雨先啊。呢一种嘅过云雨咧，一般咧嚟得快都走得快嘅，所以咧唔好争在等佢十分钟、八分钟啦。趁住呢段时间咧，可以听翻啲好歌。而且再次提一提啊，呢段时间天气方面咧，就关于台风方面嘅资讯啦。今年第八号台风啊，海高斯咁啊，而家系23号嘅上午啊，喺西北太平洋嘅洋面上生成。咁啊，睇翻呢个嘅走向方面啦，预计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嘅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啊，强度变化不大，或者雷有加强。26号开始咧会转为东北方向移动嘅。咁敬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嘅一个天气方面嘅预警预报信息啦。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0: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0: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0: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0: 绿水青山共守望，
4: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下周1:30，
11: 穿越星海无垠，
12: 跨越山河万里
11: ，FM 98.3，
1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4: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5: 呢啲咪讲默契咯。
13: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6: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今日嘅话题就肯定系球王呢两个字啦。球王今日就等于美斯，美斯今日就等于球王。睇返今场嘅比赛，就阿根廷喺 J 组嘅赛事第二 round 啦，就打奥地利啊。最终上下半场由球王美斯都系包办嘅入波呢，2-0击败咗奥地利。而呢两个入波亦都刷新咗啦一个嘅世界杯嘅入波纪录㗎喎。咁就顺住嚟睇啦。今场波嘅开波继续用美斯拍档处呢，就係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开波仅仅9分钟嘅啫，马天尼斯喺禁区入边就跌倒，阿根廷获得12码。其实呢个波呢，当时主裁判系冇吹嘅。佢经过咗差唔多2分钟嘅比赛之后呢， VAR 先至介入。而 VAR 嘅介入呢亦都未確定到係唔係12码。最终呢要主裁去睇。主裁一睇唔好意思啦，即刻就 penalty 啦。咁要直指12码点啦。而美斯就理所当然成为咗呢个嘅刽子手。但係佢竟然射歪咗呢个波下。所以喺9分钟嘅时候呢就未可以凭借住12码首开纪录。只不过大家要等嘅唔会等好耐。要来嘅始终都会要来。38分钟美斯接应住美迪拿嘅传送，

0: 嚟到禁区入边咧，一个嘅左脚扫射带到嚟1-0嘅比分，而呢个入波亦都佢历嚟咧喺决赛周当中嘅第17个入波，超越咗累计16个入波嘅德国名宿高鲁斯，刷新咗世界杯入波纪录。至此，美斯系登顶到世界杯射手榜嘅第一位，亦即系话咧，佢喺本届嘅赛事先啦，我唔讲以后再唔再参加啦。喺本届嘅赛事，每入一个波就系一个新嘅纪录，亦都成为咗啦后边追逐者嘅一个目标。但系纪录还纪录，胜利咧仍然都系要攞低噶嘛，因为有时候咧破纪录唔代表一定系攞低嗰场波嘅胜利。嗱，换边之后啦，阿根廷啊仍然控制住个大局，而奥地利呢一边嘅进攻咧就零零散散嘅，唔系话好盗肉嘅。55分钟，奥地利嘅沙碧沙喺禁区外边咧一个远射嘅施射咧未可以过马天尼斯嘅十字关，而67分钟啦。基哥克治接应住沙碧沙嘅传中，顶一顶个头槌，亦都系紧紧系偏高咗些少。所有嘅事情都好似系天助阿根廷也啦。去到补时嘅5分钟啊，美斯扣过咗门将之后咧射门省中人，然之后咧弹翻出嚟再补射嘅情况之下，去到比赛嘅最后1分钟都系要用翻美斯嚟终结晒成场嘅比赛。咁最终阿根廷系赢2-0，已经系手握住一个晋级嘅名额。而本场嘅比赛，美斯再入2个波，已经系将自己职业生涯喺世界杯嘅入波数积累到第18个，而呢个纪录是一个全新的纪录。头先所讲的啦，每入一个波就是一个新的纪录。而且本届的赛事2场阿根廷的比赛，他们入的5个波呢全部都是美斯入的。我想而知，其实这一班的小弟们或者叫兄弟们是几咁重注意美斯啦，有波都喂俾佢食先嘅，咁当然都要佢嘅脚法好、脚风好，先至可以攞低每个机会噶嘛。咁啊，睇翻咧成个嘅世界杯历史上边嘅进球榜啦、入球王嘅排行榜当中，美斯排第一啦，有18个嘅入波，而高鲁斯有16个，朗拿度咧就有15个，梅拿同埋麦巴比都系积14个入波，排喺呢个排行榜嘅第4个位置。咁啊，再后边数翻嘅就有方廷同埋比利啦，分别就13同埋12个入波嘅。咁啊，呢场嘅比赛结束咗之后咧，相信大家对于阿根廷今年夺冠嘅态势可能又会系高涨啲。咁啊，究竟今年呢一个嘅谁与争锋咧，边个攞冠军咧，真系暂时都未有一个好明确嘅态势啊。不过系希望嘅比赛越嚟越好睇啦。咁啊，今次就嚟到呢度，亦都祝大家啦睇波愉快。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小青柑经过日晒干燥之后，根皮变得硬而且紧，体积减少，冲泡时候内含物浸出比较慢。点样冲泡小青柑先能够令到小青柑汤感平衡，香醇好饮呢？第一种方法就是搣碎冲泡，这种方法简单粗暴，适合女汉子和比较性急的人。将整粒的小青柑搣碎，柑皮和茶叶均匀地混合，直接放入盖碗或者紫砂壶那里冲泡即可。这个方法冲泡，小青柑内含物质浸出比较快，茶汤比较厚滑，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调节投茶量来控制茶汤的浓度。一起学习了小青柑不同的冲泡方法，你觉得哪种能够冲出你喜欢的口味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3: 1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

0: 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带大家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呢段时间华语乐坛当中有一个歌手被人罚钱啊，罚钱点解啊？无啦啦被人罚钱嘅，竟然咧系因为佢唱歌唱得太多，被人罚钱啊！呢个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网友嘅热议啊！原来咧就系近日啊，张靓颖啊，称因演唱会清唱太多，导致主办方被罚款，并且透露后续嘅商演可能取消清唱嘅环节。咁有律师就表示话啦，被罚嘅唔系清唱呢个演唱嘅形式，而系未经报批嘅即兴表演内容，所以其实佢系两样嘢嚟嘅。嗱，据媒体报道啊，6月20号晚，张靓颖喺青岛参加咗一个拼盘演唱会，同李荣浩嘅毛不易同埋阿杜咧同台演出。现场张靓颖咧以经典嘅作品《野心家》开场，并且演唱咗多首嘅曲目。之前几次清唱太多被罚款呢个话题究竟点样嚟㗎啦。据悉呢，原来6月18号啊，张靓颖同汪峰、吴克群等等歌手齐聚喺四川绵竹参加某个酒业主办嘅群星演唱会。歌迷就普遍猜测话啦，罚款就因为张靓颖喺呢个商演嘅现场呢唱咗几首嘅歌曲，係清唱咗几首歌曲导致嘅。点解清唱会导致罚款㗎啦。熟知演唱会同埋商演运营规则嘅一位从业人员就话啦，清唱罚款是因为曲目冇被审批啊，甚至是曲目根本就冇报批添。这个人士就提到话啦，明星个人演唱会报批嘅时候咧，艺人团队一般会选择多报多首嘅备用歌曲，用于随机性嘅演唱，所以歌唱好少会话因为清唱而被罚款嘅情形嘅。咁但系商业拼盘演唱会就唔同啦，一般嘅艺人咧就表演3-4首歌啫，几乎都系固定嘅几首曲目啦，因此就唔会系备案太多嘅。按照正常的规定来讲，没有提前报批备案的话就不可以演出的了。相关的律师就说，营业性演出是受到严格的法律法规管控的。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16条第3款，变更演出节目未重新报批的，将会面临行政处罚。其实可能有人就会觉得，哎，我唱几首啫，甚至乎我清唱几句啫，点解都要罚我钱啊？这个规定会不会太过死板啊？咁样限制歌手的即兴发挥。咁但系咧，前置嘅审批嘅逻辑咧系非常清晰嘅。咁点解会咁样去限制住呢？听翻首歌，我哋继续嚟关注呢个话题啊。

歌手喺台上边演唱啊，唱咩歌呢就早早要定好噶啦，就唔好似呢首第七咁样啊，有灵感话嚟就嚟就话唱就唱，唔得噶吓，因为咧有好多嘅一个前置审批嘅逻辑限住嘅吓。咁、啊、究竟呢个逻辑系点样嘅咧？第一个内容要安全审查。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25条嘅规定啊，演出不得出现伤害民族情感、宣扬封建迷信、色情暴力、违背公序良俗等内容。审批嘅根本目的咧系确保演出嘅内容安全，维护公共秩序。第二就是版权合规的风险啦。商业售票演唱会属于典型的营业性的盈利性的公开表演啦。未经著作人的一个许可表演这个作品呢就构成侵权的啦。清唱未审批的歌曲呢好可能会触及到版权的红线。而第三个原因就是超时连带责任啦。清唱属于计划之外的加演可能会导致演出是超时的。虽然超时本身是不犯法，但是违反了同场地方的租赁合同。那演唱会超时会导致是场馆后续的安排方面受影响啊，比如人员的疏散、安保的计划、后勤的保障等等。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变更节目未重新报批的，由县级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30,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啊，收到咁样嘅消息咧，亦都即系觉得心痛嘅同时咧，亦都系希望佢可以咧，就主办方方面啊，同佢之间嘅沟通啊，佢自己都要多加留意啦。同埋佢嘅经纪方面啦，都要提一提佢吓，千祈唔好谂住啦，我好想唱多几首啊，唱下先啦，睇下到时会唔会罚啦咁样，千祈唔好抱有侥幸嘅心理啊。其他歌手都同样系咁样，我谂呢个喺行业入边啦，已经系非常之敏感嘅东西啦，大家都要去主动遵守的，可能那时候他是心血来潮。

最記得以前咧，就每次喺紅館演唱會啊，一嗌 encore 嘅時候咧，咁啲歌手就話啦：，哎呀，要罰錢點算啊？咁樣有啲真係又唔諗咁多嘅嚇，知道呢個罰錢嘅規則咧，佢都硬住頭皮上啦嚇，就係想自己喺現場嘅歌迷朋友玩得開心盡興啲。咁預期係咁，點解唔提前做好審批呢？咁當然呢個有好多嘅中間有好多嘅因素嘅嚇，咁啊自己去衡量呢個問題啦。咁啊，但係呢段時間嘅一個娛樂資訊方面，關於其他歌手嘅一個熱點資訊咧，同樣值得我哋關注啦。睇睇呢一位啊，譚耀文嗱，佢除咗係一位歌手之外，佢仲係一位著名嘅演員啦。現年57歲嘅佢啊，憑借 TVB 嘅劇集《正義女神》獲提名啊新時代現實題材最佳男主角，並且最終斬獲呢個獎項，哇犀利啊！第六屆嘅新時代國際電視節啊，早前時間喺澳門隆重舉行，呢個係內地一個表揚演員嘅頒獎典禮，唔少啊具有實力嘅資深而且係年輕嘅演員咧，各族各項嘅大獎。佢嘅評審委員咧係由內地藝術表演專家組成嘅。谭耀文获奖之后咧，就好感慨啦。佢话好高兴啊，可以同大家相聚啊，先感谢主办方对佢嘅认可。咁啊，今次嘅奖项竞争咧相当激烈啊，对手阵容都好强劲，有出演《佛罪二》嘅黄景瑜啦，同埋《许我耀眼》嘅陈耀庭啦，呢位《八千里路云和月》。

次获得呢个奖项咧，都系观众对佢嘅认可啦，评委对佢嘅肯定啦。所以未来会唔会有更多嘅优质嘅作品同我哋见面呢？我发觉啦，谭耀文呢段时间嘅一个演戏咧，更加贴近我哋嘅呢边嘅审美啊，即系话佢已经慢慢开始撇开以前拍戏嘅时候一啲固有嘅套路。呢样嘢好重要啊！演员都系要与时俱进嘅，点样去做到同时代接轨，去拍出而家观众中意睇嘅东西？我谂谭耀文一直喺度钻研紧嘅。带俾大家嚟自佢嘅多一个少一个。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0: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4: 哇，前哥，你嘅献血证好超安啊！
5: 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嘅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6: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4: 嗯，呢种感觉就系比中奖仲开心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3: 热血同盟，期待你嘅加入。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8: 下周两点，
9: 唱响新会。
8: 声动湾区，
9: 声动湾区，
8: 筑梦时代 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983生物简报。
1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昨日从江门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了解到，自我市深化12345热线即接即办改革以来，群众体验感和服务质效实现双提升。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15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工单43万宗，办结满意率达96.82%，其中企业诉求办结满意率高达98.11%。改革启动以来，在市主要领导的推动下，市县两级成立了综合协调、机制建设、渠道整合、清单梳理、宣传推广等5个专项工作组，并常态化运行邮政署、编办、司法等部门组成的职责争议事项快速裁决小组，构建起全市一盘棋、市县联动的工作格局，为改革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支撑。近日，位于衙门镇金梅村的100亩黄陂已进入成熟期。黄陂果园主要种植豫南鸡心黄陂、吴河黄陂及冰糖黄陂三大品种。目前，鸡心黄陂已进入集中挂果、分批采收阶段，预计采摘期可持续至6月底。接下来，各类黄陂品种将陆续进入成熟期。近年来，在政府助农活动的持续推广助力下，衙门镇金梅村的黄陂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依托短视频等线上平台宣传推介，本地黄陂逐渐打破传统批发销售模式，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今年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2日，从广东省公安厅了解到，广东在打击战果、禁毒工作综合评价等关键指标上连续3年排名全国第一，涉毒警情连续2年下降83%和67%，禁毒形势持续向好。财政部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财政支出方面，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877亿元，同比增长0.8%，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0: 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发言人金飞南22日表示，柬埔寨已开通首条农产品经老挝陆路出口中国的线路，四个装载新鲜榴莲的集装箱已从柬埔寨经老挝运往中国，这是柬埔寨农产品输往中国的新路线，将运输时间从15到20天缩短至1周，提高了柬埔寨农产品的竞争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室内气象台发过来的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是多云间晴，局地区有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8到35度，吹的是西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在60%到85%。预计我区未来一星期总体是炎热高温，间中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前期我区已出现连续的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高，仍然需要注意地质灾害滞后性的风险。就在刚才的时间，亦都收到气象台方面的最新消息，天气不稳定，五间局部地区的雷雨云团发展旺盛，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区会有雷阵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真的要注意防御局部地区的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了。好了，今次的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玩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4: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3: 是什么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和胶胶的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继续翻嚟我哋呢一 part 嘅家电娱乐，再次温馨提示啊！我哋音频、视频同步直播，搜索星动九八三，星咁嘅星动你嘅动，星动九八三，去同佳琪一齐嚟关注每一条嘅资讯内容嘅，并且咧听听你嘅回应啦。喺呢一刻你有啲咩想法咧，同我哋各位嘅听众朋友讲，都可以话俾佳琪知。继续嚟听听啊！呢段时间嘅一个关于演唱会方面资讯，6月20号到21号啊，陈小春嗱开演唱会啊，喺北京开演，但系首场嘅演出之后咧，唔少嘅网友喺网上边就发帖话啦，哎呀，陈小春嘅演唱会啦，唔开心我睇得咁样，咩回事呢？原来咧就话吐槽佢嘅四面台设计啊，观众咧就俾面前嘅一个巨型嘅人偶道具啊，即系呢个大公仔啊，严重遮挡。有观众就话啦，我使咗好多钱噶。过嚟睇，点知咧完全都睇唔到陈小春，就睇到呢个大公仔。啊，21号啊，陈小春喺第二场嘅演唱会上面就忍唔住就喊咗啦，佢仲同观众讲啊，话今晚翻去啦吓，就睇咗呢个嘅消息之后咧，就记得翻去写呢个反馈啊，唔好嘅话咧会改啊。改好咗之后我哋继续进步。佢表示话啦，寻日你哋讲嘅呢个咁样嘅反馈啦，我都有睇，整个团队都有睇嘅。所以今日呢已经将所有嘅嘢呢尽力去改㗎啦。希望改啦大家会满意。如果唔满意呢继续改啊，一定会加油嘅。每一场呢都一定会比上一场更好咁话。咁就去到前日嘅晚上9点钟啊，佢嘅太太应采儿咧都发微博就话啦，陈小春睇粉丝嘅反馈睇太多啦，结果咧就忍唔住喊啊，佢就表示话啦，听劝就啱啦，如果唔系咧，我都一直见唔到你嘅人嘅咁样啊，即系讲呢个公仔会遮住咁计啊。陈小春咧转发咗呢条嘅评论啦，并且就喺应采儿嘅呢个微博底下就话啦，听劝嘅，听劝嘅，我会改进噶啦，处理紧退票噶啦。咁啊，今日咧佢嘅一个Big Man 人一个嘅一个巡回演唱会啦，咁啊仍然系会有主办方嘅回应啦。佢就发咗一段嘅一个致歉嘅回应出嚟，咁就话啦，决定将呢个场次嘅108区域、111区域同埋112区域啊，第9至第16排嘅一个观众啦，进行官方渠道购票嘅观众进行全额嘅退票咁话。随后啦，大麦官方微博方面都转发咗陈小春演唱会主办方发文，并且表示话啦，再次向受到影响嘅朋友啊，致以最诚挚嘅歉意，亦都由衷咁样去感谢每一位啊奔赴现场给予包容同埋热爱嘅观众。其实咧，歌手听劝系非常之好嘅一个现象啊，但系其实整一个嘅问题系咪真系因为歌手呢？咁真係因为陈小春呢，我諗佢会有一定嘅责任啦，但係唔係最主要嘅责任啦。主办方方面啦，关于呢个座位嘅安排方面啊，每一个视野能唔能够睇到舞台，能唔能够见得到呢样嘢呢，最好就喺你卖票嘅时候呢要做相应嘅说明。如果唔提前规划好佢，唔提前做好一个计划嘅话呢，好容易会令到买票入嚟嘅观众呢係产生呢个不适嘅感觉嘅。因为边个都唔想话嚟到现场淨係听歌㗎嘛。如果淨係可以淨係听歌咁计嘅话，点解我唔直接喺屋企听歌呢？我一定嚟现场呢，我就係希望可以见到自己嘅偶像喺面前，自己唱住歌跳住舞同自己互动㗎嘛。

0: 继续嚟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啊！睇睇六月二十号晚上第二十八届嘅上海国际电影节金像奖嘅颁奖典礼啊，喺上海大剧院隆重举行。演员张仲文嘅话啦，凭借《纸盒藏谜》嘅出色表现啦，获得金像奖嘅最佳男演员。咁喺攞咗呢个奖嘅时候，佢自己都发表感言，就话啦，好感谢屋企人啦，可以一直包容佢。咁啊，仲话啦，多谢对佢嘅认可啊。咁啊，佢系中国演员张仲文咁话。嗱，从江门嘅拍摄一个狂飙啊，再到国际影帝啦，一路走嚟真系唔容易啊。佢嘅故事咧，系话俾我哋知一个大器晚成嘅教科书系点样写出嚟嘅。而当我哋去回溯呢一位新晋影帝嘅演艺之路咧，有一个地方就一定要提嘅，就系令佢爆火嘅起点啦，就系江门呢个地方。咁啊，如果话纸盒藏谜令到佢问鼎影帝嘅，咁啊，狂飙呢部剧咧就系令到佢可以真正走进大众心里嘅，亦系令佢同江门呢座城市完成一场彼此成就嘅双向奔赴啦。中意张仲文嘅一定都会睇过《狂飙》呢部剧噶啦。你有冇好似我另一位朋友杨洋咁样啦？真系啦，系会翻睇一次喺呢部嘅《狂飙》咧。江门同张仲文嘅缘分啊，从未因为《狂飙》嘅热度消退而结束。火咗之后嘅张仲文咧，重游江门，依然对呢片土地咧系赞不绝口嘅。咁喺综艺《灿烂的花园》啦，佢就带住嘉宾啊，重返到《狂飙》嘅取景地，喺我哋呢边嘅小鸟天堂啊，咁啊朗读巴金巴克嘅《鸟的天堂》，亲身咁样感受呢一座岭南侨乡风韵、精彩山水文城嘅独特魅力。对于张仲文来讲，其实演艺生涯真是一路走来不容易。讲的不容易就是从一开始的并不那么被导演的重视啦，角色方面又不是很大咖位啦，再到现在基本上每一部戏出来的都是担正来做，就算是作为这个配角啦，都是叫做是特邀这样的一个演员的身份获得非常之多的关注度。佢点解会做到咁样呢？其实佢自己之前接受采访嘅时候，同埋参加综艺节目嘅时候，佢都话啦，作为一个演员，最重要嘅就系要够接地气。而呢个接地气咧，唔系话要演绎出呢种嘅生活味道啊，而系你平时就应该要点样去关注生活。当你这个人是融入到生活当中的时候，你好自然而然就会将你一些感官的一个感觉是记在你的心中，甚至是形成你的一个肌肉记忆的。而这个时候当你要拎出来演的时候，你就好自然而然知道，哎，那个位置我应该要怎样去表演。江门这座百年侨乡的厚重底蕴，中西合璧的骑楼建筑，市井街巷的寻常烟火，就是这位影帝所说的烟火气的吸取的地方。所以他可以塑造这么多优秀的角色啦，有这么生动的素材库，也都少不了在江门这段时间的经历。如果你都喜欢狂飙，你都喜欢张仲文这位的演员的话，你会不会跟着他的步伐再一次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独特魅力呢？
1: 爱上我你蠢不蠢，最爱你我懂不懂，雨伞里哪怕会扑空，直到双手酸痛，方知怎叫艰苦的抱拥。

0: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生活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疫商环境，促进民疫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平。
1: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将和大家交流区15/5规划纲要的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0: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3: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3: 过嚟啦，傻猪！

0: 外房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 三宝
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FM 98.3新会电台，我系洪卓立阿 Ken。
4: 青春强永久。
5: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7: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6: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7: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6: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8: 下周2:30，
9: 穿越星海无垠，
10: 跨越山河万里。
9: FM 98.3，
10: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1: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9: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12: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特人。近日有单位或者个人在节日和庆典活动期间升放气球并悬挂庆祝、广告等标语，此类升放行为是否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未办理审批会违反哪些法律规定？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我国现行升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条提到，升放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000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升放是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 1.8 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 3.2 立方米，轻于空气的充气物体应当获取气象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升放气球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制度，未按规定取得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不得从事升放气球活动。第十三条提到，升放气球活动实行许可制度，升放气球单位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至少提前5日，升放是流气球至少提前2日，向升放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如实填写升放气球作业申报表。可见升放符合上述规格的气球是需要提前获得许可和填写相关申报表，并不是随意升放。如果没有获得资质证擅自升放气球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本办法的第28条相关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被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果是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没有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升放气球的，根据第30条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里温馨提醒各企业单位和个人，在升放气球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安全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活动，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违者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9: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气象局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1: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3: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足潮流觸覺，加點娛樂為你添加無限快樂。继续嚟到两点半翻嚟嘅节目时间，嚟到加点娱乐呢一 part， 同大家嚟讲讲啊，2026年嘅端午旅游方面啦，咁究竟整个端午假期我哋咁多位嘅朋友去咗边度玩呢？咁整一个嘅成绩方面又如何呢？三日时间啊，咁旅游嘅人次方面就达到 1.24 亿人次啊，444.56亿嘅一个成绩，呢、这个就系2026年咧端午假期交出嘅文旅成绩单啦。出游嘅人次同比增长4.4%啊。旅游花费同步上涨4%，一串串数字的背后呢，一个信号就很清晰的了，就是节假日出行的市场呢正在稳步回暖。其实大家去哪里玩呢？怎样玩呢？答案呢就在这个文旅成绩单当中呢有得以展示的。家庭游呢依然都是绝对的主力啦，亲子出行呢是稳稳占据最大的份额。银发一族呢就不再满足在跟团走天下这样的玩法啦，私家团和定制游呢需求是明显抬头的。年轻人呢就一头呢就扎入去一些都市周边的松弛小城啦，即是不再话追求一些太远的玩法啦。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面慢慢离分个 City Walk， 或者去到民族手作入边找一份精神出口。这些都是这段时间很多后生仔喜欢玩的。在演唱会经济的日出效应同样是亮点非常之多的。多地的大型演出直接将周边的酒店预订量拉出了一大截。传统节日元素在消费入边都玩了新的花样。龙舟竞渡在我们这边都很 hit， 带火了菜旅融合的一个玩法。各地围绕端午祈福、非遗展演和文创市集打出了组合拳。那些什么古风香囊、五彩绳、非遗文创卖得相当火热的。还有一些水上夜游、新的场景都加速涌现。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累计揽客是3858.95万人次。夜间客又是同比增长了2.4%。出境游方面如何呢？同样是可圈可点的。端午三日全国边检保障666.7万人次出入境，日均是222万人次，同比大增了12.9%。其中外国人入境的一个增长就是23%，受益于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

遊客咧，較去年同期再上漲15%。所以你會見到啊，中國對境外遊客嘅吸引力咧，正喺度穩步攀升當中。咁呢个端午假期咧，既有传统民族升腾嘅烟火气，又有新消费场景爆发出嚟嘅活力感。所以文旅市场嘅复苏咧，从来都唔系靠一句句嘅口号噶，靠嘅就系每一个人迈出脚步嘅笃定。咁当我哋如果真系中意去玩啊，呢种嘅出行成为咗一种习惯之后，啊，诗和远方可能就唔系咁简单嘅诗和远方啦，佢就喺你嘅眼和脚下。

0: 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

0: 撥開雲霧識陷阱。
1: 我是森林，有著無限美好的風光，我總是將我隱含的所有傾囊而出，送給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們人類。但是你們郊外旅遊的時候，一時疏忽，農事用火的時候隨意之舉，消防製造的時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將我毀於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科学献血，唔伤身。
3: 刘伯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4: 哦，
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4: 防疫唔晒佢紧张噶。
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6: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肾脏对接啊。
6: 系啊，
5: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6: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6: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定期捐献更精神。
1: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7: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10: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

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带大家嚟关注音乐方面嘅相关资讯。综艺节目啊，音乐类嘅综艺节目，你有睇边一个嘅板块呢？如果讲歌手呢个 IP 系好 hit 嘅话咧，歌手2026今年嘅上线就真系咧，喜忧参半啦。咁好多朋友就话，佢嘅口碑就并不那么的好，点解啦吓？咁究竟因为佢赛制问题啊，定因为佢选择嘅歌手阵容问题啊，定系佢现场嘅演绎问题咧？你今日喺节目时间同大家嚟详细讲讲。从一个歌手嚟睇一个现象啊，我谂呢个角度咧都可以帮助到大家嘅吓。点解咁多歌手啊，宁愿俾人闹都要咧系肯崩头都要参加歌手嘅直播竞演呢？冇错，歌手2026开播到而家吓，备受舆论嘅争议。咁啊，庾澄庆嘅一个淘汰，同埋张碧晨嘅被淘汰，咁加上啊窦靖童嘅排名，同埋酋长正嘅排名等等嘅问题咧，喺首个嘅月度赛期间咧招致质疑啊。但系第二个月咧，仍然会有杨坤啦、刘惜君啦、张远、万妮达等等嘅一啲歌手现场同我哋见面。当然啦，佢哋已经系演唱完成噶啦。相关嘅一啲画面都刷屏不断啦。咁尤其仲有跨界歌手嘅侯明浩啦，佢嘅一个演绎啦，唱一首 Simon 都唔错嘅。咁啊，但系咁多位嘅歌手入边，系咪有一个咧，就好似有啲透明与隐形咧吓？佢就系周兴哲啦。咁啊，点解关于佢嘅讨论度少咗咁多嘅？咁啊，佢再嚟一个歌手嚟参加歌手2026，佢嘅得益又如何？或者系佢点解会啊肯崩头都要嚟参加呢？上个月嘅月度决赛被淘汰之后，周兴哲嘅巡回演唱会上海站门票啊一放出嚟即刻卖晒，可能呢个就系答案啦。尽管周兴哲喺歌手直播竞演太过常规啊，或者佢选嘅歌好保守，所以啦佢嘅一个演唱风格啦就会被人话佢啊。佢喺大众流行音乐嘅一个节目嘅庞大流量嘅赋能底下咧，仍然系可以穿透整个市场嘅圈层嘅，所以参加节目系绝对系有效果嘅吓。市场嘅反馈永远都系立竿见影嘅，即使佢每次登台演唱都被人攞去放大镜任人挑剔，但系都唔阻碍佢真正走入到主流嘅市场，获得大众嘅认可。知道你的人多了，不喜欢你的人都会越来越多，但是喜欢你的人就会更多。周兴哲之前不是不够好，但是只要他不够火就会没有人知道他有多好，所以他今次参加这个节目对他自己来说是一次的挑战，也是一次的帮助。而讲到周兴哲的话，你最喜欢他哪首歌呢？可能有人说肯定是那首啦，比冼以纯拿去参赛的永不失联的爱啦，但其实他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比如这首你好不好。

所以啊，曾英智参加呢个歌手2026咧，绝对就系利大于弊啦。喺华语乐坛传统嘅宣发逻辑，一名歌手想要获得市场嘅认可，需要无数嘅歌曲慢慢去烘焙佢。但系歌手呢一档嘅国民音乐综艺节目咧，就可以将佢嘅周期无限缩短。嗱，旧年参加歌手嘅李佳薇啊，凭借《天后》揭榜回归，广受追捧啦。嗱，喺呢一次嘅回归之前啊，几乎就系无人问津啊。为咗求表演嘅机会咧，只能够系好麻木咁样去到各个酒吧啦，系演出，甚至一度咧跨行咁样系做过三年嘅房产中介啊，卖房养家。但时隔十年回归歌手节目咧，令佢得以彻底翻身啊！我而家都成日刷到佢喺网上边教人唱歌嘅。曾英哲嘅处境咧，虽然话不至于此啊，但系佢的确系需要真正嘅突破圈层，走到大众面前。啱出道嘅时候，凭借原创歌曲《以后别做朋友》就斩获咗多个嘅奖项，深受业内嘅认可啦。之后佢嘅《永不失联的爱》啊，更系咧红遍大江南北啊，成为翻唱金曲。只不过佢喺内地市场咧，始终系不温不火嘅。港台以及系东南亚地区嘅知名度啦，就冇为佢带嚟内地市场更为广泛同埋更为下沉嘅路人盘。所以佢想要实现呢个跃迁所需要嘅，就系歌手2026呢一种嘅国民级嘅综艺节目咧，喺华语乐坛嘅生态位啊。虽然而家嘅音乐综艺节目已经系不复当年嘅盛况啊，但系喺类型各异嘅多档综艺节目争相上映带嚟嘅虚假繁荣入边啦，真系好难话再见到一啲系街头巷尾都喺度讨论嘅全民现象级嘅节目。周兴哲最大的争议点在于他的保守，就说宁愿犯错都不要无聊的竞演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乐迷就奉为是经典。但周兴哲所擅长的大众流行抒情曲风和这个竞演的理念存在审美预期的违背，所以他的竞演排名始终都并不那么的好。但是讲真啦，演唱系咪真系要嗌得咁大声呢？系咪真系要喺舞台上边咧蹦蹦跳跳真嘅嗌先至得呢？咁我觉得每个人佢有自己嘅擅长嘅领域噶嘛，只要你觉得你自己演唱嘅风格，你自己系演得舒服嘅，并且系你觉得可以真正打动人嘅，咁你选呢首歌就冇问题啦。同样嘅歌手类型啊，我觉得李健就系一样噶啦吓。你话佢参加歌手嘅时候唱嘅歌系如何呢？啊，系咪真系有好多系好兴奋、好跳跃嘅咧？又唔系啊，吓咁又唔影响佢攞到好嘅成绩噶。所以啦，其实咧呢样嘢咧就唔好俾太多嘅网上嘅声音去影响住自己啦。我觉得吓，当然佢唔会啦。我觉得吓，佢而家参加各个嘅综艺节目又好，开自己嘅巡演都好，佢嘅整个嘅竞技水平啊，都仍然系在线嘅吓。我反而觉得佢一种心态就系咩咧？与其是在无形的角落孤芳自赏，不如就行入去风暴的中心，接受这个批判，接受这个挑剔的声音，这样可能就真正能够成就到自己了。这个会不会就是当代音乐人的生存启示录啊？我对其他歌手又会不会有这个启示呢？Ending 带给大家来自李佳薇的煎熬，结束我们今天的加点娱乐，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昨日从江门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了解到，自我市深化12345热线即接即办改革以来，群众体验感和服务质效实现双提升。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15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工单43万宗，办结满意率达96.82%，其中企业诉求办结满意率高达98.11%。改革启动以来，在市主要领导的推动下，市县两级成立了综合协调、机制建设、渠道整合、清单梳理、宣传推广等5个专项工作组，并常态化运行邮政署、编办、司法等部门组成的职责争议事项快速裁决小组，构建起全市一盘棋、市县联动的工作格局，为改革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支撑。近日，位于衙门镇金梅村的100亩黄皮已进入成熟期。黄皮果园主要种植豫南鸡心黄皮、吴河黄皮及冰糖黄皮三大品种。目前，鸡心黄皮已进入集中挂果、分批采收阶段，预计采摘期可持续至6月底。接下来，各类黄皮品种将陆续进入成熟期。近年来，在政府助农活动的持续推广助力下，衙门镇金梅村的黄皮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依托短视频等线上平台宣传推介，本地黄皮逐渐打破传统批发销售模式，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今年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2日，从广东省公安厅了解到，广东在打击战果、禁毒工作综合评价等关键指标上连续3年排名全国第一，涉毒警情连续2年下降83%和67%，禁毒形势持续向好。财政部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财政支出方面，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877亿元，同比增长0.8%，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发言人金飞南22日表示，柬埔寨已开通首条农产品经老挝陆路出口中国的线路，4个装载新鲜榴莲的集装箱已从柬埔寨经老挝运往中国。这是柬埔寨农产品输往中国的新路线，将运输时间从15到20天缩短至1周，提高了柬埔寨农产品的竞争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

0: 者性。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边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啊，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y 仔你先行吓、
1: 啊。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1: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2: Yeah!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喂，上车啦！
7: 去边啊？
0: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7: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0: 齐齐出发啦！嚟到星期二啊，咁啊，进入到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咁继续有思欣同埋海琳咧陪住大家噶。
1: 嗱咁啊，喺开始之前咧，亦都要讲讲啦吓，咁啊，天气嘅一啲情况啦吓，咁啊，中午突然之间有场嘅大雨，令到有好多朋友亦都系措不及防啊吓。咁啊，睇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咧，亦都系多云间晴天啦，局部亦都会有雷阵雨嘅，温度就喺28到35度之间，吹2到3级嘅西南风，阵风4级，湿度系60%到85%。
0: 系啊，嗱，咁啊，其实咧气象部门咧亦都系发过嚟啦，就系、是、一个嘅天气提示。醒啊吓，咁啊呢段时间啦，咁系雷雨天气啦，天气都系唔稳定，咁啊五间啦局部性嘅雷雨云团啦，发展系比较旺盛嘅。咁啊未来6个钟头啦，我哋区咧都会有呢个雷阵雨嘅，咁啊局部地方雨势仲会较大添嘅，咁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御局地嘅短时强降水啊，咁同埋短时大风啊呢啲强对流嘅天气嘅。系咁啊，睇咗啦，就系呢一个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我哋都睇翻啦吓。咁啊，呢一段时间啦，咁啊，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就话，即系除咗感受到咧天气热辣辣之外啦，咁啊都会谂下，即系话一啲解暑嘅好办法嘅吓。咁啊，比如咧就食翻一啲咧就系夏日嘅佳果咁样啦。嗱，咁啊近段时间啦，有个好嘅推荐俾大家嘅，咁就系崖门镇京梅村啊。咁啊，嗰边有成百亩嘅黄皮啦，亦都已经进入到呢个成熟期啦。咁而且咧就真系石果累。嚟挂满枝头噶，
1: 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去到呢一度咧，就系炸黄皮吓，咁啊，去到呢一度咧，就游玩一下。咁啊，呢一度咧，亦都系位于京梅村嘅黄皮果园咧，主要咧就系种植呢一个屈南嘅鸡心黄皮，咁啊，武屈嘅黄皮啦吓，以及咧就系冰糖黄皮三大嘅品种。嗱，咁啊，屈南嘅鸡心黄皮咧就最先成熟啦吓，咁啊，跟住落嚟成熟嘅咧就系冰糖黄皮啦，同埋武屈嘅黄皮。嗱，咁啊，根据果园嘅负责人亦都介绍啦，目前咧鸡心黄皮已经系进入到集中挂果啦吓，分批采收嘅一个阶段，预计采摘期咧系去到呢一个月底嘅吓，咁啊仲有10日8日嘅时间吓。
0: 咁讲到鸡心黄皮，食过朋友都知道啦，哇，好甜噶吓，咁啊又香又有黄皮味啦。嗱，京梅村咧佢好独特嘅呢个富硒土地资源啦，就系、是、为黄皮嘅生长提供咗天然嘅养分优势嘅。咁啊，所以咧就是、再加上啦，系喺崖门嘅一啲果园啦，咁佢哋全程落实一啲科学化、生态化嘅种植管理嘅模式啦。咁啊坚守住呢个绿色种植嘅标准，孕育出咧就系、是、果肉饱满、营养有丰富嘅优质果品啊。大家咧就系、是、不妨趁住咧就系、是、一啲嘅假日期间啦吓，咁啊亦都系乡村振兴啦，咁系支持下我哋呢一个嘅呢个
1: 乡
0: 村嘅吓，咁啊名优特产吓，咁、又可以咧试到呢一个佳果，真系相得益彰嘅吓。

0: 向往啦，就去有风嘅地方啊，咁啊，当然咧就发现啦，咁啊处处啊，咁啊条条大道啦，咁啊都可以帮你咧就揾到唔同嘅风景嘅。嗱，其中啦，我哋新会方面啦，咁有一条嘅大道咧就系改咗名，你又知唔知咧？
1: 嗱，咁啊呢一个嘅改名咧，亦都系经过多方嘅审核啦、考虑啦吓，咁啊点解要整个咁样嘅名称出嚟咧？其实咧亦都有佢嘅意义响度嘅吓。
0: 系嗱，我哋嚟睇睇啦，近日啊，江门市新会区银湖大道啊，咪就更名为陈皮大道。嗱，呢一条全长咧大约4.6公里嘅城市主干道啦，咪拥有一个咧充满住陈皮味嘅新名。嗱，呢一个更名嘅想法啦，咁啊看似只系一个路牌文字嘅变更，嗱，其实实质咧就系对我哋新会城市文化底蕴嘅一次好精准嘅提炼同埋响亮嘅宣告啊。
1: 嗱，咁啊，今年年初咧，新会区委咧亦都系即系明确啊提出呢一个提升文化嘅一个软实力吓，咁啊重点咧就发挥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同埋陈皮文化三张名片嘅一个特色优势。咁啊呢一次以呢个陈皮命名嘅道路咧，亦都系核心产业特色外化为可观可感嘅一个城市符号，亦都令到我哋呢一个千年文物从历史嘅深处咧就走向现代嘅街头啊！
0: 是啊，嗱，咁啊呢个真系一条咧内外兼修嘅民生大道啊！嗱，今次更名咧，并唔系纸上谈兵嘅，咁而系同总投资啦，咁啊超过4000万元嘅银湖大道嘅全线风貌提升工程啦，同步咁啊推进，咁啊去改造涵盖路面嘅白鬼黑啊、气魔分离啦，咁啊仲有绿化提升啦、排水管网完善等等嘅内容，咁将全面提升道路嘅品质同埋城市嘅形象，咁啊令到民生呢两个字咧系真正落喺车轮之下、脚步之间嘅。
1: 嗱，呢一条道路咧，亦都系既贯穿即系串联三和大道啦，同埋江门大道，亦都系金鼓洲板块东西向通勤嘅一个重要动脉嚟噶吓，亦都系前往小鸟天堂景区嘅一个主要廊道之一。承载住市民日常出行啦，同埋咧就系城市迎宾门户嘅一个双重使命。嗱，咁一个响亮嘅名字咧，再配上一条咧就即系宽敞啊，同埋咧就系舒美嘅一个道路啦，咁啊令到呢一个嘅景文名吓名吓，亦都系相得益彰，咁啊又都为即系八方嘅来客咧送上一个非常之完美嘅叫第一印象啊！
0: 是啊，嗱，咁啊，呢一个亦都系一条产业集聚嘅黄金大道啦。咁喺百远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嘅推动之下啦，汇城往三江片区啦，咁啊就以呢个陈皮黄金走廊作一个发展主轴啊。咁啊，而银湖大道啦，咁啊正系串联起呢一条走廊嘅一个关键纽带啦。咁啊，沿线咧已经系集聚啊超过400家经营主体，咁啊其中咧80%以上系直接从事陈皮嘅种植啊、加工、销售、仓储等关联产业嘅。嗱，咁啊，松田间合作社到品牌文化馆，百亿级嘅陈皮产业集群就在呢度自然咁样生长，所以陈皮大道的真正价值就是在于将道路本身打造为一个就是超级场景，一个就是集产业的展示、文化体验同埋消费引导于一体的一个沉浸式的空间嘅。
1: 嗱，咁啊，从呢个场景招商嚟睇咧，一个响亮嘅路名咧，就系一个最好嘅招商广告啦，吓，就好似福建嘅福鼎白茶大道吓，咁啊直接咧就串联呢个核心产区，成为咧就系以路兴产嘅个生动实践。仲有咧就好似东莞城响呢个东莞记忆项目当中，发掘出明代嘅南海卫城墙遗址之后咧，果断咁样取消咗地下即系嗰个停车场嘅设计计划啦。咁啊，改为原址并且保护吓，咁啊而亦都去谋划建设咧，就考古遗址公园，令到老城墙从呢一个建设阻碍咧，就变成一个招商引流嘅一个文化地标啊！
0: 系啊，嗱，从呢个场景消费去睇啦，咁一个自带陈皮味嘅路名啦，其实直接降低咗游客嘅呢个认知成本同埋决策门槛嘅。嗱，导航陈皮大道咁就可以直达我哋嘅核心产区，成为可能吓。嗱，消费行为啦，咁啊从偶然路过啦，变成慕名而来。嗱，呢个路名本身啦，亦都系成为好恒久嘅一个引流入口。嗱，沿线民宿啊、餐饮啊、陈皮体验店啊，都会共享呢一份嘅流量红利
1: 嘅。嗱，咁啊呢一份嘅文化认同同埋自豪感咧，亦都系情绪价值嘅一个核心所在啦，吓。咁啊，令到我哋嘅市民咧就有一个嘅归属感啦，吓，令到游客咧亦都产生一个向往，令到投资者咧亦都产生信任。嗱，咁啊由银湖之陈皮变嘅咧就系清。 府唔变嘅咧，就系对城市嘅特色与发展方向嘅一个笃定吓。嗱、啊，寻味带到承载嘅唔单止咧就系产业腾飞嘅功能啦、动能啦，咁更加咧就系情感认同嘅归属，以及咧就系情景时代啊、场景时代下嘅招商同埋消费嘅价值支点啊。我哋亦都期待啦，呢一条嘅道路咧，唔单止系成为咗便捷嘅交通要道，亦都成为咗流淌住陈皮嘅芬芳啦，吓、啊、嘛，讲述住我哋侨乡故事，涌动住产业活力嘅时代大道啊！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葵乡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伸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乡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2: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3: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2: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4: 系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有一样嘢咧，都希望大家要留意啦。咁啊，喺7月1日开始咧吓，咁啊，呢一个嘅要求咧就系开始实施啦吓。
5: 嗱，事关嘅咧就系电动汽车嘅安全啦吓。咁啊，从7月1日开始咧，有两项咧强制性嘅国家标准啦，就系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啦，啊，简称就系呢个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以及咧就系电动汽车用嘅动力蓄电池嘅安全要求咧。咁啊，简称嘅就系呢个电池新国标咧，将会正式实施噶咯。
4: 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咧嘅要求咧，亦都系实现整车高压回路或者咧就系驱动系统同呢个可充电蓄能储能嘅呢个系统之间嘅一个高压回路嘅一个物理断开啦吓，并且咧就系首次将一件断电装置咧就系定义为呢个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咧就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嘅一个断电方式吓，亦都提升咗事故救援嘅可靠性咧同埋时效性，同时咧要求车辆响静止即系非充放电嘅情况之下咧，可以通过驾驶员一个嘅动作点击啊或者长按啊，亦都系可以响应呢个功能噶。
5: 而呢个电池新国标咧就进一步明确啦，就系待测电池嘅温度要求啦，以及上下电嘅状态，咁啊观察时间，以及咧整车测试条件。嗱，技术要求咧从之前嘅着火爆炸前5分钟啦，提供呢个热事件报警信号等等。嗱，调整为咧就系唔起火、唔爆炸吓，咁啊仍然需要报警嘅。咁啊，仲有呢个烟气咧唔对成员咧就系造成伤害等。嗱，新增一个底部撞击测试啦，就会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之后的一个防护能力，新增的快充循环后就是一个安全测试，还有这个300次的快充循环之后就是进行外部的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的。这个电池新国标就适用于电动汽车用的动力电池，非驱动类的电池就不适用的，完善绝缘电阻的要求，增加就是包含就是这个交流电路电池系统就是绝缘电阻的要求，提升就是挤压测试的要求，增加绝缘电阻相关的一些判定条件的。具体关于电动汽车就是安全方面两项的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就会执行了，即大家以后就是这个电动车对他们来讲会更有信心。
4: 开电动车也都不需要担心了。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超。嗱，嚟到今日嘅晚上，听日嘅凌晨，睇睇好几场嘅大战嘅比赛啦。首先有 K 组方面第二轮嘅比赛，葡萄牙面对住乌兹别克斯坦。C 朗在今届世界杯应该就是他自己个人的最后一届了，冲击国家队生涯的第130个波还有些少距离，第一场的比赛面对着光果金的比赛，急需大胜来拉开个积分差距，但是他们只是战平了对手，所以要拉开差距的大战可能就要搬到来这一场的比赛。中场方面他们的掌控节奏稍微会好一点，而两条边的突破传中又会是好一点，但强攻回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密集的防守会不会起到功效呢？因为你看到第一场的比赛很多都是为个高波入到去比斯朗，但是是找不到人的，波有时候并不是传得不靓，但是位置就是找不到，那你没计的。所以其实这一场的比赛面对着乌比克斯坦个个都这么高这么大的一个身高的话，葡萄牙在高波方面不一定是有个优势，所以试一下脚下会不会好一点，那就看看今晚这一场的比赛葡萄牙怎样去应战了。 OK， 那另外来到4:00场次的有 L 组方面的英格兰面对着加纳的这场的比赛，包括是你揀尼啦、比宁咸啊、沙卡古路啊、史东斯啊，咁呢一班嘅大将会唔会喺呢场比赛继续起到一个好大嘅作用呢？咁夏利简尼冲击本届世界杯嘅入球榜啦，首轮大胜巴拿马嘅比赛係有望再开自己嘅梅开二度嘅。呢场比赛会唔会呢两场波入四个？呢场波呢无论係边个赢边个输都好啦，都感觉上应该都系一场好睇嘅比赛嘅。因为加纳呢一边佢哋嘅非洲边路快马可以讲呢同英格兰呢一边两个嘅边位呢沙卡以及系佢哋嘅拍档啦。呢一场嘅对碰应该就会喺个边方面会好快。边一块嘅话中间就肯定会带住快嘅。所以对于我哋即係北京时间4:00起身睇波嘅话呢，都系有啲嘅着数嘅，起码唔会眼瞓先啦。好，咁另外仲有就是早上7:00嘅比赛啦，巴拿马面对住克罗地亚嘅比赛。传奇中场莫迪力最后一届嘅世界杯首轮不敌英格兰之后呢，呢一场比赛就一定要取胜先至有机会出线嘅。所以其实呢一场嘅比赛呢可以讲起个生死嘅卡位嘅。点解咁讲呢？因为万一真係同分排喺第二、排喺第三，甚至排喺第三、排喺第四，可能就要睇返呢个嘅相互胜负关系啦。咁呢个时间段呢一场波可以攞低嘅话，可以讲直接将

0: 对手系揿咗喺地上边嘅。咁另外十点钟嘅场次，哥伦比亚面对住刚果金嘅呢一场嘅比赛，估计咧哥伦比亚就会系全力冲击嘅，刚果金咧可能就会问翻些少。咁啊 K 组方面嘅榜首嘅争夺战，暂时哥伦比亚系暂居小组嘅第一，而刚果咧之前系逼平咗葡萄牙，所以话呢一场嘅比赛，如果刚果金仲可以有啲嘅少少意外攞低比赛嘅话咧，咁呢个小组咧就好睇啦，啊真系大乱啊到时候，咁你系咪想咁样睇咧吓？咁都欢迎大家咧一齐嚟讲讲你哋嘅意见。咁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一度，亦都祝大家睇波愉快。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吓、
6: 啊，富贵族，唉，佢系前哥啊。
1: 喂，罗伯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1: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 吓、啊！
6: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啊！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红满脸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去边度打卡好呢？
12: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1: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3: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1: Nice！
14: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5: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4: Ready go！
16: 好啦嘛，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有啲嘅生活习惯咧，有时候我哋真系要时刻刻咁样去即系记住啦吓，咁啊边一啲嘅坏习惯咧就唔好保留，好嘅习惯咧我哋就要去提倡啊咁样吓。
17: 嗯，嗱咁其实咧我发现咧就系、是、即系一入到夏季啦，咁大家好似嗰个生物钟又有啲嘅调整噶吓，咁啊即系个天咧就光得特别早嘅，咁啊习惯早醒嘅朋友咧，佢哋又会更加早起床噶咯，系咁啊，但系。嗰啲咧就係日日都啊瞓唔醒嗰啲咧嚇，咁啊即係點都係嗌唔醒噶啦嚇，係咁啊。即係因為係咪有句話講咧，就話你永遠嗌唔醒嗰啲裝睡嘅人係咪？
16: 咁啊，即係有啲係爛瞓豬嚟㗎嘛嚇，咁啊有啲都係即係就算你叫佢都好啦，佢都唔願意起身嚇。咁、但係呢一啲咁樣嘅習慣好定唔好咧嚇，咪都係有研究去證實啦嚇。每日

0: 早上坚持锻炼一阵吓，就能够咧就将呢一个患癌嘅风险咧就降低大概30%啊。
1: 嗯，系咁啊，我哋嚟睇睇啦，就清晨活动下身体啦吓，咁啊好多人咧都即系中意做呢件事嘅。咁啊，不过有人会问咧，就话运动呢件事咧就系、是即系。即係幾時運動呢，就係同埋我選擇幾時運動呢，係咪唔一樣呢？係咪一定要朝早呢，就話我要早起半個鐘頭嚟運動呢？嗱，咁我哋睇睇呢啲相關嘅研究嘅成果呢，就顯示啦，就話原來每日朝早啊，你如果可以早起半個鐘頭去鍛鍊運動一下，原來真係有好處㗎噃。
0: 嗱咁啊，喺2026年嘅5月份咧，
1: 好新啊呢、
0: 這个，系啊，国际癌症杂志咧亦都指出啦，嗱，相比中午锻炼啊，清晨活动身体啊，能够咧就系令到呢一个嘅癌症风险咧就系降低26%。嗱咁啊，如果你本身咧都有早起早睡嘅呢一个习惯嘅话咧，再将呢一个嘅运动安排喺埋呢一个嘅早上嘅话吓，咁样咧就比同样早睡早起嘅中午运动嗰个人咧，风险啊再降低30%啊！
1: 哇，咁啊真系好好咁样吓、啊。嗱，呢一项涵盖咧就有9038名啦，20岁以上嘅成年人嘅一个研究咧，就系、是、发现到吓，咁啊运动时间唔一样，防癌效果咧就存在一个差异。嗱，根据运动嘅习惯啦，将呢个受试者咧就分咗清晨5间以及下午3组。咁啊，同时按呢个睡眠习惯咧就分为咧就系早睡早起、晚睡晚起以及咧就作息唔规律嘅3组嘅。嗱，咁啊呢个结果点样咧？同大家睇睇啦。清晨运动嘅人咧就比5间运动嘅人啦，癌症风险系降低26%。咁而同系早睡早起的人的组别里面，坚持清晨运动的人就比5间运动人这个风险是再低31%。这个防癌效果在女性的身上来讲就更为突出的。研究指出到清晨活动就是顺应我们人体自然的一个昼夜节律，所以就保护作用就来得更强一点。
0: 早起晨练半个钟咧，身体会发生啲咩变化咧吓？嗱、啊，首先咧就系讲下呢个心肺功能呢一方面先啦。嗱、如果你咁样嘅习惯嘅话咧，就会令到心肺功能更强啦。晨练嗰阵咧，因为你嗰、那个心脏啊泵血咧就非常之有力噶吓，咁啊血液嘅循环咧都会加快，那个肺泡扩张能力咧都会提高，肺活量咧亦都随之提升。嗱、如果你可以长期坚持落去嘅话咧，好似心脏病啊、高血压啊呢一啲嘅风险咧就会显著降低啦。
1: 系啊，嗱，同埋咧就系朝早早半个钟头起身锻炼，其实我哋嘅头脑系更清醒嘅。嗱，晨练咧其实佢可以激活我哋全身细胞啊，令到大脑嘅供血供氧咧就更加充足，所以成个人咧都会系精神焕发噶。
0: 代谢能力亦都更好啦吓，咁啊晨练咧能够系激活代谢系统啦，令到呢一个嘅新陈代谢率咧一日当中都能够保持住呢个较高嘅水平，有助于咧就系减脂，同埋咧就系控制你嗰个体重添啊！
1: 我哋成日听到人咧就讲到话，哎呀，我有失眠啊，瞓得唔好啊，你有冇试过早啲起床啊？吓，嗱，咁啊，原来早半个钟头锻炼咧，呢个睡眠质量会系更好。嗱，晨练咧其实可以帮助我哋咧就校准下我哋嘅生物钟，令到身体咧建立一个规律作息，减少失眠同埋早醒啊，以及咧就晚黑咧更容易咧就进入一个深度睡眠嘅状态。
0: 咁亦都可以咧，就系帮助到你嗰个情绪咧更加之稳定啦吓。嗱，好似慢跑啊、快走啊、瑜伽呢一啲嘅运动咧，能够系促使你嗰个身体咧就释放一啲快乐嘅激素吓，内啡肽啊吓，咁啊令到人咧就整日咧都会感觉到非常之愉悦啦，同埋放松啦，吓咪亦都会系缓解焦虑同埋抑郁嘅吓。
1: 系啦，嗱，咁啊讲到啦，朝早晨练啦咁好，嗱，其实咧都有一啲嘅注意嘅事项嘅，咁啊，如果我哋忽略咗啦，就系一啲嘅细节嘅话咧，咁即系你有时咧锻炼啦，反而咧就系仲有可能会伤身体添嘅吓，咁啊，我哋有啲咩细节要注意嘅咧？嗱，第一个就真系要等天光咗先好出门啦，因为有人咧就系个天未光就出啦，嗱，因为讲真啦就太早啊吓，咪譬如话6点钟之前啊，咁其实空气当中二氧化碳嘅浓度都系偏高一啲嘅，你过早咁样出门口去锻炼嘅话咧，反而会增加呢个心血管嘅负担。咁啊，建议都系太阳出嚟，咁啊，即系等到个天光咗啦，先好开始晨练。
0: 咁啊，仲有咧就系唔好空腹锻炼啦吓，但系亦都唔好食得太饱。空腹锻炼咧就会容易患上呢个低血糖啦吓，造成你头晕啊、心慌啊。咁啊，如果你话食得太多嘅话咧，响饭后一个钟之内仍未消化完成运动吓，好容易就会加重呢个肠胃

0: 埋心脏嘅负担。咁啊，建议咧就晨练前半个钟咧，食啲容易消化嘅食物吓，咁啊，例如食一片面包啊，又或者一杯牛奶等等。
1: 嗯，同埋咧，运动之前一定要热身啦，因为你经过一夜嘅休息啦，我哋身体各项机能都系处于一个相对静止嘅状态啊吓。咁啊，肌肉啊同埋关节其实仲未苏醒嘅，咁啊，直接高强度嘅运动咧，其实就容易拉伤啊或者扭伤。咁建议咧，先嚟一啲嘅拉伸嘅动作啦吓，慢跑一下吓，咁啊，令到身体慢慢着状态啦，咁啊，提高我哋嘅肌肉同埋关节嘅柔韧性同埋灵活性。
0: 嗯，嗱咁啊，运动嘅强度咧就唔好话太过之犀利啦，一定要适中吓。咁啊，出汗多唔等于效果好。咁啊，锻炼咧应该系以中等强度比较系适宜啦吓。咁啊，心率控制响170以下。60岁嘅老人嘅心率咧系唔超过每分钟110次吓。咁啊，心血管嘅患者啦吓，咁啊更加要避免呢个剧烈运动。每周五次，每次30到60分钟嘅有氧运动咧就会有好大嘅收获啦。
1: 系啦，咁啊，天气恶劣嗰阵咧，就大家就唔好出外锻炼啦，咁啊可以留喺室内进行锻炼吓。咁啊，即系有时即系呢个天气嘅环境啦，咁啊仲有嗰啲气温过低嘅时候咧，都唔适宜嘅吓。咁啊，都系留喺室内嗰度咧，就比较安全一啲嘅。
0: 嗯，嗱咁啊，时刻咧要关注你嗰个身体嗰、那个即系体感啦吓，咁啊要循序渐进。嗱咁啊，晨练之前咧，如果你觉得有啲头晕啊、胸闷啊、气短啊，就即刻要停止呢个运动。必要嘅时候就要就医。心血管嘅患者最好就先测下你嗰个血压或者心率先吓，稳定咗之后咧，先至可以再锻炼。咁啊，运动一啲嘅新手啱啱咧就开始运动嗰阵咧，就开始就唔好话去到半个钟啊，可能咧就由10分钟到15分钟慢慢开始吓，咁啊低强度吓，慢慢再加量吓，然后咧就仲有避免运动过量嘅话咧，亦都会引发你嗰个身体不适噶吓。
1: 嗯，嗱咁啊。所以即係聽咗一個咁好嘅一個咁樣嘅成效啦，一個咁樣嘅即係一個測試嘅結果出到嚟之後啦，咁我哋每日朝早不妨早10多分鐘起身啦嚇，咁啊練翻呢個八段錦都係10多分鐘咁啦嚇，咁啊練完再去飲茶或者咧就去翻工啊嚇，咁啊買餸啊咁樣，其實咧就成個人都會係精神抖擞㗎。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在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似。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8: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7: 哇 ，Winnie
9: 吓、啊，
7: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9: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10: 啱啱啱 ，Winnie 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9: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7: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9: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念霜华，
12: 冬煮茶。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13: 我喜欢一个人去旅行，来去自如，在大自然中静静观察和感受。
14: 我热爱探索美食，只有足够的嘢食才可以

0: 就係即係又再嚇、啊、再度咧，就係重現啦。咁啊，對於話我哋嶺南嘅呢個養生啦嚇，咁啊，亦都要俾大家咧就係、是、一啲嘅提醒嚇。咁啊，點、樣咧就話即係呢個嘅節氣裏邊啦嚇，咁、啊、我哋要食得健康啦嚇，咁 又要咧就即係面對嗰啲桑拿天啊，咁啊又要點樣係去清熱啊咁樣嗱。咁 其實咧就喺呢個時節裏邊啦，就不忘一個長勢好茂好繁茂嘅荷葉啦嚇。啊其实呢段时间呢就是见到一啲荷花盛开啦咁荷叶呢原来都系我哋盛夏呢就系、是、呢个夏节啊夏至节气呢养生嘅一个佳品嚟㗎。
1: 咁荷叶呢就性味苦啦平啦归肝啦咁脾呀胃呀经呀咁具有呢个清暑呀化湿嘅一个功效喺度咁亦都系可以生发清阳啦咁凉血止血嘅功效既能够呢就驱散体表嘅暑热亦都能够呢就化解体体内嘅一个湿浊啦吓，咁啊仲气味清香啦，能够健脾开胃啦，咁啊生发阳气。嗱咁啊，针对夏至嘅一个暑湿困顿啦、头重啊、头晕啊、咁啊困重啊，咁啊仲有咧就系胸闷啊、腹胀啊、口干乏力啊、心烦失眠嘅呢一啲症状咧吓，咁亦都有好显著嘅即系调理嘅效果啊吓。
0: 是啊，嗱，咁啊，荷葉佢性質係比較平和嘅，咁但係多數人啦，咁都係可以咧，就係食用啊，咁啊，既可以用嚟咧，就係做呢一個嘅粳米啦，同粳米做成粥，亦都可以咧，就係同綠豆、海帶呢啲咧就煲湯，或者同西瓜、翠衣啊呢啲咧做成糖水嘅、哦。咁啊，其實咧就話有啲人就話唔得，我即係覺得都係自己即係唔係好適宜啊，比較涼嘅。咁啊，其實我哋平時咧就係喺蒸一啲嘅排骨啊、雞啊，即係做啲蒸菜嘅時候咧，都可以將啲荷葉咧就係放落去嚇，咁、甚至乎蒸一下呢一個嘅米飯啊，都係相當之唔錯嘅。
1: 係啊，咁啊，好似即係攞嚟煲下。汤啊，咁啊，亦都系可以去暑啊，吓咁亦都去湿啊。仲有咧，就可以煲下呢啲嘅水鸭汤啊，吓咁啊，可以做下一啲嘅绿豆糖水等等，吓咁啊，都可以咧就用到荷叶嘅。
0: 系啦，咁啊，对于我哋嘅呢个夏至时节啦，吓咁啊，考用翻一啲咧，就系我哋一啲时令嘅吓咁一啲嘅咁样嘅应节嘅食材咧，都可以帮我哋咧就系清热去暑吓，解毒泻下火啊。
1: 你学识未咧？
0: 好，咁啊呢一 part 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咧就到呢一度啦，咁听日同一时间再同你见面吓，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代表委员看陈皮活动，本次活动特邀四名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实地调研建言献策。调研组先后走访立功国际食品、广东岭南大健康生态科技集团两家重点陈皮企业，实地调研新会陈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专用标志双标使用情况，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加工、仓储溯源、品牌建设及三产融合发展现状及行业发展痛点问题。座谈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结合调研实情，围绕地理标志全链条保护、企业合规经营、产业提质升级等重点建言献策，提出针对性可落地的意见建议。6月22日，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新会大队联合新会区农业农村局、新会海事处、衙门镇等部门在衙门渔港组织开展渔业船舶应急演练培训。本次活动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邀请海事、高校、医疗领域专业人员现场授课。培训内容涵盖商渔共治、安全案例警示、船用设备操作、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设备运维、海上急救等重点内容，并实景模拟人员落水、渔船起火、弃船逃生等海上突发险情，开展全方位实战化的应急演练。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于6月24日上午11点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届时将发布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省考试院将于6月24日11点30分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12点起，考生可通过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牵头编制印发《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从省级行政区域和重点用能行业两个层面压实可再生能源消纳和消费责任。韩国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的不支持率升至49.7%，支持率降至46.7%，这是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不支持率首次高于支持率。民调机构分析，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李在明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女博士啊，你话六亲之后咧，唔好用豉油同埋牙膏嚟搽伤口啊。咁你用水龙头嗰啲水撞伤口又点解啊？
6: 我喺度同伤口降温啊。
5: 嗱，
6: 六亲处理咧有5字口诀。
5: 吓，仲有口诀啊？
6: 冲脱浸冚耸。
5: 咩意思啊？
6: 冲咧就系用呢个流动水冲洗10到15分钟左右。冲嘅时候咧，唔好将水龙头咧直接对准烫伤部位。
5: 咁系点解啊？
6: 咁咧可以避免撞损嘅伤口啊嘛。
5: 哦。
6: 脱咧就系喺水入边小心咁剥咗件衫，或者用剪刀剪开件衫，避免衫上边嘅热度咧得唔到散发而继续作用于呢个受伤嘅表面，令到受伤表面加深。
5: 哦，原来是这解。咁你啱先话浸又点解呢？
6: 哦，浸水咯，浸就是将你嗰个创伤面保持喺冷水入边浸30分钟，直至呢个创面冇痛感为止。咁轮到呢个冚啦，冚就系话咧用呢个毛菌纱布啊、洁净毛巾啊、 覆盖保护住伤口，避免受到摩擦，减少感染。咁如果个伤口有水泡嘅话咧，就千祈唔好自己去督穿佢啊！
5: 哦，咁送咧？
6: 送就梗系送去医院啦。如果烫伤嘅面积大，就尽快将患者送去医院治疗啦。嗱、
5: 嗯，
6: 记住冲脱浸冚送五字口诀，你记住未啊？
2: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们生会的文化遗产。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是生会的龙兴紫石塔。龙兴紫石塔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食街道马山，它建于隋唐。石塔原本的位置是在会城西郊大云山隋唐时期兴建的龙兴紫内。可惜的是，在清道光年间龙兴紫被毁，只有龙兴紫内的石塔保存下来，在1998年的时候就搬到马山了。龙兴紫石塔平面八角，边长 0.75 米，为角色实心石塔，现存六层，高 4.49 米，阶基高 0.28 米，是八角形双幅盘式。塔身用不同的石质分层砌筑，一到三层是花岗岩石制造的，四到六层是红砂岩制造。第一层高 0.46 米，每面宽 0.46 米，以上各层逐层递减，收分柔和。而各层雕出仿木扣门，并设有佛笼，佛笼造型各异，有作卷拱门，有的笼身较长，顶卷拱柱微作尖状，塔出严深平缓。一至三层塔身转角冇侧脚，上下端棂角收分柔和。四到六层做出侧脚，杀基座隐黑有佛笼，双城八反仰列诸煞。咁从文献记载到分析推测，呢座塔始建于隋唐，是广东现存完好年代最早的石塔之一，对研究当时塔式建筑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在1978年的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7: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时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8: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9: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8: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9: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8: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9: 我都系
8: 同狗狗嘅边边对。你袋子旺翠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狗狗嘅边边对。你袋子旺翠七盖嘅时候，呢记得。

0: 要绑好绞绳，同埋咧要绑佢侧边边啊。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 防疫唔拘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啲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9: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9: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

0: 种植，咁我就冇定企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2: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小青筋经过日晒干燥之后，筋皮变得硬而且紧，体积减少，冲泡时候内含物浸出比较慢。点样冲泡小青筋才能够令到小青筋汤感平衡，香醇好饮呢？第二种方法就是凿窿嚟冲泡，尽显中庸和谐之美。具体用茶针在小青筋上面嚟凿若干个孔，尽量做到均匀分布即可，然后放入盖碗或者紫砂壶嗰度冲泡即可。这个方法冲泡出嚟嘅小青筋内含物质浸出速度适中，茶汤整体品质稳定，耐泡度高。一齐学习咗小青筋唔同嘅冲泡方法，你觉得边种咧能够冲出你中意嘅口味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命运拷问。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3: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4: 阿全，血液这家嘢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没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库。
5: 是啊，我阿嫂啊生 BB 嚟想代出血啊，就是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开心啊！
4: 嗱嗱嗱，血液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3: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6: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7: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号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生活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疫商环境，促进民疫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平。
8: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号，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交流区155规划纲要的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同埋提出宝贵意见。
7: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6: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敛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来看一下现时我区的交通情况。咁睇到牛雕江这个位置啦，现时周边的车流量啦，暂时来讲通行压力都不算是很大。咁再就是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的路段，这里的车流量就比较大啦。咁通行的时候呢，各位要留意啦，往汇城方向这边车道。咁再就是凤凰酒店对开的路口，这里啦整体来讲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咁再睇返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的路口同埋路段啦，咁依家来讲通行压力都不大。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代表委员看陈皮活动，本次活动特邀四名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实地调研建言献策。调研组先后走访立功国际食品、广东岭南大健康生态科技集团两家重点陈皮企业，实地调研新会陈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专用标志双标使用情况，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加工、仓储溯源、品牌建设及三产融合发展现状及行业发展痛点问题。座谈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结合调研实情，围绕地理标志全链条保护、企业合规经营、产业提质升级等重点建言献策，提出针对性可落地的意见建议。6月22日，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新会大队联合新会区农业农村局、新会海事处、衙门镇等部门在衙门渔港组织开展渔业船舶应急演练培训。本次活动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邀请海事、高校、医疗领域专业人员现场授课。培训内容涵盖鲨鱼共治、安全案例警示、船用设备操作、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设备运维、海上急救等重点内容，并实景模拟人员落水、渔船起火、弃船逃生等海上突发险情，开展全方位实战化的应急演练。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于6月24日上午11点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届时将发布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省考试院将于6月24日11点30分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12点起，考生可通过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牵头编制印发《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从省级行政区域和重点用能行业两个层面压实可再生能源消纳和消费责任。韩国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的不支持率升至49.7%，支持率降至46.7%，这是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不支持率首次高于支持率。民调机构分析，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李在明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嚟睇睇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间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气温系28到36度，吹南到3级嘅西南风，阵风4级，湿度系60%到90%之间。系啦，会系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系27到35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未来一周总体炎热高温，间中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咁目前啊，我哋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正在生效，大家就要注意防暑防晒。另外前期我们区已经是出现连续强降雨。

0: 降雨，咁土壤嘅含水量亦都比较高，大家要注意地质灾害嘅滞后性风险。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李主任啊，啲危险废物按照要求储存好未噶？
3: 搞掂晒啦，我办事啊，你放心啊。
2: 咁啊，攞本危废管理台账过嚟睇下，俾我检查下先。
3: 咩台账啊？仲要做台账嘅咩吓？
2: 好彩我检查下啫。如果未建立危废管理台账啊，最高罚款100万噶。
4: 咁未建立呢个危废管理台账，系咪属于一种违法行为呢？请教下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5: 系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8条规定，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去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并通过国家危废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去申报危废的种类、产生量、流向、储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4: 咁未建立吓呢个危废管理台账，后果系咪真系咁严重咧？具体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咧？
5: 咁如果未建立危废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嘅话咧，就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12条嘅规定，对产生危废嘅单位进行处罚，即系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以下嘅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如果情节严重的，是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的。
4: 所以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一定要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否则的话是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的。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边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6: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6: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8: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8: 陌生水域不可靠，
9: 盲目施救不可取，
8: 安全嘱托别忘掉。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现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1: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3: 各有关单位车主，因国道之二四零深汇大道段启超大道立交施工，需对深汇大道人民南路至低立南路路段实施交通管制。2026年6月23日至6月30日，启超大道中心南路辟交口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继续保持禁止互通状态，东西向行车由临时开放的中心南车站岗匝道通行，南北向保留侧分带两车道右转通行，中心南路在此阶段道路两侧停车位禁止停车，以供社会车辆有足够的通行范围。2026年7月1号后，启超大道立交主道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开放互通，施工期间东西向南北向行车均只可直行，禁止掉头及左转，如受强降雨天气导致施工受阻，则相应顺延开放时间。管制期间因道路变窄，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若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14: 迎奔放的热浪，
15: 享夏风的轻狂，
1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1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0: 例。
1: 你有次機會又交俾呢個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陣，少少假動作，再執翻埋遠處位置，輕鬆搞掂你啊！
2: 呢啲咪講默契咯。
0: 世界盃點睇？你我一齊睇。揾你足球獨有嘅熱血同魅力，世界盃一齊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今日嘅话题就肯定系球王呢两个字啦。球王今日就等于美斯，美斯今日就等于球王。睇翻今场嘅比赛，就阿根廷喺 J 组嘅赛事第二 round 啦，就打奥地利啊。最终上下半场由球王美斯都系包办嘅入波咧，2-0击败咗奥地利。而呢两个入波亦都刷新咗啦一个嘅世界杯嘅入波纪录嘅。咁就顺住嚟睇啦。今场波嘅开波继续用美斯拍档住咧，就系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啊！开波仅仅九分钟嘅啫，马天尼斯喺禁区入边就跌倒，阿根廷啊获得12码。其实呢个波咧，当时主裁判系冇吹嘅，不经过咗差唔多两分钟嘅比赛之后咧 ，VAR 先至介入。而 VAR 嘅介入咧，亦都未確定到係唔係12码，最终咧要主裁去睇啊！主裁一睇，唔好意思啦，即刻就 penalty 啦，咁啊要直指12码点啦。而美斯就理所当然成为咗呢个嘅刽子手，但系佢竟然射歪咗呢个波吓，所以喺九分钟嘅时候咧就未可以凭借住12码首开纪录。只不过大家要等嘅唔会等好耐。要来嘅始终都会要来。38分钟啊，美斯接应住美迪拿嘅传送，嚟到禁区入边咧，一个嘅左脚扫射带到嚟1-0嘅比分。而呢个入波亦都佢历嚟咧喺决赛周当中嘅第17个入波，超越咗累计16个入波嘅德国名宿高鲁斯，刷新咗世界杯入波纪录。至此美斯是登顶到世界杯射手榜的第一位，也就是说他在本届的赛事，先我不说以后再不再参加了，在本届的赛事每入一个波就是一个新的纪录，也都成为了后边追逐者的一个目标。但是纪录还纪录，胜利仍然都是要攞低的嘛，因为有时候破纪录不代表一定是攞低那场波的胜利。换边之后阿根廷仍然控制住个大局，而奥地利这边的进攻就零零散散的，不是说很盗肉的。55分钟奥地利的沙碧沙在禁区外边一个远射的施射未可以过马天尼斯的十字关，而67分钟了基哥克治接应住沙碧沙嘅传中，顶一顶个头槌，亦都系仅仅系偏高咗些少。所有嘅事情都好似系天助阿根廷也啦。去到补时嘅5分钟啊，美斯扣过咗门将之后咧，射门省中人，然之后咧弹翻出嚟再补射嘅情况之下，去到比赛嘅最后1分钟都系要用翻美斯嚟终结晒成场嘅比赛。咁最终阿根廷系赢2-0，已经系手握住一个晋级嘅名额。而本场嘅比赛，美斯再入2个波，已经系将自己职业生涯喺世界杯嘅入波数积累到第18个，而呢个纪录是一个全新的纪录。头先所讲的啦，每入一个波就是一个新的纪录。而且本届的赛事两场阿根廷的比赛，他们入的5个波咧，全部都是美斯入的。可想而知，其实呢一班的小弟们或者叫兄弟们啦，系几咁重注阿美斯啦。有波都喂俾佢食先嘅，咁当然都要佢嘅脚法好、脚风好，先至可以攞低每个机会㗎嘛。咁睇返呢成个嘅世界杯历史上边嘅进球榜啦、入球王嘅排行榜当中，美斯排第一啦，有18个嘅入波，而高鲁斯有16个，朗拿度呢就有15个，梅拿同埋麦巴比都系即14个入波排喺呢个排行榜嘅第4个位置。咁再后边数返嘅就有方廷同埋比利啦，分别就13和12个入波嘅。咁呢场嘅比赛结束咗之后咧，相信大家对于阿根廷今年夺冠嘅态势可能又会系高涨啲。咁究竟今年呢一个嘅谁与争锋咧，边个攞冠军咧，真系暂时都未有一个好明确嘅态势啊。不过希望嘅比赛越嚟越好睇啦。咁今次就嚟到呢度，亦都祝大家啦睇波愉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5: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再起。

0: 月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關注到係牛雕江呢個位置，咁而家周邊嘅路段嘅車流量係有所增加。咁途經呢度嘅時候咧，要注意一下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東關路同埋東門路駛過嚟嘅車都比較多。咁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依家呢度咧車係多咗唔少噶，特別往匯城方向呢邊車道稍微會係多車啲嘅。經過嘅時候要注意呢個路行。再咧就係萬達對開嘅路口位，咁见到依家呢度车系非常之紧凑噶吓，咁啊经过时亦都要注意控制车速，耐心啲。再睇到我哋嘅交通大厦对开嘅银路大道同三和大道南嘅交界路口位，呢一段路见到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咁经过时亦都要注意耐心同埋控制车距。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0: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有单位或者个人在节日和庆典活动期间升放气球并悬挂庆祝、广告等标语，此类升放行为是否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未办理审批会违反哪些法律规定？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我国现行升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条提到，升放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000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升放是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 1.8 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 3.2 立方米，轻于空气的充气物体应当获取气象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升放气球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制度，未按规定取得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不得从事升放气球活动。第十三条提到，升放气球活动实行许可制度，升放气球单位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至少提前五日，升放是流气球至少提前两日，向升放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如实填写升放气球作业申报表。可见升放符合上述规格的气球是需要提前获得许可和填写相关申报表，并不是随意升放。如果没有获得资质证擅自升放气球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本办法的第28条相关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被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果是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没有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升放气球的，根据第30条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里温馨提醒各企业单位和个人，在升放气球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安全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活动，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违者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2: 以上资料由生汇区气象局提供。
5: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6: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5: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7: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5: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6: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7: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5: 1个钟必够。
7: 阿全啊！

0: 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爱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2: 我哋关心嘅仲有
1: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2: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 城市多面睇，
2: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1: 新一面。
2: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啊，嚟到呢个落班时间，然后婷婷啦，同大家一齐去关注下我哋城中嘅大小事啊吓。嗱，咁最近啦，我哋咧生活区陈皮产业技能人才培训同技能竞赛启动仪式啦，就系我哋生活区零工市场嗰度举行。咁啊，首批咧50名嘅学员咧系齐聚一堂，咁共同咧聆听呢个陈皮营养同健康功能专题讲座，咁啊正式咧开启呢个技能嘅提升之旅啊。嗱，咁据讲咧，作为我哋江门市六大优势农业产业嘅领头。我哋生活陈皮全产业链年产值已经突破280亿元啦，咁连续3年咧稳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榜首嘅位置。嗱，咁啊，面对住产业升级对人才队伍嘅一个迫切需求啦，咁省市区3级工会咧系联合多个部门咧搭建呢个赋能平台，咁将传统技艺传承同埋现代职业教育咧深度融合，咁致力于咧将呢一份传承住家族情感同埋集体嘅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系啊，咁啊喺呢个活动现场啦，咁啊我哋新宝堂公司啦，咁同埋我哋嘅丽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啦，江门市新会区宏达堂陈皮有限公司，咁啊仲有咧等等部分嘅公司啦，都有同我哋咧新会江门呢边嘅新会技师学院啦，共同签署陈皮专项培训意向书，咁双方咧将会从呢个传统嘅实习基地模式啦，向呢一个共研课程啦，技术十分升级。咁啊，推动呢个教育链、人才链同埋产业链嘅有机衔接嘅。嗱，咁啊，据讲咧，今次呢一个培训啦，吓咁系5月到12月期间啦，面向全区在职职工以及咧呢个困难职工家属咧，就系展开嘅。咁啊，课程方面咧，唔单止涵盖咧新会金种植管理陈皮炮制嘅鉴品啦。风味膳食制作等等9个接地气嘅短期培训项目，仲同步咧推出呢个陈皮养生食疗啦、地理标志产品、生活陈皮国际保护同国际市场拓展等等免费嘅专题讲座。咁据我哋现场啦吓，咁啊参与活动嘅系广东省总工会经济工作部副部长黄冠军啦。介绍咁啊，以前咧靠经验，而家咧就靠本领。咁啊，以前可以卖出去就得啦。咁但系依家咧，唔单止要卖出去，仲要卖得好吓，卖出个文化嚟。咁随住而家行业嘅洗牌加速啦，咁市场咧对标准化同埋精品化嘅需求系日益提高噶。咁佢亦都鼓励我哋学员咧要珍惜工会提供嘅免费培训福利严守纪律，真正咧将呢个技术学到手。咁值得一提嘅系啦，为降低呢个职工嘅学习成本啊，今次嘅培训咧系实行呢个费用减免政策，咁参加呢个短期培训嘅职工啦，完成学业并通过考试之后咧，咁我哋区总工会咧将会系全额承担呢个培训费同埋认定考试费。困难职工及家属啦，则由工会咧直接系支付相关嘅费用。咁另外咧，继去年啦，陈皮生产工正式获批成为国家新职业之后啦，新会区咧正系加快制定国家职业标准，咁为几十万嘅从业者咧铺就规范化嘅成长路径。从田间地头的修剪技艺到车间入边的智能仓储，再到而家的系统化的技能培训，我们生活正是通过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持续地去擦亮我们生活陈皮的金字招牌，将这个传统农业产业优势转化为持续的经济效益和发展动能。系啊，我哋要与时俱进啦，吓咁啊，亦都要将我哋嘅技能啦，吓咁啊，进一步去提升，先可以系及翻我哋当前嘅一个发展嘅需要。

咁所以啦，適當咁去搞下呢啲培訓活動啦，或者係我哋業內嘅交流活動，亦都係非常之有必要嘅。咁喺日前啦，我哋區咧就組織咗青年人才啦，喺道地陳皮俏莊文化園咧就開展端午節交流活動噃。咁呢個活動咧係好有趣味嘅嚇。咁啊，擁有呢一個趣味競技啦，非遺手作、人才交流於一體。咁以傳統節日為紐帶，豐富我哋青年人才嘅業餘文化生活，促進啦不同領域人才聯絡，增强他们在生活的归属感。在活动当中，青年们首先是参观了道地陈皮俏创文化园，深入了解我们生活陈皮产业传承创新的发展成果，感受生活特色产业的文化底蕴和活力。活动现场，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有同时推介我们生活依托陈皮特色优势产业、大湾区优势、区委优势所蕴含的一个广阔发展前景和创新创业机遇，鼓励我们广大的青年人才立足岗位，扎根生活，积极地去投身地方高质量发展建设。在这个趣味的竞赛环节当中，活动亦都安排有端午民族知识问答、传统投壶竞赛等等一些趣味的项目。我们一些青年人才亦都是分组去角逐踊跃参与，围绕我们端午传统的典故、我们生活的本土民族、寻觅养生文化等等的知识是轮番抢答的。现场的氛围都很开心下的。从事金融行业的青年人才啦，李生也都讲到，他说以前对端午习俗的认知只是停留在食粽啦、爬龙舟啦，是不是？通过今次的答题他了解到啦，我们深会端午结合这个寻觅养生的独特本土传统，也都是收获满满的。平时工作节奏也都是很紧凑，很少有机会是结识到各行各业的同龄从业者。而这个机会这个活动也都拓宽助参与这个活动的青年人才的社交圈层，亦都是给了机会他们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青年伙伴。在这个艾草养生取制作的 DIY 环节当中，他们亦都可以亲手去制作一下端午艾草养生取，沉浸式地去体验一下就是传统民族的魅力。来自制造业的技术研发青年聂志杰亦都讲到，亲手制作这个艾草取很有仪式感，令到他可以真正地感受到我们生活深厚的寻觅养生文化底蕴，亦都可以是体会到我们生活对青年人才的细致关怀和暖心服务，觉得是很有温度的。是啊，咁啊，活动结束之后咧，我哋一班嘅青年人才亦都围绕住呢个职业成长啦、安居生活、产业协作、产业发展等等，系开展交流嘅。分享各自喺生活、就业、创业嘅心得同体会啦。仲有佢哋嘅工作经验啊、生活感啊咁样。佢哋都讲到啦，未来将会立足自身嘅岗位，积极咁融入生活发展大局，主动去参与本地嘅产业建设啦，同我哋嘅城市一同成长，一同奋进噶。咁睇返近年嚟呢，我哋生活呢持续系完善青年人才嘅服务体系呀，咁依托呢一站式人才平台，常态化咁开展一啲主题沙龙啦、文化体验、政策宣讲等等嘅活动，去拉近啦青年距离，咁切实去提升佢哋喺生活嘅获得感。咁跟住落嚟呢，我哋区都会系持续咁去围绕8000万工程嘅人才需求呀，推出啦更加贴合青年需求嘅特色活动，优化人才配套服务，吸引更多青年扎根我哋葵乡，以青春力量赋能大湾区城乡融合发展啦。是的，咁为咗鼓励更多嘅青年人才啦，喺我哋呢边咧就系就业创业啊，所以我哋都有一系列嘅一啲嘅即系助推嘅政策措施啦，咁同埋一啲优化嘅服务体系啦，咁啊令到佢哋啦可以喺我哋呢度放心发展噶。咁啊好似最近咁样啦，亦都要留意到呢、这、一个人才放票嘅最新消息噶吓。咁啊为咗可以着力引入留住各类嘅人才啦，我市咧亦都出台咗人才放票相关嘅扶持政策啊，咁保障人才咧喺我哋江门呢边就业安居。咁啊截至到6月17号啦，我哋全市嘅人才放票访员库咧共有74个项目，有7700套。嘅访员，全市申请人才房票已经有450宗噶啦，已经发放咗人才房票系300宗，已经使用咗呢个人才房票购房系近80宗噶。嗱，咁啊，经过呢个人才房票政策优化之后啦，明确系共发放2600张，咁啊，目前咧仅剩低2300张可以发放嘅啫。
大家有需要嘅话咧，就要揸紧呢一波。

0: 机会啦，咁睇翻啦，为咗一步咧释放吓呢个人才房票嘅政策效能，咁巩固我市房地产市场吓，咁啊企稳回升态势啊。咁我哋市相关部门啦，就喺6月18号啊，咁就印发咗江门市2026年度人才房票试行工作方案优化版，咁啊上新咗人才房票政策2.0版本。咁今次政策嘅重点啦，系优化人才房票嘅适用范围，咁取消咧申请人需要喺江门市就业，家庭名下喺江门市区冇城镇住房。原有限制条件，咁啊，将人才学历嘅条件咧，进一步放宽至全日制大专啊。咁啊，惠及嘅啊潜在购房人才啦，扩大到以下类型啊。第一个咧就系江门市外有意向喺我哋江门市区购房嘅人才。咁第二个咧就系江门市咧存有改善性住房需求嘅人才。咁第三个咧就系大专学历人才啊。咁同时咧，为提升呢个人才房票嘅使用兑付效能，加快呢、这、一个房票落地嘅转化啦，咁明确咧系发放2600张吓呢一个。系啦，2600张嘅人才房票，咁啊对使用呢个人才房票嘅购房，并网签合同前2000名吓，咁啊就进行一个补贴吓，先到先得，衙门即止。嗱，今次咧呢一个人才房票政策2.0版本啦，自印发之日起啊，咁啊后续啦，台山啊、开平啊、学生啦，都会系参照进行优化嘅。咁啊，恩平方面咧就会按属地吓，咁啊呢一个现行嘅吓购房补贴政策。政策執行，咁啊睇翻近期啦，就呢一个人才房票咧，亦都系带起咗一波嘅关注热度啊！咁的确啦，呢一个人才房票嘅政策带动购房需求，释放成效系好明显噶。咁好似我哋江门呢边啦，唔少嘅楼盘啦，咁啊亦都系有唔少嘅青年人才吓，咁啊利用呢一个人才房票啦，就进行一个购房吓。咁呢个房票嘅使用量啊，据讲咧亦都系位居佢哋呢个嘅楼。本嘅一个新网签嘅一个销售量嘅位居系占前列噶。系噶，咁啊，刚才亦都有分享到咧，就系话呢一个人才房票啦，吓咁呢个嘅房源库啊，咁目前咧都有成7700套到，咁最近咧，据讲亦都有新增到823套嘅一室房源系入库噶。咁好似我哋深汇呢边嘅话啦，我哋嘅朗逸天骄华庭咧就有208套啦，翡翠天景名苑就有10套咧，就系加入到呢一个人才呢个房源库入边嘅。咁大家啦，如果有需要嘅话咧，不妨咧可以关注下呢两个嘅新进嘅呢个房源库嘅一个房源嘅吓。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啦。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撥開雲霧識陷阱，
4: 我是森林，有著無限美好的風光，我總是將我隱含的所有傾囊而出，送給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們人類。但是你們郊外旅遊的時候一時疏忽，農事用火的時候隨意之舉，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6: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

0: 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罩、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4: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5: 哇，前哥，你嘅献血证好长安啊！
6: 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嘅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7: 切，我即其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5: 嗯，呢种感觉就系俾准将中会审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3: 热血同盟，期待你嘅加入。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6: 从城市到乡村，
2: 从城市到乡村，
6: 从山间到田边，
2: 从山间到田边，
6: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2: 世间嘅变迁。
6: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体，
2: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10: 咁啊，刚才啦，亦都有另一个介绍到啦，就系我哋江门市呢边嘅人才房票嘅政策啊，吓咁啊，亦都有啲新房源上新啦，吓咁啊，其实设施啦，我哋新会呢边嘅话咧，就有14个项目啦，2246套房屋咧，就系进入到呢一个嘅人才房票嘅一个房源库嘅吓，咁啊，大家啦都可以系关注一下啊，有冇你心仪嘅一个小区或者楼盘啦吓，嗱，咁啊，买咗楼嘅朋友咧，吓咁啊，相信咧亦都会系开始动手装修。系咪？咁哪怕你话诶，我冇买楼，咁但系屋企咧有啲家私啊、家电啊，或者想翻新屋企嘅话咧，可能咧都会需要咧就系动用到一啲嘅钱啊，咁去为自己去添置一啲嘅新嘅家私家电啊，或者系即系装修工作啊、翻新工作咁样吓。咁好似最近咁样咧，亦都睇到呢个消息啊，唔知对你会唔会有帮助咧？嗱，咁睇翻啦，国家发改委啦就举行咗呢个新闻发布会啊，咁啊介绍咗啦今年两新政策相关嘅情况。咁啊，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就话啦，咁啊六月底前咧将会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嘅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同埋第三批625亿嘅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嘅噃。嗱，咁啊，睇翻啦，就目前啊，国家已经系分两批下达呢个设备更新资金咧，1851亿啊，共支持咧系11000几个项目，咁啊，总投资咧超过8400亿噶。咁啊，今年1月到5月啦，已经系即系下达咗今年前两批嘅消费品，以及换新资金已经系去到咗1250亿噶啦。咁啊，累计咧带动相关商品嘅销售额系超过8200亿元，咁啊，惠及咧超过1.1亿人次噶。咁另外咧，今年咧将呢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啊养老机构设备更新都纳入到呢个支持范围。咁前两批嘅设备更新资金当中已经系支持咗19.4万台嘅住宅电老旧电梯嘅更新啦。咁佢讲啦，嚟紧我哋国家发改委会会同有关部门啦，咁持续咁去推动呢个政策红利啦，直达我哋嘅消费者啊，咁更好咁去释放啦两新政策嘅效能啊。系噶，咁各方各面啦，都有唔少比较吸力嘅呢个补贴啦。

消费重要时段，我们亦都是诚邀我们的海内外的宾朋来到我们广东玩。公众就可以通过刚才讲到的这几个平台去购买指定的文旅产品或者服务的。享额满立减，最高可以是减500元的优惠。今次惠民补贴活动是从6月16号开始去到6月30号的。每日上午，记得是每日上午10点钟就发券的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咁啊，即系话仲有八日系嘛？冇系，系六日时间。今日已经23号啦，吓咁仲有6日嘅时间，大家就要揸紧机会啦。咁领完即止啦吓，咁啊，公众咧领取消费券之后咧，可以喺呢个消费券有效期内啦，预订参与活动嘅酒店民宿啊、景区嘅度假区啊、旅行社吓、剧院等等呢啲文旅企事单位同埋咧商户所提供嘅省内有关酒店住宿吓、景区门票、文艺演出票、省内游、国内游、入境游、度假线路，以及咧就系酒店加餐饮啦、酒店加景区啦、酒店加餐饮等等吓、景区加餐饮等等呢啲文旅家嘅套餐产品嘅，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智慧旅游啦，吓低空旅游啦，邮轮旅游啦，仲有赛事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冰雪旅游、游学旅游、银发旅游、亲子旅游，吓等等等等一啲嘅产品同埋服务都可以系享受到一啲嘅优惠嘅，吓咁啊活动期间啦，据讲啊吓，咁就同一用户喺同一平台啦，吓以及咧就系同一类别吓，只可以用一张嘅消费券，咁消费券咧就唔可以拆分。唔可以提现，唔可以销售。咁呢个使用惠民补贴购买嘅文旅产品同埋服务等等咧，最迟使用时间咧就系去到我哋嘅暑期结束嘅一日，8月31号。即系话咧，你嚟紧呢日抢到嘅券啦，我哋可以一直去到呢个8月30号之前都使用得到嘅。嗱，咁啊，点样去使用咧？同埋点样去兑换咧？吓，咁呢一个咧就唔喺度敖述，因为比较长吓，咁大家咧可以系登录翻啦，就系话携程啊、去哪儿啊、飞猪大麦等等呢啲平台啦，去了解一下呢个消费券嘅发放使用规则。咁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抢到心仪嘅券咯。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牛雕崗呢個位置啦，依家咧周邊嘅路段車流量都比較大噶，咁啊經過呢邊嘅時候咧，各位要注意啦。另外咧就係江州大道西金沙咀開嘅路段，出方向嘅車道都多車噶，咁特別往回城方向嘅車稍微會多一啲。另外咧見到鳳凰酒店對開嘅路口，而家呢度咧新會大道中路段都比較多車。再過到嚟我哋新會大道西發達運動用品有限公司對出嘅車道往城區方向。

0: 向嘅车流量都好大下，经过呢度嘅时候亦都要多加留意。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而家啦，就三和大道南啊，生活神皮红木酒店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大，仲有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位，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位置咧，见到车都非常多。途经呢啲路段嘅时候咧，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小心驾驶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代表委员看陈皮活动。本次活动特邀四名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实地调研，建言献策。调研组先后走访立功国际食品、广东岭南大健康生态科技集团两家重点陈皮企业，实地调研新会陈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专用标志双标使用情况，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加工、仓储溯源、品牌建设及三产融合发展现状及行业发展痛点问题。座谈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结合调研实情，围绕地理标志全链条保护、企业合规经营、产业提质升级等重点建言献策，提出针对性可落地的意见建议。6月22日，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新会大队联合新会区农业农村局、新会海事处、衙门镇等部门，在衙门渔港组织开展渔业船舶应急演练培训。本次活动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邀请海事、高校、医疗领域专业人员现场授课。培训内容涵盖伤鱼共治、安全案例警示、船用设备操作、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设备运维、海上急救等重点内容，并实景模拟人员落水、渔船起火、弃船逃生等海上突发险情，开展全方位实战化的应急演练。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于6月24日上午11点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届时将发布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省考试院将于6月24日11点30分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12点起，考生可通过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牵头编制印发《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从省级行政区域和重点用能行业两个层面压实可再生能源消纳和消费责任。韩国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的不支持率升至49.7%，支持率降至46.7%，这是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不支持率首次高于支持率。民调机构分析，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李在明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之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喎。
3: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6: 应急管理提醒你，
7: 李仔啊，我哋平时应该点样去辨别游泳人士有冇淤溺呢？

0: 哋可以通过呢几种嘅迹象去判断嘅。溺水儿童嘅头可能前倾，头响水中，嘴响水面，睇起身唔似溺水，只系响度发呆。但系如果对询问冇反应，就需要立即施出援手。细路仔嬉水会发出好多声音，一旦安静冇声嘅话咧，就要警惕啦。
1: 本节目资料系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3: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7: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初处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8: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9: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10: 明查暗访，揭秘曝光，
11: 消费警示，维权共治，
10: 消费之声，
11: 消费之声，共促消费公平。
12: OK， 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依然有提玲啦，同大家咧就接到呢一个环节嘅消费之声啊，我咪睇下最近有啲咩消费方面嘅陷阱。嗱，咁啊，我相信好多朋友啦都对呢个品牌系唔陌生噶，咁对于自己嚟讲，对佢嘅印象啦，都话系几好噶吓，咁因为质优价廉啊嘛吓，咁啊讲嘅咧就系迪卡侬啊。近期咧有博主啦就发咗好多条嘅打假视频吓，即使啦某啲电商平台上面有大量商家喺度卖紧迪卡侬嘅假货，咁啊据讲啦吓嘛，呢一个抖音博主咧 H 先生小韩哥咧前咧将线下专柜购买到嘅正品同两家非官方店铺购买嘅样品进行一对比，结果就发现啦吓咁啊，网售嘅衫嗰条拉链咧起胶好严重啊，产品标注咧就100%嘅聚酯纤维，咁但系实质材料就系锦纶，防水性能就唔符合国标嘅吓，咁啊细节啦就佢好多好明显嘅瑕疵啦，咁啊整体做工又比较粗糙噶，咁啊仲出具咗多份嘅检测报告，证实咧佢买嘅系山寨假货吓，山寨嘅假货，咁啊有用户亦都同一啲媒体记者分享就话啦，咁佢哋喺一间名为探险纪元运动户外专营店嘅店铺入边购买到迪卡侬嘅产品啦，啊都存在住质量问题，咁啊呢个消费者咧就展示咗佢买嘅多件产品啦，咁其中一件咧。系啦，咁啊，据讲啊，就喺呢一个迪卡侬吓运动鞋系，咁啊就喺呢一个德物 A P P 平台上边去购买嘅，咁啊鉴定咧就据讲系呢一个不符合正品特征吓，咁啊鉴定师咧明确指出啦，呢个产品咧就系仿品，因为外观咧有几个地方咧同正品嗰个标准咧唔系几夹，唔系几符合吓，咁啊为验证呢个差异啦，咁呢个消费者咧特登喺呢个迪卡侬官方旗舰店咧就买咗一双同款正品进行一个对比啊，咁亦都发现咧多处有明显嘅一啲差别吓，咁比如呢个嘅产品嘅水洗表啊，仲有呢个排版啊，都系好乱好模糊嘅吓，咁而且咧正品嘅字体咧就特别之光滑清晰，咁啊鞋底啦、鞋身嘅材质都唔同嘅。咁啊，另外咧，大量消费者提供嘅呢个冲锋衣等等多件嘅产品啦，系一啲嘅证据吓。咁啊，从展示嘅一啲细节睇嚟啦，呢啲产品唔单止面料材质同埋正品唔同，水洗表啦，好多关键部位咧，亦都有好明显嘅差别啊，存在住极大嘅假货嫌疑啊。咁啊，亦都有媒体记者啦，进行一个实地嘅探访啊，咁啊发现啦，好似河北南宫等地嘅多个仓库同厂家啦，已经系织成咗一张覆盖全国嘅非官方供货网络吓，呢个劣质产品啦喺呢度集中发货，咁再通过电商平台咧再流向各地嘅消费者。目前啦，咁相关公司咧已经系被监管部门系查封噶啦。咁啊，讲起呢个嘅迪卡侬啦，咁亦都系我哋法国嘅一个

0: 体育用品嘅品牌吓，咁啊主打一个高性价比同埋品类齐全嘅。咁喺电商平台啦，咁大家搜索佢嘅名都可以发现啦，好多商家啦喺呢个商品标题或者页面当中标注啊迪小农等等呢啲近似嘅字样，啊刻意模仿官方嘅品牌，去误导消费者咧以为系迪卡侬嘅官方店铺。咁呢啲产品啊，嗰个价格普遍咧比实体店系平几十蚊啊，甚至平成百蚊不等噶。咁针对咧其他啊网店销售嘅迪卡侬产品嘅情况啦，咁佢哋迪卡侬官方客服明确表示啊，迪卡侬咧喺电商平台咧仅有迪卡侬官方旗舰店呢一间铺，其他咧都系唔系官方授权店铺噶吓，因为佢哋品牌咧系唔会授权俾任何第三方销售吓，线下门店啦，亦都全部系官方直营啊，咁啊，所以。迪卡侬方面亦都有讲到啦，系唔会为非官方购买嘅产品去提供一个检测嘅服务吓。咁啊，事件曝光之后啦，咁河北南宫市嘅警方第一时间咧，亦都查封咗当地涉事嘅商家啦吓。咁啊，当地啦吓，咁啊，多个商家被证实为系制假售假。咁啊，其他地区嘅暂时咧就证据唔系话咁完善啦，仲喺度调查。当中咁啊，根据咧进一步嘅介绍啦，咁之前咧亦都有唔少商家其实都存在住大量吓呢个假货啊，掺杂少量正品吓、去捞埋去发货嘅一个情况，咁啊，所以咧就呢、这个调查取证啦都比较之困难噶。咁啊，呢一张覆盖咧多市嘅第三方供货网络，咁通过电商平台咧系流向全国各地嘅消费者。咁截至到发稿啊，咁啊目前咧涉及到呢、这个伪劣产品嘅相关门店咧就已经系全部。冇关闭噶啦，咁啊据讲啦，目前多地嘅监管部门咧，亦都有介入到调查呢一件事啊。系啊，咁啊着喺身上嘅衣物啦，就最起码要系合乎呢个生产标准先啦吓，咁啊起码我哋着上去系带俾我哋所需要嘅嗰、那个功能啦，比如话我要保暖嘅，咁起码佢做到保暖吓，我要佢防风，佢要防到风，佢要防雨，佢要防到雨吓，啊最起码咧就话佢要系干净啦吓，咁啊佢嘅材质咧就系、是即系卫生啦吓，合乎标准啦，起码着起身我唔会话带嚟啲咩皮肤病啊呢啲问题，咁但系咧就。而家喺我哋年轻人嘅圈子入边咧，有一种叫做刺泡衣嘅衣物，系啦，咁啊都几流行下噶。咁但系亦都呢啲衣物嘅话咧，其实佢嗰个价格比较低廉。之所以低廉，系因为佢本身嗰个制作嘅成本、材质咧都系比较低廉。咁所以咧都会存在一啲嘅安全隐患喺度。咁啊，今日咧亦都同你去关注一下呢一个刺泡衣，即系。用一次就掉嘅衫吓，咁啊，好似啱啱参加完高考嘅小雨就话啦吓，咁啊佢今次去旅行咧啊会去七日，咁佢准备咗五件嘅刺泡衣，咁为咗咧喺旅行过程当中可以影啲靓相吓，咁佢使咗唔使200蚊就买咗五套衫，咁啊即系话单价每一套系唔使40蚊啦，咁佢话着完之后咧就打算喺呢个二手平台咧就转手卖咗佢。咁我想讲就话小雨佢呢个做法咧唔系过嚟啊，因为喺电商平台上面咧有几百万计嘅廉价服饰咧系被打上拍照专用啊，又或者系旅游出片神器嘅标签吓，咁啊以一餐快餐嘅价格吓、被挂牌卖出吓，咁呢啲价格低廉嘅衫咧就叫做刺泡衣，咁啊着完之后咧就可以直接被丢弃嘅啊，或者喺二手平台再去转卖咁样，咁有唔少个网友都话咧啲刺泡衣好平啊，咁但系咧即系质量唔系几好咯，仲有可能会引发啲皮肤问题。嗱咁啊讲起呢一个刺泡衣，通常系着一两次就会被掉咗或者转卖嘅衫啦，咁通常呢啲衫咧都系款式比较之系 fashion 一啲嘅，咁但系颜色又好亮眼，咁系好啱去拍。旅行相啊，或者喺某啲特定嘅场合着一下嘅，咁啊，对于年轻人嚟讲啦，咁呢啲衫咧既可以满足到佢哋追潮流嘅心态，又唔会带嚟太重嘅经济负担。咁啊，喺一啲即系社交平台上边啦，都会睇到好多关于刺泡衣嘅一啲嘅贴啊或者笔记啊咁样吓，咁啊唔少人为咗系影一啲靓相啦，就会喺电商平台啦，或者系美货清仓平台咁，或者一啲平价嘅线下店铺等等呢啲咁嘅渠道去买呢啲咁平嘅刺泡衣，又或者喺二手平台去 低价去买人哋着过嘅试泡衣。咁喺电商平台嘅商品信息同埋网友分享当中，亦都有显示啦。咁呢个试泡衣啦，嗰、那个面料主要系涤纶啦、雪纺、牛仔、lace 等等呢啲。咁呢一类嘅衫咧，嗰个制作嘅工艺啦，都系比较之粗糙噶。普遍咧会有规整啊，容易烂啊，洗完之后会变形啊、甩色嘅等等呢啲问题。咁啊，据讲有唔少咧打开包装之后啦，都会系闻到一啲好刺鼻嘅气味啊。咁啊喺电商平台经营呢一个拍照连衣裙吓呢一个类别衫嘅店主吓，咁啊陈生就话啦，咁佢铺头嘅月销售量啦都喺10000见到噶，咁啊月销款多数喺20蚊到50蚊之间啦。咁佢话啦呢一种爆发式嘅订单主要系靠短视频同埋直播间引流，咁款式会更新得好快噶，咁好多顾客啦买完影完相就唔会再翻嚟买噶啦。咁佢讲到咧核心群体啦，就是18到30岁到的年轻女性啦，当中有学生群体，亦都会有一线城市的职场新人。咁虽然啦，而家啦呢个刺泡衣啦，系我哋年轻人群体当中系好流行吓，但系有唔少嘅网友都话啦，呢一类咁平嘅衫咧，造成资源浪费，仲有可能有卫生安全隐患。咁业内人士亦都讲到啦，咁大众关心嘅各类嘅呢个负面隐患啦，大多数咧其实都系属于呢个纺织行业嘅共性问题。咁同时啦，呢个衣物啦流入到二手市场之后啦，有唔少个人卖家会缺少规范嘅销售条件。咁呢个面料啦，容易系附着上一家嘅一啲污渍啊、汗渍啊，或者系彩妆残留啊咁样，都会潜在住呢个卫生隐患。咁再加上一啲刺泡衣啦，佢个用料系比较之曳一啲嘅，咁啊偏薄啊，工艺啊好简单啊，做工又比较粗糙。咁啊经过咗两三次嘅一个洗涤之后咧，基本上咧就唔可以再继续去流转或者交易，咁佢会自然退出呢个市场。咁市场机制本身咧就可以规避到呢个无节制嘅浪费。咁业内人士就话啦，咁啊呢个刺泡衣咧就需要咧就系监管佢哋嗰个嘅乱象咯，亦都唔需要话全盘咁去限制呢个行业嘅发展。咁佢建议啦吓，要严查商家吓呢个翻新残次服饰啦，以旧充新，冇充新品吓。咁同埋咧就系完善二手吓呢个衣物嘅销售标注规范，咁导致我哋嘅商家咧借用呢个刺泡属性去规避质检，咁所有咧在售嘅服饰统一要遵照我哋国家纺织品嘅安全标准去生产啦。系啊，所以大家都要系注意一下啦，吓嘛，即系尽量少买呢啲唔符合标准嘅一啲产品啦，因为为咗我哋健康着想啊嘛。嗱，咁啊讲起呢个健康嘅话咧，最近啦呢个天气比较多变啊，大家要多加留意啊，因为最近呢两日啦就真系好热嘅，唔好似寻日咁样啦，徐闻啦就录得全省最高温37.6度。不过咧呢两日咧就据讲要嚟落雨啦吓，咁所以呢个落滚水嘅模式啦就会比较活跃咯，因为温度又高又落雨，咁肯定落落嚟嗰啲雨水都系比较之热噶啦吓。咁希望大家咧亦都要系多加留意翻呢个天气方面嘅最新变化啦。咁好似因为前期落雨比较多，咁所以我哋土壤嘅含水量都好高下噶，咁亦都要注意啦地质灾害造成嘅风险啊。好啦，我哋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喺度多谢大家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拜拜。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3: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5: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6: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7: 安全系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8: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9: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0: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1: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2: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1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5: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知，揾工唔使愁，好工就在家门口。编剧子清，剧中人物保安强由韦少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郭产全由思恩演绎，列叔由家乔演绎。
0: 咦，强哥，即晚开始发上拗斗稿啊？你琴晚唔使直播啊嘛？
18: 罗伯妹啊，
0: 嗯，
18: 我想辞职唔捞啦。
0: 吓、啊，强哥。你是我小葵的名声保满来的啊，为什么你不想就责？
18: 唉，物业公司呢就说业务调整，我们十个保安要炒四个啊。
0: 啊，你是名声保满都要炒你？
18: 不是我，他们呢说要炒个列叔啊。
0: 列叔？列叔年纪都携带了。
18: 就是因为列叔年纪大，所以呢要重新搵份工唔易㗎嘛。我諗住同个队长讲下，睇下我辞职等个列叔留低得唔得。我后生啲搵份工呢应该唔难嘅。但係列叔呢话佢自己投咗几十份简历，连个面试电话都冇啊。
0: 哦，原来係佢。
19: 列叔，你唔使担心啊，你知道我间咖啡店㗎啦，係收风站嚟㗎嘛。各种各样的信息多罗罗，我一定帮你留意一下，看看有什么啱你的工。
16: 多谢你啊全。
0: 哎，列叔前哥。
18: 列叔阿全。
19: 罗伯妹。
16: 阿强罗伯妹。
18: 列叔见到你呢就啱了。我啱啱做了个决定，我諗住同阿队长讲我辞职，将留落嚟的名额呢就俾你做。
16: 哎阿强你傻的咩？我年纪大啲，就算你辞职啊，保安公司都未必肯请我啦。
19: 放心啦，保安强，我啊知你有义气吓，我都有。嗱，列叔份工咧，我就一定帮佢留意噶啦。
0: 诶，我谂到一个可以绑到列叔嘅好办法。
19: 诶，咩办法？
18: 咩办法啦？
0: 我醒起，前一日我开嗰条散文话，散户要打造15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圈。
18: 15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圈，
0: 嗯，
18: 咩嚟噶？
0: 等一下，我开一开。省会区正打造15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圈，就系、是、以一个省级表彰化领工市场为市楼，11个展盖公共服务机构为支点，开蛇区、盐区、上桥等等，广泛建设几层就业驿站。
19: 咁即係咩意思啊？
0: 即係话以后喺你行出屋企15分钟之内，一定由一个就业服务点可以帮你搵工咯。
18: 诶，咁都系以后嘅事啦。
0: 葵斯都有啫。
18: 啊，真嘅？边度有啊？
0: 你就喺汇城街道五轩楼就有个领工市场啦嘛。我听讲话宁芝由好多灵活就业嘅岗位，工资压结啊，保险又压保求，仲可以免费培训啊。
18: 哦，阿李叔啊。搵个时间呢我同你去睇下都好喎、
16: 啊。好喎、
0: 啊。欸仲有仲有佢只话省会仲有个即夺案假行动，只满呢就绑高校毕业生向失业人员搵工㗎喎。
16: 咁我又唔系高校毕业生喎、
0: 啊。失业人员倒绑㗎，佢会自动打电话俾你，面对面考阵行职业之道啦，同埋就会展呢个性化个岗位俾你㗎。
16: 咁点解我又冇接到电话嘅？
0: 你要去蛇区等机啊！你快啲去你所在嘅蛇区就业驿站去等机啦，就会由证人联系你噶啦。
16: 好，咁我而家就去啊！
19: 啊，睇嚟搵工咧，社区就业驿站比我全记收风站靠谱好多、啊。嚟嚟嚟，大家饮咖啡吓、啊！
18: 哦，好，唔该唔该唔该，
16: 多谢晒全啦、 呢啲我系我喺家乡带翻嚟嘅土特产，送俾大家，多谢大家帮我渡过难关啊！
0: 多谢列叔，
18: 阿列叔。

0: 其实你最难嘅揾公关系政府帮你渡过。
1: 咁系啊，真系好多谢社区就业驿站同埋零工市场嘅工作人员，佢哋问咗我嘅工作经历，了解我有乜特长之后咧，就介绍我去参加一个金树剪枝培训。
2: 金树剪枝培训呢啲都要培训嘅咩？
1: 系阿全，你又唔知啦。原来要帮啲金树剪枝啊，系好多学问噶。嗱，佢哋呢个培训咧系免费嘅，包教包会。有个阿郑师傅啊，佢都系失业之后参加培训嘅，而家每日咧剪200棵嘅金树，一个月啊收入过万噶。
3: 哇，靠佢个收入都几好啊！佢哋叔，你又冇揾到嘢做啊？
1: 啊，佢哋介绍我入咗一间陈皮加工厂做仓储管理，月薪就3500元，包食包住。我周末咧仲会去果园剪下枝，两份工加埋咧，月入都有6000-7000元噶。
0: 哇，阿李叔啊，听你咁讲，我都要努力啲揾钱至得啦。唔知有冇啲啱我嘅兼职咁咧？
1: 阿强，你可以去零工市场睇下，嗰度有好多灵活就业嘅工作嘅。
3: 我校内啊都有了解过啊，政府仲由求职直控处啊，话定期回去到各个镇盖，将岗位送到去群众嘅家门口啊。
2: 求职直通车，即系点啊？
3: 就系带把车直接去到厂入边、事业区入边，车上面咧就带自几十架企业嘅招聘信息，你落楼就可以面试噶啦。
2: 哇，咁啊，即系好工就在家门口，
3: 梗系啦。
0: 新会啊，真系好，有15分钟就业服务圈，有零工市场、就业驿站、求职直通车啊！无论你系高考毕业生、失业人员，定系想转行嘅打工仔，只要你有需要，新会咧就帮到你。
1: 我系外地人，喺新会咧无亲无故，但系呢度嘅人、呢度嘅政策咧，真系令我觉得新会就系我第二个家乡啊！
0: 我早就当新会是我第二个家乡啦。
2: 好，咁我就以咖啡代酒，欢迎你哋新会人。广播食品左轮由你知，揾工唔使愁，好工就在家门口。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現時我區比較之繁忙嘅路段有邊啲下咁啊？見到而家東區學校周邊嘅路段車流量大，文華小學對出嘅文華路往橋興南路方向亦都車多。牛吊江周邊嘅區域嘅路段咧，見到車流量都比較大噶。咁過到嚟我哋而家啦，桂豐西路、育才路呢度咧，亦都係比較多車。另外咧，我哋萬達對開嘅路口位呢度都係比較忙碌嘅，咁啊特別咧就仲有呢一個交通大廈對開嘅十字路口位啊。银老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位置途经嘅时候，各位要注意啦。深汇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大，咁途经以上路段嘅时候，各位注意小心驾驶。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深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深汇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7: 傍晚6:30。
8: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8: FM98.3，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全国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1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2: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11: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2: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1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1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 将为千里之外的服务。

0: 舰提供算力支撑。
1: 我们配置了四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四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0: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2: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3: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4: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5: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6: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

0: 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 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玛莎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

0: 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9: 晚上7点，
10: 唱响新会，
9: 声动湾区，
10: 声动湾区，
9: 筑梦时代 FM98.3
10: 新会电台。
11: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12: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近日，江门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代表委员看陈皮活动，本次活动特邀4名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实地调研、兼研牵策，凝聚多方共治合力，精准破解生活陈皮地理标志保护及产业发展堵点难点，推动生活陈皮产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走访丽工国际食品、广东岭南大健康生态科技集团2家重点陈皮企业，实地调研生活陈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专用标志商标使用情况，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加工、仓储溯源、品牌建设及三产融合发展现状及行业发展痛点问题。座谈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结合调研实情，围绕地理标志全链条保护、企业合规经营、产业提质升级等重点建言献策，提出针对性可落地的意见建议。据了解，今年以来，市场监管局

0: 立足职能职责，牵头联动多方力量，全方位加大深绘陈皮地理标志保护力度，一系健全长效保护机制，打通跨部门协同监管壁垒，落实各方监管责任；二系完善制度规范体系，强化线上线下同步管控；三系持续加强监管执法，全面规范生产经营秩序；四系扩大政策宣传覆盖面，实现头部企业、中小经营主体宣传全覆盖；五系强化行业诚信建设，以公开承诺堵逼行业自律。
1: 6月22号，深绘区在衙门渔港组织开展渔业船舶应急演练培训。本次培训演练以人人港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由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深绘大队牵头，联合区农业农村局、深绘海事处、衙门镇等多部门协同开展，夜演筑防，以练备战，全面提升工作人员及渔民风险辨识、事故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本次活动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邀请海事、高校、医疗领域专业人员现场授课。培训内容涵盖相渔共治、安全案例警示、船用设备操作、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设备运维、海上急救等重点内容，并实景模拟人员落水、渔船起火、弃船逃生等海上突发险情，开展全方位实战化的应急演练。下一步，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深绘大队将持续加强与农业农村、海事、公安等部门的联动协作，常态化开展渔船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实操培训，持续强化渔民安全生产意识，全力保障渔船安全出海作业，筑牢辖区海上安全防线。
0: 近日，深绘区交通运输局组织区地方公路服务中心、养护中心联合深绘顺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响远道 X533 关东线皮子村路段开展公路养护树枝修剪突发事故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一线养护人员应急避险、快速处置的能力。本次演练模拟公路树枝修剪作业过程中枯枝断裂坠落，砸伤一线养护人员的突发险情。演练全程严格按照规范化应急流程开展，现场人员快速上报险情，启动应急预案，各应急小组各司其职，联动配合，有序完成现场警戒隔离、伤员应急救护、道路清障补通、交通秩序恢复等一系列处置工作，全过程流程规范，响应迅速，处置高效。今年以嚟，深绘区交通运输行业已累计开展各类安全应急演练134次。接下来，区交通运输局将持续推进应急演练常态化，紧盯不同作业场景中的薄弱环节，不断完善响应机制和物资储备，把公路养护安全防线捉得更实更牢，让群众出行更安心更顺畅。
1: 深绘电商协会网络大人深绘社揭牌成立，集结本土文旅大人、港澳新媒体从业者。深绘电商协会网络大人深绘社揭牌成立，集结本土文旅大人、港澳新媒体从业者，将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渠道，助力陈皮同侨乡文旅 IP 破圈。活动融合端午民族、潮流消费同科创体验，汇聚科创体验、非遗互动、潮流市集、打卡对礼、专业赛事等全业态玩法。AI 机器人、无人机、VR 互动两项科创区，陈皮炮制、金皮手作，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千年匠心。特色市集一站式解锁陈皮茶饮、侨乡手信等本土特色风味。园区八大网红打卡点同步开放，游客集章可兑换景区门票等多重福利。茶饮创意赛轮番开赛，行业匠人同台竞技，市民现场品鉴。深绘陈皮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83亿元。形成完整产业生态，本次首届深绘陈皮茶饮美食节，既是深绘依托端午节点激活消费市场、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实践，亦都是推动陈皮产业年轻化、时尚化转型的创新尝试。
0: 近日，位于衙门镇京梅村的100亩黄皮已进入成熟期，累累石果挂满枝头。据了解，京梅村的黄皮果园主要种植温南鸡心黄皮、毛核黄皮及冰糖黄皮。

0: 三大品种。果园负责人介绍，目前鸡心黄皮已进入集中挂果分批采收阶段，预计采摘期可持续至六月底。经梅村独特的富硒土地资源，为黄皮生长提供了天然的养分优势。在这个基础上，果园全程落实科学化、生态化种植管理模式，坚守绿色种植标准，孕育出果肉饱满、营养丰富的优质果品。近年来，在政府助农活动的持续推广助力下，艾门镇经梅村的黄皮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依托短视频等线上平台宣传推介，本地黄皮逐渐打破传统批发销售模式，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接下来，各类黄皮品种将陆续进入成熟期，正是采摘的好时节，市民不妨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丰收乐趣，品尝夏日限定美味。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深湖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亮。钟景亮曾经在深湖人民医院多个岗位工作，今年已经是他从医的第十八个年头了。
4: 以前在重症医学科，我面对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病情危重的病人，那时候啊的责任是非常的直接，就是这种感觉。而现在呢，作为卫生院的党支部书记、院长，我的责任点从点变成了面，我不再只对一位病人负责了，而是要对整个古井镇几万名我们的常住居民的健康负责，对全院120多名的医护人员的成长和发展负责。小到预防接种门诊的流程是否的顺畅啊，大到慢病管理有没有落到的实处，再到我们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能不能真真正正的走进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这些啊都是我的责任。
3: 在钟景亮和医护人员的不断努力下，古井中心卫生院在2025年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排名明显提升，群众满意度亦显著提高。
4: 有很多的老百姓来看病都不是重病，有时可能只是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的药不知怎么调整，感冒咳嗽了应该怎么吃药。那这些事情呢虽然不大，但是对老百姓的个人来说那就是天大的事了。医学的温度不在于你治了多少大病，而在于你愿意小事花了多少心思。对未来的设想，我想分三个层面来讲一讲吧。第一，把古井镇中心卫生院打造成有温度有底气的基层健康的枢纽。第二，让我们的医护人员真正成为乡亲们的依靠啊。第三，也是我个人的小小的愿望吧，把援鄂精神、重症思维种在我们的基层。我们虽然不在三甲医院，但我们同样可以成为老百姓信得过的守门人。
3: 从重症医学科到基层卫生院，钟景亮变的是一身八大挂上的尘土，不变的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者初心。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5: 致敬劳动模范，争造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深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0: 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深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

0: 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0: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0: 边姨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前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前哥啊，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天上的流云，
6: 长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逢983，
6: 爱上下一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新会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嘅系新会嘅龙兴紫石塔。龙兴紫石塔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食街道马山，佢建于隋唐。石塔原本的位置是在会城西郊大云山隋唐时期兴建的龙兴寺内。可惜的是，在清道光年间龙兴寺被毁，只有龙兴寺内的石塔保存下来，在1998年的时候就搬到马山了。龙兴寺石塔平面八角，边长 0.75 米，为角色实心石塔，现存六层，高 4.49 米，阶基高 0.28 米，是八角形双幅盘式，塔身用不同的石质分层砌筑，一到三层是花岗岩石制造的，四到六层是红砂岩制造，第一层高 0.46 米，每面宽 0.46 米，以上各层逐层递减，收分柔和，而各层雕出仿木扣门，并设有佛笼，佛笼造型各异，有作卷拱门，有的笼身较长，顶卷拱柱微作尖状，塔出严深平缓。一至三层塔身转角冇侧脚，上下端棱角收分柔和。四到六层做出侧脚，煞基座引黑有佛笼，双城八反仰列诸煞。咁从文献记载到分析推测，呢座塔始建于隋唐，是广东现存完好年代最早的石塔之一，对研究当时塔式建筑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在1978年的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3: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3: 其实啊，我中意。

0: 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5: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983
14: 新会电台
1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必够喎、
2: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

0: 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 天上的流云，
2: 墙角的阳光，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相伴983，爱上夏日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现在
2: 上一回讲到赵斌见到个白衣公，吩咐个大汉去杀人。哎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如果呢个是坏蛋去杀好人，我就唔肯过去。赵斌呢本来呢是奉济公之命去偷五雷八卦天师符的嘛。啊，他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他见个大汉一跳跳上下面，他跟着就跳上去，在后面跟到实，两个人一阵风咁就去到花园的西边。那里有一立平房，中间有一间房，灯光隐隐，远远就听到朗朗读书声。只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赵斌在外面装下去，见到一个白衣公，一个文弱书生在那里。那个文弱书生就坐着读书，一个年老的家人在旁边侍候。那个大汉一脚踢开道门就冲入去，一入到房，将我把大刀一拍拍在台上，指着个书生闹：你时辰已到，老子今日来取你性命。旁边个老家人呢一跪就跪低，一边流眼泪就一边在那哀求：壮士啊壮士，你刀下留情啊，我公子是个落难之人，壮士你千祈唔好杀佢啊。那大汉呢见佢呢两个人好似打冷震，泪流满面，心中有啲都不忍，就问：你两个系乜嘢人？从实招来。那个老家人就讲：我家公子叫做徐志平，系延安县人士。我老太爷叫做徐占辉，同秦丞相府花园总管韩殿元系知己嚟嘅。我老太爷只系得呢一粒仔，韩殿元呢亦有个女，同我哋徐公子系同年嘅。那个韩殿元就将个女许配俾徐公子，佢两个自幼定咗亲噶啦。点知后尾我哋徐老太爷过咗身，徐家又遭遇一场大火，将万贯家财烧到片瓦无存，我就陪同公子来到呢度投亲去找韩殿元。唉，点知个韩殿元势利之人，嫌贫爱富，一见到我哋主仆两个咁嘅身世，佢就反面不认亲，想悔婚，我哋公子唔肯。他就叫我主仆住在这里，叫公子给些心机读书，有了功名再成亲。现在壮士无缘无故要来杀我公子，莫非是韩殿元做些这样伤天害理的事？那个大汉听到这样讲，大嗌一声：岂有此理！原来韩殿元的老鬼呃我，几乎做了不仁不义之事。跟住个大汉喺身上将个一百两白银攞出嚟放喺台上：嗱，呢度一百两就送俾你哋主仆两人，

你哋即刻离开此地，搵个地方住啦。徐公子，你俾啲心机读书，等到大考之年去求取功名，你快快离开。再唔走就怕个寒殿院又搵人嚟害你啊！喺外面嘅赵斌听到咁讲咧，心中就赞赏呢个壮士。啊！佢哋唔记得晒自己喺度偷睇噶噃，冲口而出嗌咗句：好，嘿，做得啱啊！里面嘅大汉一听外边有人讲话，一跳就跳出嚟，攞把刀大喝一声：看到！跟住一刀照住赵斌嘅头就劈落嚟咯。赵斌就连忙举起菜刀相迎，飞飞飞飞飞飞飞飞，咦喂喂喂喂，两把刀打上嚟乜飞飞飞飞咁嘅声噶？赵斌揸住嗰把系菜刀嚟噶嘛，点敢攞嚟夹喎？所以只听得风声飞飞飞飞就系啦。打咗几个回合，赵斌心中奇怪啦，咦？呢个人武艺高强。知佢嘅刀法点解同我赵家刀法一模一样呢？我大汉心中亦奇怪，虚晃一刀，大声喝住：咪打住！我嚟问你，你姓甚名谁，系边度人士？你系边学呢套刀法噶？你要问我啊？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系赵斌，人称探囊取物赵斌。那个大汉一听将把刀一劈，哎呀，原来是言底，嘿，这回真是大水冲到龙王庙，自己人不认得自己人添。那阵是天黑噃，赵斌看不是好清楚，啊，只是觉得这人面口有点熟噃，就问：你是边个？哎，你仲不认得我啊？我是你师兄尹士雄啊嘛。赵斌一听，即刻劈低把菜刀，跪在面前。哦，原来是大师兄，恕小弟失敬啊。上回已经讲过了，尹士雄就是赵斌的父亲赵九州的徒弟嘛。赵九州收过两个徒弟，一个就是杨明，一个就是尹士雄。咁自细同赵斌一起练武的，只是因为相隔得耐了，加上依家黑掹掹睇唔清楚，故此系打起相嚟，意外相逢，两兄弟自然十分欢喜。后面呢，就做咗东路嘅总镖头，闯荡江湖，好耐都冇去探望师傅啦。后面知道师傅死咗，就赶去拜祭，点知赵斌母子呢，已经离开屋企搬咗嚟临安。尹士雄就赶嚟临安想去拜见师母，啊，好衰唔衰喺间三顺客栈住落嚟啫，忽然间得个重病，钱就洗清光，病到奄奄一息。好在三顺客栈嘅老板，即系秦丞相花园总管家韩殿院，就揾医生嚟医好佢嘅病，又派伙计服侍佢。将佢身体调理好，然后呢就话俾佢听话有个仇人，叫尹士雄去杀咗佢。尹士雄就争啲上当杀错好人。尹士雄讲完呢段经历就问赵斌：点解会嚟到呢度嘅呢？赵斌呢就讲话奉济公之命嚟秦丞相嘅花园去偷五雷八卦天师符。尹士雄就讲啦：系贤弟，好在你撞到我咋。五雷八卦天师符即系个郭天楼嗰度，郭天楼几十间屋好难揾噶，啱唔啱啊？等我嚟带路啦。不过依家先将徐志平、主木两个救走，搵个地方安置得喎。两个人咧又是翻入屋，就叫徐志平、主木收拾行李，即刻离开。嗰一老一少呢回执返条命，仲领咗100两白银。两个就十分感激，一起跪低叩头嚟到多谢尹士雄。两个人就匆匆忙忙执拾好几件衣服，轻手轻脚就离开秦丞相嘅花园。出到街外，嗰个老家人就讲：哎呀，恩公，依家半夜三更，呢度又系惊师重地，

0: 煲豬啊，秦耕茶嘢嘅，咁我哋一老一少去边处好呢？
1: 尹士鸿就对赵斌讲：贤弟啊，我人生路不熟，不如为人为到底，你想个办法揾个地方安置佢就好啦。赵斌谂下，咁啊，好啦好啦，我带翻我屋企先啦。几个人咧就准备翻赵斌屋企啦。啱啱行几步脚啫，忽然间后面有人嗌住：喂喂喂，咪行住！我徐志平、主木两个吓到面色都变晒，尹士鸿就拔出宝刀，赵斌啊攞把菜刀准备厮杀。定神一睇，原来系济公喺后面追住嚟。赵斌呢就将救咗徐志平嘅事讲出嚟。济公就话：得啦，得啦，我知道啦。我就是来接他主仆两个的，你咪理咁多住啦，你快啲帮我做完嗰件事先啦，佢两个交俾我得啦。赵斌就带尹士鸿同徐志平主仆拜见济公，然后佢就同埋尹士鸿去秦丞相府嘅花园各天楼处偷五雷八卦天师符。济公就带埋徐志平主仆两个呢就返去李国元屋企。济公就将徐志平嘅根由一五一十讲出嚟，然后就对李国元讲：你呀、不如搵间房等佢两个住落嚟，等徐公子俾啲心机读书。嗱、你唔怕㗎，如果有乜差错通通由我嚟承担啊。嗰个李国元呢见到徐志平少年英俊，一表斯文，个老家人的银须白发，忠心耿耿。李国元就应承落嚟：好好好，听从师傅的吩咐，即刻就安排咗个房俾佢主仆住落嚟。咁赵文慧、李国元就拉住济公继续饮酒，饮到三更时分。就听见屋顶上面有人嗌：吴神来呀！济公就话：得啦得啦，韦陀攞咗个天师符返嚟咯。原来呢头先个赵斌同埋个尹士鸿离开济公之后呢，就两个一齐就摸入丞相府个花园度，一直就爬上各天楼。嗰座各天楼是丞相花园最大的楼宇嚟嘅，两个人摸到上去呢，见到嗰度挂住个神庵，上面有个硬木盒，打开嚟一睇，果然是五雷八卦天师符。赵斌一见到就心中欢喜啦，攞起嚟就想走人。尹士鸿就掹住佢：喂喂喂，咪走住！哎呀，符都偷到啦，唔走做咩啊？唔得噶，唔得噶！点解啊？哎呀，赵贤弟，你咁都唔明嘅？佢系当朝宰相，呢、这个天师符系佢全家宝，而家唔见咗佢，边肯罢休噶？佢一定要惊动官府嘅逐贼，咁就劳民伤财，好多人要受罪噶嘛？嚟嚟嚟，嚟个斩草除根。跟住个尹士鸿点咗一把火，两个人就跳出窗外，哇！只见火光冲天，金蛇乱舞，烈焰腾空。咁佢呢两个人都系本领非凡嘅，好快脆就翻到嚟李国元屋企啦。啱啱听到打三更，赵斌就嗌咗声：吴神来呀！嗰个济公呢就装模作样：哦，韦陀翻嚟啦，快啲摆香案接神。啱啱摆好香案，果然喺屋顶上飞下一条黑影，双手捧住五雷八卦天师符。济公长老在上，小神将五雷八卦天师符取来交令。济公接过符，顺手呢就攞咗个黄色嘅袋仔，入里面入咗五百钱、一香炉米、五个馒头，就交俾赵斌。啊！少少意思啊，老伟啊，老伟，呢啲系谢礼，你攞去啦，快啲快紫竹林啦。嗰、那个赵斌就忍住笑讲咗句： 吴神虚啊！一跳跳翻上崖面，同尹士雄两个一起翻到屋企去拜见母亲。咁啊，济公将五雷八卦天师符交俾李国元，李国元就即刻派人送翻去俾李春山嗰度。呢回呢，济公确系解救咗李国元，咁啊，李国元就十分感激，就要攞出笔金银出嚟报答济公。济公就咔咔笑，你要报答我好易嘅啫。跟住济公喺李国元耳边静静沉针，静静沉针讲咗一阵，李国元就一尾岌头，好好好，师傅，到时我一定嚟，师傅放心吓。几个人又试饮一轮酒，一直饮到天光。济公呢就一摇三摆离开李国元屋企，一路行就经过嗰间三顺客栈。忽然间里面有个伙计追出嚟，唉，长老啊，长老啊，咪走住，咪走住啊！我哋东家有事求你啊！你东家系边个啊？我哋东家系开三顺客栈嘅老板，即系秦丞相花园总管韩殿元。因为昨晚花园嘅各天楼火烛，秦丞相啊责怪话总管失职。打到佢四十大板啊，打到几乎断气。依家东家瞓喺床上，听闻济公和尚有仙丹妙药能医百病，东家叫晒我哋啲伙计出去揾长老啊！啱啱出门口就见到长老，求长老去帮我哋东家医病啊！咁啊易啦，你带我入去见你哋东家。入到房见到个韩殿元呢就躝喺床度扛住，咁就即刻要嗌痛。济公入到嚟，个韩殿元就大声喊：师傅救命啊，师傅啊，痛死我咯。济公就咔咔笑，你啲病冇得医㗎，你嗱我送个美药方俾你啊嗱。妙药难医冤孽病，上天报应狠心忍。痛啊咧，滋味啊咧。嗰、那个韩殿元一听，哎呀，呢、這个济公和尚果然名不虚传，真系厉害噃。我昨晚派人去杀我个未过门嘅穷女婿。主仆两个忽然间唔见咗，各天楼又火烛，佢依家咁讲法，分明系睇穿晒咯。韩殿元一直哀求啦，长老，长老，我系做咗啲伤天害理嘅事，哎呀，我知错咯，我知错啦，长老，你救我一命，我重新做人啦。得得得，我医好你啊，亦好易嘅啫。知你个女婿，你仲要唔要噶？哎呀，长老，我即刻去接翻佢翻嚟，我即刻去接翻佢翻嚟。我知错咯，我一定将个女嫁俾佢系啦。长老啊，依家秦丞相责怪我，话我疏于职守，各天楼失火。已经将我赶出丞相府，以后我安分守己，再唔敢害人嚟啦。长老啊，长老，你救我一命啊！济公就摸咗粒药丸俾韩殿元食，哈哈，即刻就止痛，病当堂就好晒啦。韩殿元呢就派人去李国元嗰处接翻个女婿翻嚟，咁啊济公了结咗呢件事，就离开三顺客栈，周处咁逛，一边行一边唱：自古当年笑午后，含花情感最风流。如今盛世归何处？故重斜阳万对手。

0: 我儿辈邪兽兽，世事如同水上钩，因循迷途归远路，打破迷关一不勾。行啊唱啊唱啊行啊，行到出大街，见到前边围住一大堆人，围到密质质嘅。济公一睇，咦，乜嗰度怨气冲天啊？到底系乜嘢事呢？且定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4: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刘伯妹啊，
6: 嗯，
5: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6: 哦，
5: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6: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7: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
8: 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6: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
8: 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6: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肾肾对接啊。
8: 系啊，
7: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8: 嗯，
5: 哦，咁我就放心啦。
8: 科学献血唔伤身，
7: 定期捐献更精神。
9: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0: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11: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12: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1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4: 森林火火重在堵月。
1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8: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
1: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2: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3: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4: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九八三
3: 新会电台
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日前，从江门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江门市外贸进出口837.2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出口720.8亿元，增长5%，进口116.4亿元，增长2.4%。前五个月，江门市前五位出口商品分别是家用电器、摩托车、印刷电路、纺织服装、船舶，上述商品出口合计占全市出口总值的37.6%。同期，江门市出口机电产品521.6亿元，增长4.1%；出口高新技术产品93.6亿元，增长9.2%。为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活动。近日，新会区交通运输局组织区地方公路服务中心、养护中心联合新会顺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在县道 X533 关东线皮子村路段开展公路养护树枝修剪突发事故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一线养护人员应急避险、快速处置的能力。今年以来，新会区交通运输行业已累计开展各类安全应急演练134次。接下来，区交通运输局将持续推进应急演练常态化，紧盯不同作业场景中的薄弱环节，不断完善响应机制和物资储备，把公路养护安全防线筑得更实更牢，让群众出行更安心更顺畅。最高人民检察院23日举行

0: 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未成年人检查工作40年发展报告，并通报有关情况。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此次入选的四个气象站均拥有连续百年以上的观测历史。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政府近日决定从7月1日起将签证费上调5倍，这也是该国50年来首次上调签证费。据报道，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从7月1日起将单次访日签证费从3000日元上调至15000日元，将多次访日签证从6000日元上调至30000日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李博士啊，你话淤青之后咧，唔好用豉油同埋牙膏嚟搽伤口啊。咁你用水龙头嗰啲水撞伤口又点解啊？
3: 我喺度同伤口降温啊。
2: 嗱，
3: 淤青处理咧有5字口诀。
2: 吓，仲有口诀啊？
3: 冲脱浸冚耸。
2: 咩意思啊？
3: 冲咧就是用呢个流动水冲洗10到15分钟左右。冲嘅时候咧，唔好将水龙头咧直接对准烫伤部位。
2: 咁又点解啊？
3: 咁咧可以避免撞损嘅伤口啊嘛。
2: 哦，
3: 脱咧就喺水入边小心咁剥咗件衫，或者用剪刀剪开件衫，避免衫上边嘅热度咧得唔到散发而继续作用于呢个受伤嘅表面，令到受伤表面加深。
2: 哦，原来系咁解。咁你啱先话浸又点解咧？
3: 哦，浸水咯，浸就系将你嗰个创伤面保持喺冷水入边浸30分钟，直至呢个创面冇痛感为止。咁轮到呢个冚啦，冚就系话咧用呢个无菌纱布啊、洁净毛巾啊覆盖保护住伤口，避免受到摩擦，减少感染。咁如果个伤口有水泡嘅话咧，就千祈唔好自己去督穿佢啊！
2: 哦，咁送咧？
3: 送就梗系送去医院啦。如果烫伤嘅面积大，就尽快将患者送去医院治疗啦。嗱，记住冲脱浸冚送5字口诀，你记住未啊？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据明代李宗旨在《药性论》当中记载陈皮的功效：产广中者凉，陈久者凉，去蒂及莫用，开胃健脾，消痰理气，止咳定呕，消食开郁。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大麦茶，材料用到陈皮3克、大麦茶适量，用开水冲泡代茶饮用。陈皮大麦茶的作用消滞解腻，大麦茶就是将大麦炒制之后再经过煮滚而成。饮过大麦茶的朋友都知道，这道茶饮麦香味十足，口感非常顺口，口味辨别度好高。不少的餐厅乜都流行用大麦茶作代茶饮用。大麦茶亦都是性味甘温的茶，饮大麦茶可以开胃、助消化、去油腻，有防治三高的功效。陈皮能够开胃、化痰行气，特别是我们吃火锅的时候，饮翻杯陈皮大麦茶是非常解腻的。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7: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

0: 格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0: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0: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0: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聚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啊。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嘅流云，
7: 墙角嘅阳光，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个鬼走，唉，个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拉开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7: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盆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8: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9: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0: 我鍾意蝉鸣中的霞，
11: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2: 我鍾意夏夜。

0: 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6: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不期而遇，
5: 音乐旅程。
7: Music, travel, love.

今日星期二嘅晚上时间，继续好 funky 嘅节奏啊，继续带嚟呢一种好 Happy Friday 嘅感觉啊！我哋 Dancing in September， 我有时话咧，真系有少少期待，时间可以过快啲，只系因为咧想避开呢一个如斯炎热嘅夏季。继续八点第一号。唔知呢一种音乐又是否具有呢一个降温嘅感觉啦？其实我觉得可以系跳翻一身热汗，排汗就系降温嘅最好嘅、最健康嘅方法啦。

歌名叫做 Holiday， 真係聽到都開心係嘛？佢呼籲我哋咧，從日常嘅壓力當中去抽離啦。比如話歌詞所唱 ，Just one day out of life， 佢倡導我哋可以用每一日嘅慶祝啦嚟到忘記煩惱或者係釋放壓力咯，亦都可以係拋開負面嘅情緒，擁抱快樂嘅每一天啊！嚟自 Madonna 嘅 Holiday， 誕生喺1983年啊，收錄喺佢首張嘅同名專輯當中，亦都奠定咗啦屬於 Madonna 性感舞蹈咧加上流行舞曲嘅風格。

Rum After Midnight。 Justin Ma 又話咧，佢真係已經習慣咗喺呢半個小時裏邊咧聽住歌，喺虛擬世界裏邊咧驅車飛馳嘅，喺遊戲裏邊咧漫無目的咁樣狂飆啦，去感受虛擬嘅風穿過一道道虛擬嘅風景，賽博嘅人造奇景。咪住先，你發過嚟張圖片。虛擬世界裏面的爵士貓是一個穿著超短牛仔褲露薄的這個 T-shirt 啦，紫色頭髮的羅莉，現實不是一個酷小大漢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在喜悦中相逢。

0: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介乎90%-90%之间，吹西南风2至3级，阵风4级。预计我区未来一周总体炎热高温噶，咁间中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目前我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现正生效，需要注意翻啦防暑防晒。另外前期我区已经出现咗连续降雨噶，咁啊好用嘅含水量高，需要注意翻咧地质灾害嘅滞后性风险。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态分局特约提供。
3: 啊，奇怪啦，点解今日天气咁好，前边咁大雾嘅咧？过去睇系咩回事先？哦，原来唔系啲雾，系扬尘嚟噶。啊，离晒谱嘅。呢家石场点可以咁样露天堆放沙石噶？真系真系俾佢搞到我黑头发变白头发啦！
4: 好似呢啲未采取有效嘅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嘅行为，有冇话违反咗相关嘅法规嘅咧？请教一下我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5: 是有的。
4: 具体是怎样规定的？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7条的规定咧，第一项。微密閉煤炭、煤杆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沙土等而產生揚塵的物料的。第二項，對不能夠密閉的而產生揚塵的物料，未設置不低於堆放物高度的嚴密圍擋，或者未採取有效覆蓋措施防止揚塵污染的。第三項，裝卸物料未採取密閉或者噴淋等方式控制揚塵排放的。第四項，碼頭、礦山、填埋場、燒納場未採取有效措施防治揚塵污染的。咁以上行為呢，如果有觸犯的，是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生態環境等主管部門按照職責責令整改，處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罰款。咁如果拒不改正的呢，是可以責令停工整治或者停業整治的。
4: 扬尘污染不单止对环境空气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对人体健康也会造成损害的。各个建设施工单位和相关企业应该是承担好扬尘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好各项的扬尘防治措施。而广大的市民群众也都应该是充分地参与监督，共同发力来守护好这一片的深蕙蓝。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家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好好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0: 天上嘅流云，
4: 墙角嘅阳光，
1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0: 生活983，爱上夏日长。

0: 给你吃了，走你个车仔啦！哎呀，
1: 人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撥開雲霧識陷阱。
5: 報告祝融大將軍，前面有片大樹林，正好是我們範圍的好機會啊。
6: 好好好，三軍聽令，去前面那片大樹林搜尋令我們可以發圍的火苗啦。
5: 報告祝融大將軍，到處都找不到有人亂丟煙頭，找不到火苗怎麼辦啊？
6: 啊，沒有火苗我們怎麼發圍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1: 哇 ，Winnie
2: 吓、啊，
1: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2: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3: 嗯，啱啱啱 ，Winnie 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2: 系、嗯、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1: 咁仲唔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2: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4: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3: 拥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中奔跑，却丢失了方向。
6: 节奏放慢，
2: 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5: DJ Edmund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系啦，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城市影像哦，呢期近少少咧，系啦，周末去边？咁啊，学生啦吓，就近啦。咁其实咧，讲到呢个地方咧，可能好多朋友仔都几熟悉下噶啦。咁因为咧，我身边有朋友话，哎呀，连续去咗四个周末啦，咁样。系啦，咁啊，呢个就系古炉茶山。佢系一个咧，就系集呢个茶园去散步啦，山顶下午茶啦，再到农家菜啦，同埋山泉泳池于一体咁样嘅宝藏地方，好似咧就全物综合咗所有我哋周末嘅需求啊，非常之适合啦吓，即系说走就走嘅呢个治愈之旅啊！简单啦，我哋呢边导航咧就系直接系搜索呢个古炉茶山森林生态园风景区。或者是古炉生态园茶园就 OK。嗱，记住咧，有一个嘅即系需要注意嘅地方，咁啊就系导航啦吓，终点咧通常咧可能会系呢个 P 1停车场，但系千祈咧就未好停住先，咁啊继续咧向前啦，开一公里左右，到咗呢个山顶嘅 P 2停车场啦吓，咁啊就会更加方便啦，因为呢度咧唔单止系免费嘅，咁啊而且咧就嚟呢个观景台啦，同埋咖啡店咧就系更加之近。啊，你知咧咁大热天时行少。少啲得少啲啦，系嘛？系啦，咁啊，推荐下呢、這、一个古炉茶山嘅懒人友好嘅轻徒步路线啦。咁啊，全程咧都系木栈道嘅，咁啊，几乎咧都冇咩陡峭嘅坡道嘅，咁非常之轻松。经典嘅路线咧就系直接开车到呢个山顶 P 2停车场啦，咁啊喺呢一个山顶嘅观景台啦，同埋呢个咖啡店嗰度打咗卡先，咁啊可以诶俯览咧整个茶园啦，吓整个茶山添啊，咁啊再沿住呢一个嘅木栈道咧散下步啦，影下相啦，咁啊再落山咧就揾翻一家嘅农庄食个农家菜啊，玩水。系啦，咁啊层层叠叠嘅呢个茶园咧就非常之治愈噶，咁啊而且咧木栈道咧就系哇宛然其中啊，好适合咧就系影靓相，咁啊建议着翻一啲浅色嘅或者麻质嘅呢个嘅衣服啦吓，即系仙气飘飘嗰啲嘅禅服咧更加之适合啦，咁可以话系同呢个绿色嘅茶山咧就系绝配嘅。嗱，山顶嘅 P 2停车场附近咧，吓，即系旁边啊，就有一家咧名为呢个茶山里嘅咖啡店，咁啊视野系绝佳噶，可以系俯览成个茶山。咁基本上咧，靠住呢一个栏杆边坐嘅话，饮茶。

出嚟嘅相咧，就係絕對靚仔啦。係啊，會有一種咧，可以係被呢個茶山環抱嘅感覺啊。跟住咁啊，山上邊其實有好多農莊嘅，咁啊特色就係食一啲哇走地雞啦，好似我哋廣東人咧，一定就係農家菜同雞有關啊嘛。咁啊，仲有呢一個嘅山泉水泳池啊，哇，聽落都正啊。咁啊，食飯嘅話咧，通常都可以免費游泳添。山泉水喎，好清澈透亮喎。我諗呢個夏季咧，真係確實係需要啊。建議呢，如果是周末的話呢，就是朝早十點左右上山呢就會好啲啦。咁可以係避開呢一個嘅人流啦，同埋車流嘅高峰。咁而且一定要穿返防滑嘅運動鞋㗎喎。喺呢個棧道上面呢行路就好舒服嘅。咁另外呢，山林裏面係蚊蟲比較多㗎，咁無必呢帶上呢一個嘅驅蚊液呀。系啦，如果玩水就要注意翻啦。咁即系山泉水咧，就系呢个泳池啊，好冰凉嘅。咁夏天去咧就系相当之爽啦。咁当然间咧最好带翻条大毛巾啊。即系游到冻冰冰嘅时候上嚟咧，确实系保暖啦。带小朋友嘅朋友仔你即系游泳圈啊嗰啲咧就要自行带备啦。天气方面，当然间咧就系晴天咧，影相会好睇啦。但如果遇上呢个阴雨天嘅话，都 OK 嘅、哦。咁山上边会有呢个云雾嘅，亦都令到咧成件事会特别之仙嘅。系啦，今日先至星期二，咁快又期待住假期。其实真系眨下眼就过噶啦，所以咧安排定约定人就差唔多噶啦，系咪？

嘅 Coldplay 香港演唱会当中啦，咁佢代表香港啦，咪就系上去演绎咗 Coldplay 一首作品当中嘅中文。嘅 Coldplay 香港演唱会当中啦，咁佢代表香港啦，咪就系上去演绎咗 Coldplay 一首作品当中嘅中文歌词部分啊，相当惊艳。原来嚟呢一首作品名就叫做 Silencio， 阿 Muff 邱彦彤。我啱先个歌名系西班牙语嚟嘅，又学到啦。即系意思就话，哇，好嘈啊，安静落嚟啦。但我哋音乐唔可以再停嘅。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日前，从江门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江门市外贸进出口837.2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出口720.8亿元，增长5%，进口116.4亿元，增长2.4%。前五个月，江门市前五位出口商品分别是家用电器、摩托车、印刷电路、纺织服装、船舶，上述商品出口合计占全市出口总值的37.6%。同期，江门市出口机电产品521.6亿元，增长4.1%；出口高新技术产品93.6亿元，增长9.2%。为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活动。近日，新会区交通运输局组织区地方公路服务中心、养护中心联合新会顺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在县道 X533 关东线皮子村路段开展公路养护树枝修剪突发事故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一线养护人员应急避险、快速处置的能力。今年以来，新会区交通运输行业已累计开展各类安全应急演练134次。接下来，区交通运输局将持续推进应急演练常态化，紧盯不同作业场景中的薄弱环节，不断完善响应机制和物资储备，把公路养护安全防线筑得更实更牢，让群众出行更安心更顺畅。最高人民检察院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并通报有关情况。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

0: 此次入选的四个气象站均拥有连续百年以上的观测历史。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政府近日决定从7月1日起将签证费上调5倍，这也是该国50年来首次上调签证费。据报道，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从7月1日起将单次访日签证费从3000日元上调至15000日元，将多次访日签证从6000日元上调至30000日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你即系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2: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3: 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3: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嘅流云，
7: 墙角嘅阳光，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阵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配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

0: 只要你哋翻盆倒罐清积水，将闲置嘅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咁我就冇掟企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噶。

确实系黄昏系属于治愈一日咧，忙忙碌碌嘅呢一个最好嘅馈赠。听过嚟就楚曼仔嘅《黄昏都市人》，佢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继续属于你分享音乐啦、点唱嘅时间段咯，可以将你今晚想听嘅歌或者系想分享嘅内容咧，用微信嘅方式去 send 我嚟噶，号码方面系53772057 53772057。首先啊，浅笑就话啦，热辣辣嘅夏天啦，唯有音乐带嚟些少清凉感觉噶嘛。饭后咧出嚟散散步啦，晚风迎面吹嚟，夹杂住稻香嘅清香。系、欸，依家系未，即系慢慢开始啲稻谷都变黄啦，系咪咁然之后咧，哇！即系嗰种风吹麦浪啦，或者系周杰伦嗰首《稻香》开始具象化啦，系嘛？吹散咗满身嘅燥热吓，咁浮躁嘅心咧，一下子就静咗落嚟啦。身边嘅系一班小朋友喺度嬉戏打闹，只要唔系嗌交嘅画面咧，都系和谐嘅。今晚想听翻王奕嘅《黄昏恋人》啊，呢班小朋友系你嘅定系人哋噶？

0: 佢名字叫做王奕噶，系一个咧喺唱作歌唱美唱当中咧赢咗王菲嘅男人啦。系啦，咁啊属于九十年代或者系八十年代末嘅呢一个歌手啦。咁当年就系凭藉住呢一首《黄昏恋人》啦，可以话一炮而红嘅，亦都凭藉住呢一首歌咧，就获得咗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添。咁听过嚟自过呢一首《黄昏恋人》啊，咁啊中间咧佢太多太多属于生活俾到佢嘅呢一种嘅挫折啦，咁啊，终于喺呢一个嘅2017年之后啊，宣布复出啦，咁啊，希望咧佢可以带俾到我哋更多嚟自音乐上边一啲啊惊喜发现啦。接住落嚟阿 K， 佢话今晚想听张国荣哥哥嘅《心跳呼吸正常》啊，系咯，呢种咁闷热嘅天气状况之下，我哋确实需要心平气和，系嘛？
1: 有心仍有点关心，关注近况。

跟住系明月话，今晚想点一首农夫嘅《重新找到你》，表达咗对生活嘅反思同埋追求啊。咁啊，歌词咧描述咗日常嘅重复咧，同埋个人嘅不甘啦，鼓励我哋咧就喺有限嘅时间里边咧，去勇敢咁面对人生嘅种种挑战。我发觉明月发过嚟嘅呢一啲点唱文案咧，都好正能量。OK， 重新找到你。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的流云，
5: 长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

0: 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会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6: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9: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10: 阿全，血液这家嘢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冇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库。
11: 是啊，我嫂啊生 BB 年就代出血啊，就是靠你不识的眼见血才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机会闪啊。
10: 来来来，血液就是生命礼物啊嘛。
9: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8: 你捐献的血液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5: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6: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7: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16: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1: 一秒感动。

已经属于1990年嘅作品啦。嗰时仲系叫做王靖文啊嘛。作曲方面是林永亮，所以又是我们很熟悉的这种都市女性的音乐质感。歌曲名字叫做《静夜的单簧管》，会有一个场景画面感，或者就是属于曾经的你啦，在这个的都市意识当中借酒消愁的那种的感觉，是吗？ OK， 继续回来我们9点半之后的不期而遇。今晚呢好像是属于一些10后。

嘅展場。首先咧就係一棵樹啦嚇，咁其實咧佢尋晚咧即係好晏咧先至發過嚟點唱嘅話，冇辦法咧，因為可能要翻到屋企先攞到個手機係嘛，咁基本上去到差唔多9:10。嘅字到啦，咁有時咧可能咧就冇呢一個嘅 quota 啦，咁我就建議佢不如你咁啦嚇，就將呢一個嘅點唱咧提前一日寫，即係今晚點唱，聽日播啦都冇問題噶，因為你集中聽節目嘅時間應該係即係9:30落課之後咧，上咗媽咪告車，然之後就開始可以聽到你嘅點唱，咁係咪幾完美下咧？我又好奇怪喎、即係呢位10後嘅小妹妹。经常会点呢啲怀旧经典、比如今晚佢想听嘅刘德华《暗里着迷》。

0: 你话时话咧，一棵树其实下次可以系发语音过嚟点唱喎。即好似我哋以前做一啲暑期节目咁样啦，会邀请一啲学生朋友仔上嚟啦，去试住做 DJ 啊。其实当年佢哋都系初二至高二到喺呢个年龄阶段噶，同你差唔多系嘛 ？OK， 跟住又系一位10后嘅小朋友啦。咁佢今晚又拣咩歌呢？
1: 好叔叔晚上好，我是莫希文，我刚演了两件奖状，我想点一首歌叫伯虎说。
0: 是不是拿了两张奖状？基本上现在小朋友这样讲讲下就会变成普通话了，伯虎说。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喂，睇你以前啦，最初出現《碧琪兒》嘅時候咧，晚上嘅7点到9点嘅。咁後嚟咧就調整到8点至10点。我唔知道會係我哋嘅領導咧就會考慮翻。其实9点之后呢可能会有好多接小朋友的家长们呢就坐喺度係呀发牛豆嘅时候呢有心机听下啲好事嚟㗎。当年真係好多呢啲家长发过嚟点唱嘅。今日已经变成咗听二代嘅出现啦。就係嗰啲读书嘅小朋友。其实我哋希望呢可以多啲同学仔去听节目㗎。起码可以练习翻佢哋嘅粤语啊！

係啦，庭少今晚就話咧嚟翻一首《閒公主》嘅《忘記悲傷》啦。呢首歌係咪好熟咧？啱啱九點先播完啊嘛。

好似当年真系几多呢一啲一曲两唱，又好似几多发生喺陈慧娴嘅身上。比如话呢一首啦，《忘记悲伤》系同啱先王奕嘅嗰首《黄昏恋人》同一嘅曲调啦。咁仲有佢嘅《千千结歌》同埋阿梅艳芳嘅《夕阳》咩啊？忽然之间短咗路添。OK， 今日嘅节目时间需要就此打住。最后，我们的主题曲听下点。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新会电台。
3: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美妙嘅声音，
1: 让美妙嘅声音
3: 穿过晨雾，
1: 穿过晨雾，带你迈向，
3: 带你迈向
1: 新一天。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近日，江门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代表委员看陈皮活动，本次活动特邀四名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实地调研、建言献策，凝聚多方共治合力，精准破解新会陈皮地理标志保护及产业发展堵点难点，推动新会陈皮产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走访丽宫国际食品、广东岭南大健康生态科技集团两家重点陈皮企业，实地调研新会陈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专用标志商标使用情况，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加工、仓储溯源、品牌建设及三产融合发展现状及行业发展痛点问题。座谈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结合调研实情，围绕地理标志全链条保护、企业合规经营、产业提质升级等重点建言献策，提出针对性可落地的意见建议。据了解，今年以来，市场监管局立足职能职责，牵头联动多方力量，全方位加大新会陈皮地理标志保护力度，一是健全长效保护机制，打通跨部门协同监管壁垒，落实各方监管责任；二是完善制度规范体系，强化线上线下同步管控；三是持续加强监管执法，全面规范生产经营秩序；四是扩大政策宣传覆盖面，实现头部企业、中小经营主体宣传全覆盖；五是强化行业诚信建设，以公开承诺堵逼行业自律。
2: 6月22号，深会区在衙门渔港组织开展渔业船舶应急演练培训。本次培训演练以人人港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由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深会大队牵头，联合区农业农村局、深会海事处、衙门镇等多部门协同开展，以演筑防、以练备战，全面提升工作人员及渔民风险辨识、事故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本次活动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邀请海事、高校、医疗领域专业人员现场授课。培训内容涵盖相渔共治、安全案例警示、船用设备操作、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设备运维、海上急救等重点内容，并实景模拟人员落水、渔船起火、弃船逃生等海上突发险情，开展全方位实战化的应急演练。下一步，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深会大队将持续加强与农业农村、海事、公安等部门的联动协作，常态化开展渔船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实操培训，持续强化渔民安全生产意识，全力保障渔船安全出海作业，筑牢辖区海上安全防线。
1: 近日，深会区交通运输局组织区地方公路服务中心、养护中心联合深会顺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在远道 X533 关东线皮子村路段开展公路养护树枝修剪突发事故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一线养护人员应急避险、快速处置的能力。本次演练模拟公路树枝修剪作业过程中枯枝断裂坠落，砸伤一线养护人员的突发险情。演练全程严格按照规范化应急流程开展，现场人员快速上报险情，启动应急预案，各应急小组各司其职，联动配合，有序完成现场警戒隔离、伤员应急救护、道路清障补通、交通秩序恢复等一系列处置工作，全过程流程规范，响应迅速，处置高效。今年以来，深会区交通运输行业已累计开展各类安全应急演练134次。接下来，区交通运输局将持续推进应急演练常态化，紧盯不同作业场景中的薄弱环节，不断完善响应机制和物资储备，把公路养护安全防线捉得更实更牢，让群众出行更安心更顺畅。
2: 近日得闲来饮茶，首届深会陈皮茶饮美食节在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启动，现场深会电商协会网络大人深会社揭牌成立，集结本土文旅达人、港澳新媒体从业者，将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渠道，助力陈皮和侨乡文旅 IP 破圈。活动融合端午民族、潮流消费和科创体验，汇聚科创体验、非遗活动、潮流市集。 打卡对礼、专业赛事等全业态玩法。 AI 机器人、无人机、 VR 互动两相科创区，陈皮炮制、金皮手作，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千年匠心。特色市集一站式解锁陈皮茶饮、侨香手信等本土特色风味。园区八大网红打卡点同步开放，游客集章可兑换景区门票等多重福利。茶饮创意赛轮番开赛，行业匠人同台竞技，市民现场品鉴。新会陈皮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83亿元，形成完整产业生态。本次首届新会陈皮茶饮美食节，既是新会依托端午节点激活消费市场、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实践，亦都是推动陈皮产业年轻化、时尚化转型的创新尝试。
1: 近日位于崖门镇

0: 青梅村嘅一百亩黄皮已进入成熟期，累累色果挂满枝头。据了解，青梅村嘅黄皮果园主要种植温南鸡心黄皮、雾核黄皮及冰糖黄皮三大品种。果园负责人介绍，目前鸡心黄皮已进入集中挂果、分批采收阶段，预计采摘期可持续至六月底。青梅村独特嘅富硒土地资源，为黄皮生长提供咗天然嘅养分优势。在这个基础上，果园全程落实科学化、生态化种植管理模式，坚守绿色种植标准，孕育出果肉饱满、营养丰富的优质果品。近年来，在政府助农活动的持续推广助力下，艾门镇青梅村的黄皮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依托短视频等线上平台宣传推介，本地黄皮逐渐打破传统批发销售模式，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接下来各类黄皮品种将陆续进入成熟期，正是采摘的好时节，市民不妨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丰收乐趣，品尝夏日限定美味。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

0: 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

0: 降。
1: 现在手里拿这双前特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已结算。一家一户的沈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2: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3: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集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交易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2: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4: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2: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港口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5: 谢百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2: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敏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敏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

0: 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2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纪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

0: 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3: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2: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4: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5: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气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5: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5: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

0: 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
2: 今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北部除雷州半岛外的沿海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广州市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在广州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并致七一节日问候，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稳致远。
1: 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办。
2: 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佛山建梯子让企业有路走，送服务让企业走顺路。
1: 今天11点30起，广东高考放榜，考生可通过小程序查成绩。
2: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最高检对未成年人犯罪，该严则严，当宽则宽。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3号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市看望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全省

去公园休憩的居民等进行交流，仔细询问了解基层党建、社区治理和便民服务开展情况。他勉励社区负责人要坚定不移、聚精会神，把党组织建强，把社区居民服务好。当前要认真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着力在强党建、促基层治理上下功夫、出实效。要深入学习和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注重发动街坊和驻地集团单位的力量，充分发扬邻里互帮互助的好传统，凝心聚力做好社区各项工作，加快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同把家园建设得更加幸福美好。要坚持实事求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立足社区老年群众较多的实情，精准精细做好居家养老、助餐配餐、医疗卫生等服务保障，同时细致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循序渐进推进街区风貌整治提升，让社区居民工作生活更加放心、安心、舒心。黄坤明还来到老党员曹新勇的家中，向他致以亲切慰问和诚挚问候。九旬高龄的曹新勇于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离休后依然发挥余热，多次组织离退休党员参加义务劳动等志愿活动。黄坤明认真倾听他响应党的号召，毅然投身革命的战斗岁月和满腔热情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奋斗经历，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黄坤明说，曹新勇同志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尽心尽责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工作、不懈奋斗，离休后仍心系党、心系人民，用一生诠释和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正是有像曹新勇这样的老党员、老同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才有了如今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我们要始终牢记老一辈共产党人做出的突出贡献，建立的不朽功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承好、发扬好革命传统，扎扎实实把广东的事办好，以新的实干业绩告慰先辈先烈，不辜负父老乡亲的期待期盼。黄坤明祝福曹新勇同志身体健康、生活幸福，要求有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老同志的服务保障，主动听取意见诉求，千方百计办实事、解难题，为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创造良好条件。慰问中，黄坤明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希望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自觉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传承好、弘扬好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担当作为，苦干实干，持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切实以高质量党建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保驾护航。要深学细悟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自觉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厚实为民情怀，切实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聚力提升抓党建、促基层治理整体效能，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不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央部署要求，组织开展好七一走访慰问，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把党中央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
要与时俱进，做好党内激励关怀帮扶，不断增强党。

0: 员的荣誉感、归属感、使命感，更好激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期间，黄坤明在广州进行工作调研，对广州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锚定排头兵、领头羊、火车头的标高追求，树立永争第一的雄心壮志，乘势而上，再接再厉，加力加劲，抓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着力在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招商，扩大有效投资，推进城市更新，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方面下更大功夫，见更大实效，进一步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确保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王希、冯中华、胡帆参加慰问。
1: 借第四届链博会举办之际，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日前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政府主办，广东省贸促会、广东国际商会承办，25家在华外国工商机构负责人，一批世界500强及行业跨国巨头高管，广东重点企业共200余人参加会议。本台报道。
2: 活动现场，广东省商务厅开展广东投资政策与合作机遇推介，广州市南沙区、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相关负责同志现场解读产业分布、用地配套、专项补贴、落地服务等招商信息。格鲁吉亚工商会广东代表处主席贝卡梅卡伯利兹。
3: My business is in Guangdong province.
2: 我的生意扎根在广东，主要在广州。我选择在这里定居经营企业，是因为当地针对外资企业出台的政策十分便利。深圳、中山、佛山、东莞、广州遍布上下游供货商，产业集群距离很近。我们实地考察工厂，把货物出口海外都十分便利。卓志集团营销总监谭永恩。
4: 我们通过4届的链博会，从第1届推出我们的供应链出海的一个项目，到现在我们也推出了我们4研的数贸通的一个系统，基于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然后包括整个毗邻东南亚，我们在南沙区推出了全球物品分拨中心，为国际品牌入华以及中国的优品出海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
2: 会上，广东省贸促会分别与多家外国驻华商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约定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整合各方渠道资源，在经贸往来、技术交流、市场拓展、风险防控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为促进双向投资和经贸交流保驾护航。加中贸易理事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大卫。今年下半年，加中贸易理事会将组织清洁技术代表团访华，鉴于广东在相关产业的领先地位，我们已将广东列为重点走访对象，我们十分期待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相关活动落地广东。出席工商联峰会的加拿大企业将借此机会直观感受广东的核心优势和完善产业生态。世界韩人经济贸易协会会长朴忠凡。广东 AI 产业链发展成熟，两地具备广阔的合作空间，在通用人工智能、实体智能产业等前沿领域可以深度协作，实现互利共赢。
1: 第四届链博会正在北京举办，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供应链到底有多重要？我在链博会上找到答案。
5: 有人说它是这个世界看不见的骨架，也有人说谁掌握了它，谁就掌握了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它就是供应链。正在举办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一共吸引了全球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供应链到底有多重要？它跟我们普通人又有什么关系？很多人觉得供应链那是大企业、大老板才关心的事儿，其实不然。供应链不只是货物运输，它包含了从源头生产到最终消费的全链条分工与协作。我们买的每一件商品，小到一杯咖啡，大到一辆汽车，背后都离不开成千上万家企业，如同钟表齿轮般的精准配合。 今年的链博会总共设置了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可以说覆盖了我们吃穿住行的方方面面。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好奇，这些从全球慕名而来的参展企业，他们到底来链博会卖什么呢？其实，链博会的核心逻辑是展链条、展生态。它展示的不是一个个孤零零的商品，而是一条条从原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全产业生态链条。就拿当下最火的 AI 赛道来说，今年的链博会就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巨头同台亮相。在这个专区，你能够清晰看到全球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供应链生态。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开幕式视频致辞中说了一段特别有分量的话，链博会所关注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体系之一——供应链。供应链连接着能源、工厂、物流、企业和客户，进而连接着整个世界。每一条供应链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而 AI 将赋予这一系统智能。确实，当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经历深刻调整，一边是脱钩断链的杂音从未消失，一边是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产业范式。也正因如此，我国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安全问题。那么，在动荡多变的全球格局下，中国又凭什么能成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呢？因为我们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因为我们正在从制造中心迈向创新中心。像广东省，从一枚螺丝钉到一台复杂机器，几乎都能在省内找到生产商。所以，本届链博会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了36.5%，这就是全球对中国供应链投下的信任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连接的不只是企业和市场，更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发展与繁荣的共同期待。而链博会就是一座稳稳的合作桥梁，帮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也帮外国企业扎根中国，服务全球。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供应链到底有多重要？答案就藏在这八个字里：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今天起至28号在澳门举行，澳门已经做好了准备。本台报道。
5: 陆地面积仅约33平方公里的澳门将再次成为连接亚太旅游业未来合作的纽带。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表示，希望通过此次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向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集中展现澳门回归祖国近27年来取得的发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一国两制在澳门取得的成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
6: 澳门承办这次的国际会议了，可以充分体现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政府的高度信任还有大力的支持。
5: 穿行澳门大街小巷、碎石老街、百年教堂、中式庙宇无缝衔接，一步一景皆是中西文明碰撞交融的独特印记。从地道粤式茶点、古法手信到正宗葡式蛋挞、大西洋风味餐食，多元美食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亮眼名片。澳门正用旅游家这张名牌擦亮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金字招牌。澳门直播协会理事长戴显阳：
7: 因为我们是历史城区嘛，肯定我们大三巴、我们的马革庙肯定要去的。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其实我希望把20多个点都带他们走一走。
5: APEC 要看的不只是景点，而是一座东西方贸易节点城市能否把多元文化共生变成区域文旅合作的能量。去年澳门迎客超40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今年前四个月，澳门入境游客超1460万人次，国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人流数据显示，澳门正被世界种草。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度在澳门举办，意义深远。这不仅是一场国际会议的回归，也为机遇澳门标注了鲜明的亚太坐标。跟12年前相比，澳门积累了更加丰富的办会经验。2023年、2024年，澳门连续2年被评选为最佳亚洲会议城市和最佳会议商务城市。2025年，澳门在首届亚太企业年会博览会期间获选为年度最佳目的地。 如今的澳门软硬件服务也全面升级，以迎接四方来客。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
8: 我们面向我们所有迎来的宾客，

0: 会发挥我们最大的优势，为他们找来更多的新的机遇。
1: 营商观察。
2: 6月11号，广东金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挂牌上市，成为2026年佛山首家 A 股上市企业。从一家中小微企业到如今跻身国内导热填料行业前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上市之路藏着佛山有事必应、无事不扰的服务故事。本台报道。
3: 2012年，金歌新材落户佛山三水白泥镇，最初只是一家几十人的小厂，专注于阻燃剂生产。随着新能源汽车、5G 基站、AI 数据中心等新兴产业爆发，企业敏锐地转向导热材料研发，产品成功打入德国汉高、巴斯夫、陶氏等世界500强企业供应链，完成从传统建材辅料供应商到高端新材料服务商的蜕变。广东金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薛妮娜。
4: 新能源、5G 基站、消费电子、光伏储能，到现在的 AI， 它都离不开这个热管理，那这就离不开我们这个导热材料，它在里面的这个应用呢，是作用呢是非常的关键。
3: 金歌新材从申报受理到北交所过会用时不足一年，这个加速度背后是佛山三水一套全链条上市服务机制的运转。薛妮娜。
4: 政府是在我们土改之前就已经成立了这个专班，一直是跟企业在密切的沟通，在申报的过程中他们协调了这个各个职能部门，快速帮我们解决了问题，各个职能部门都是有事必应、无事不扰。
3: 金歌新材不是孤立，佛山三水搭建了创新型中小企业、省级专精特新、国家级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四级梯度培育体系，做法很明确，建梯子让企业有路走，送服务让企业走顺路。从企业初创到上市，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陪伴式服务。佛山三水区委区府办副主任于伟杰。
5: 我们三水啊，在服务企业上市这块一直都秉承着你上市我陪跑这样一个宗旨。在企业的培育期呢，我们是通过金融啊、产业啊，还有科技等多方的资源的联动，去推动企业爬坡，还有一个是成长。到了那个申报期之后呢，企业提出的一些诉求，我们都是一提出，我们马上响应，马上解决。
3: 一家企业敲响的上市钟声，折射出一座城市温暖厚重的营商底色。向来敢为人先、敢饮头啖汤的佛山定下清晰目标，今年力争新增6家上市公司，储备10家以上后备拟上市企业。佛山制造根基深厚，核心底气源于千千万万扎根实业的市场主体，如今政企同心同向，携手发力，当地专门组建上市服务专班，化身企业发展路上的服务员、联络员、辅导员。源源不断成长壮大的上市生力军，正是佛山以优质营商软实力赋能产业硬实力的生动答卷。深耕实业沃土，优化服务供给，这座制造业名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必将越走越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本台消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于今天上午11点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届时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上线广东民生热线，第一时间权威发布今年广东高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进行高考政策解读。同时，2026年广东省普通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完成，省教育考试院将于今天11点30分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12点起，考生可通过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考生获得高考成绩后，如对本人某科成绩有疑问， 可在6月25号17点前携带准考证到所在中学或当地县市区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提出复查分数的书面申请。复查内容为成绩统计合成是否有误、答卷是否漏评、答卷扫描是否准确、不涉及评分标准掌握的宽严问题。
2: 昨天下午，广藿行天下夏季行动重点专场活动超高清视频设备供需对接会在广州举办。来自省内外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超高清视频设备企业齐聚一堂，搭建产业供需对接、资源协同共享平台。本台报道，
3: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主办，共有29家机构51人参与。需求端涵盖国内、省、市、县广电媒体机构，供给端包括华为、影石等省内龙头设备厂商和系统集成商。现场设置了需求发布、产品推介、交流对接等环节。博冠光电营销推广经理梁永健：
8: 我们的新的设备的 Vega H2 是一款 6K 的摄像机，那其实我们符合整个广电的需求，整个轻量化的直播，只要把这里松开，我就可以把整个屏幕90度变成一个竖屏拍摄，背后可以直接通过那个网络口直接推拉流进行我们的很多的网络直播啊，包括我们的低延时的直播。这次活动呢，相当于是给企业带来及时雨，让我们好的产品传递到专业的用户。
3: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升超高清内容制播能力，本次对接会为广电采购需求方与设备制造企业搭建了高效沟通桥梁，拓宽了超高清设备市场的应用场景，助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超高清设备迭代升级。广东广播电视台技术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涛：
9: 本次广东卫视频道超高清建设当中，设备系统国产化率超过78%，广藿占比很高，建议广东企业在超高清体系化建设上发力，推动制播传分发全流程全产业链贯通，在轻量化智能化一体化方面紧密对接用户需求，推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和产品。
7: 本台消息，广东省公安厅昨天发布，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破养老诈骗案件160起，打掉涉养老诈骗犯罪团伙4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081名，采取刑事强制措施954人，涉案金额6398.3万元，有力震慑了养老领域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了老年群体合法权益。
2: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国铁广州局安排图定旅客列车3318列，同比增加77列，开行货物列车201列，较现图增加15列。值得一提的是，佛山站启用在即，这即将填补佛山没有直达京广高铁沿线城市的空白。佛山市民无需绕行广州枢纽即可直达长沙、武汉等京广沿线核心城市。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7: 本台消息，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及开闭幕式将于本周六在肇庆举办，现场将揭晓科技成果加创业等4大主体赛赛道及人工智能 OPC 等6大专项赛获奖项目。在获得奖金支持的同时，优质项目还有机会代表广东出征创赢未来2026全国创业大赛。
2: 本台消息，未来几天广东将上演高温加雷雨组合，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6号，大部分市县以多云为主，雷雨逐渐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气温方面，今天大部分市县有34到37度的高温，明后两天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有所缩小。另外，根据目前预测，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对广东海陆无直接影响。
7: 新闻浏览。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

0: 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2000万辆汽车。
0: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对未成年人犯罪，检察机关将结合社会危害、主观恶性、悔罪表现等情况具体分析，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适度、罚当其罪。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氯氢、氯胺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号起施行。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4: 林老板，生活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晨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现在的车辆也是不断增加当中。比较多车就可以见到在牛雕江回旋处这里，往江州大道中以及往蓬江区双方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再来看一下，就是在江州大道中之正南路对出来的路口这一带，往江州大道西的方向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喎，咁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生活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去到罗坑，讲下石嘴林氏家庙。石嘴林氏家庙位于江门市生活区罗坑镇石嘴村委会东侯里。始建于清代雍正11年，即是公元的1733年，在乾隆3年，即是公元的1738年竣工，光绪21年，即是公元1895年拆旧扩建，在光绪23年，即是1897年促建落成。看回石嘴林氏家祠，这座祠堂坐北向南，现存3路4进，通面阔23米，通面深64米，建筑占地面积为1472平方米，后楼通高10.1米，砖木结构，硬山顶，屋脊为龙船脊式和博古脊式互相结合，简板瓦屋面，青砖墙身，头门前立面以花岗岩石肋脚，门口两侧有石包台，前檐布梁木雕十分精美，前天井地面铺麻石块，两右为卷棚顶，共成9冧，中堂为17部架，两家为台梁式，前部有石栏板、圆形木柱，后部有平门挡中，后天井两侧为两落卷棚顶，后堂供奉祖先牌位为17部架，
10: 后留文斗阁两层封火山墙，两路建立多间嘅商房，硬塞各諗式良家，专长食重，西壁镶有四代清代嘅古碑，记载家庙兴杰历史以及神龙牌位。这个家庙建筑规模较大，建筑工艺十分精湛，古碑当中亦都记载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2012年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1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1: 1个钟边够？
1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1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5: 夏日蝉鸣，
16: 繁花风铃，带上983，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1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生活如果有开关，
1: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让你

0: 早晨，早晨，六月嘅二十四号星期三早上7:37嚟到我哋神采飞扬嘅时间，直播室当中今日有伟照同埋荣荣喺度啊！
1: 早晨啊，伟照，早晨咁多位嗱，今日嘅话啦，觉得真系阳光普照啊！今日而且又系高考嘅放榜日啦，
0: 寻日开始放定今日开始放啊？
1: 唔系，每个地方可能有些少唔同吧。
0: 系、okay. 即系当年每一个嘅朋友都要经历过呢个咧，就系、是、等成绩啰啰挛啊咁样。
1: 头先我亦都听。聽到咧話今日11:00啦、我哋呢邊將會係發放一啲嘅高考成績啊、
0: 即
1: 係
0: 廣東
1: 通知啊咁樣。
0: 廣東就係今日嘅中午11:00。哦，咁啊，各位真係呢段時間。咁好嘅陽光就梗係襯返個好好嘅成績啦，咁放緩下心態先，都係即係其實都係嗰句啦，無論個成績如何都好，個心態一定要去放緩，同埋呢即係呢次嘅成績唔代表任何嘅事情嘅。咁當然如果考得好嘅恭喜晒啦，咁如果可能同你預想當中有些少距離嘅，咁證明咩呢？證明我哋人生一直喺個努力嘅過程當中。
1: 冇錯，再接再厲。
0: 咁啊，睇睇咧，今日嘅天氣方面咧，頭先你話好有陽光啦，我都頭先前五分鐘左右啦，出去即係攞個早餐啦咁樣。咁喺路上咧，發覺咧，哇，真係行行下熱嘅喎，有汗出嘅喎，
1: 係啊，
0: 有汗出嘅喎。咁睇翻今日嘅天氣咧，就係多雲間中晴天天氣為主啦，局部嘅地方咧會有雷陣雨嘅，氣温咧就28-36。度啊！尋日仲係35，今日又高咗一度啦。咁吹2-3級嘅西南風，陣風有4級，相對濕度就介乎於60%-90%之間嘅。
1: 係啦，今日未來一個星期啦，我區嘅天氣情況啊，總體都係高温炎熱嘅喎。咁啊，間中可能會有單嘅陣雨啦，又或者係雷陣雨。咁啊，目前我區高温黃色預警信號係正在生效當中嘅。咁啊，一定要注意好防暑同防曬咯。
0: 咁啊，另外咧，前期我區因为都连续有降雨的情况啦，甚至是强降雨啦，所以土壤的含水量都还是比较高的，都不要以为这两天出了阳光就晒干了啦，咁不一定的，所以都要注意返呢个地质灾害的滞后性的风险。OK, 有没有关注了天气之后再来关注返我们本土的新闻资讯啦。
2: 我们努力发光，
3: 我们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2: 为心灵导航，
3: 神采飞扬，
2: 神采飞扬，
3: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0: 我咪再嚟睇睇喺关于我哋城区当中嘅上学嘅路上边一啲嘅情况啦吓，咪针对翻我哋新会嘅东区学校同埋新会华侨实验第二小学门前嘅早晚高峰嘅车流量比较大啦，人车运行啦，同埋违停占道等等突出嘅问题。近期我哋新会区有关嘅部门同埋学校系坚持咧疏导并举，标本兼治。令到昔日嘅呢个堵心路咧，一步步成为咗舒心路啊！
1: 系啦，嚟睇下点样嘅情况先。嗱，原本咧新会嘅东区学校呢一度系有南北两个嘅校门嘅，有6000多个嘅师生咧系集中喺呢一度通行嘅。咁啊，早晚高峰嗰阵啦，车流量嘅呢一个疏散啦，常常系需要近20分钟嘅时间。咁啊，校方亦都系联合咗相关嘅部门啦，增加咗东西南以及西北三处嘅入口，实现咗5个嘅校门系同时开放嘅。咁啊，家长啦即停即走，学生又可以就近入校。咁啊，早晚高峰嘅呢一个疏散时间就大大咁缩短咗啦。
0: 系啊，咁啊呢一方面咧，我觉得我哋嘅家长们系最有发言权噶啦。咁一齐嚟听听嚟自新会东区学校嘅学生家长阿谭生，佢系点讲啊？
4: 有比較大的變化，因為依家嘅疏導會比較好，唔耽誤上下班時間咯，措施係非常之到位咯。
0: 另外咧，睇翻新會華僑實驗第二小學咧，就喺今年嘅3月啟用咗新增嘅南門嘅出入口，咁承擔咗咧300多人嘅一個分流嘅任務。北門嘅壓力明顯係舒緩咗嘅，咁喺暢通嘅路線嘅同時，亦都係有秩序咁去管控翻，同步跟進。新會華僑實驗第二小學喺早晚高峰嘅時段啊，放低咗啦呢個伸縮嘅路障，禁止校門口嘅車輛掉頭，咁車輛只可以直行嘅啫，咁啊有效切断咗一个嘅拥堵嘅根源啦。而学校咧，仲系会计划喺今年嘅年底啊，喺学校嘅北门系加装3套嘅智能嘅设备，以科技嘅手段嚟保障翻长校嘅秩序。咁呢一方面，我哋又嚟听一听嚟自新会华侨实验第二小学嘅校长张北海老师佢点讲啊？
5: 某啲时段咧，我哋嘅系唔可以掉头。 能夠確保我哋咧上學嘅高峰點嘅時候咧，我哋嘅車輛咧能夠向前，咁咪保證咧我哋咧學校門口嘅道路嘅暢通。
1: 嗯，是啊，咁唔单止係咁样啦，另外亦都針對返深會东区學校北側嘅居民场呢啲车辆啊长期违停占道嘅一啲嘅问题啊，學校亦都係联同咗交警建立咗常态化嘅巡查，喺上课或者係落课期间啦都加大咗劝导嘅力度，占道违停嘅现场亦都係明显咁减少咗㗎，校园嘅通道呢变得係非常之舒畅啊，咁为咗保持安全嘅防线，该校咧亦都系增加咗北侧121米嘅围墙，咁响等候区呢一度亦都系新增咗一啲嘅视频嘅设备，实现咗重点区域视频全覆盖，消除盲点。咁啊，家长们亦都表示啊，依家接送小朋友系更加之顺畅，更加之安心。
0: 嗯，咁啊呢个咧真系有赖于各个部门嘅联合啦，令到我哋嘅学生啊、家长啊咁都有咗一个嘅安全嘅上学路啦吓。
1: 嗯，系啦。
0: 咁啊，讲到呢个嘅安全啊，讲到呢个嘅变化，咁除咗学校周边变化之外咧，都有啲嘅乡镇一啲嘅变化好大嘅。
1: 嗯，冇错。
0: 例如咧，睇睇我哋嘅木洲镇嘅东城村啦吓。嗱，依托百千万工程，近年木洲镇嘅东城村咧喺人居环境、民生服务同埋特色产业三方面系持续发力，实现咗村庄颜值同埋民生温度，仲有产业嘅实力咧系同步提升。
1: 嗯，系啦。咁啊，依家行入咗东城村啦，你会发现主干道呢一度系整洁开阔，而且有啲嘅线缆咧，佢系排列得非常之整齐嘅，垃圾分类嘅点啦，亦都系布局得好合理，村用啊干净清爽。
0: 嗯，咁一齐嚟听听嚟自东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万成佢系点讲啊？
6: 人居环境系百千万工程嘅基础工程，我哋先从楼、水、房同埋绿化入手，拆旧换新岩，让村民直观感到政策带来嘅变化。
0: 嗯，真係变化好大啦，因为呢其实全村入边有七条嘅巷道呢完成咗硬化，而且雨污分流嘅管网係全线贯通咗，根治咗积水同埋污水直排嘅问题，而主干道嘅农房外边嘅外立面一个统一嘅翻身，同埋闲置地块被盘活啊，成为咗一个嘅禾塘绿化带，仲有乡村小果园，道路新装有咗嘅路灯啦，同埋保障咗一啲夜间出行嘅安全。村入边嘅儿童公园亦都完成咗一个翻身嘅扩建，健身器材全部都整齐到位嘅。咁就嚟听听我哋嘅村民啦，吴姨佢又点讲啦？
7: 有公园，都有健身器材，都有路灯。喺咧睇文睇嚟散步，好方便。个今年咧生活就越嚟越好啦。
1: 嗯，系啦，讲到我哋嘅生活越嚟越好啊，除咗我哋居住嗰个环境得到咗变化之外啦，产业方面亦都系好大变化。东城村呢一度系依托住水乡嘅优势，引入咗先进嘅技术，发展南美白对虾，仲有白鸽养殖。咁啊，依家啦，对虾嘅连片养殖面积系已经系超过咗700亩噶啦，建成咗四座规模化嘅白鸽养殖基地，并且系全栏种鸽2.2万鱼鱼。形成了标准化、集约化的中养体系。接着下来，村入边将会是优化村集体加基地加养殖户的联动模式，开展技术培训以及搭建产销渠道，谋划初加工的项目，进一步造强自己的本土品牌，带动散户可以扩规增效。
0: 嗯，那相信呢，即是条村入边的环境越来越好，村民的收入越来越高，这个幸福感呢，也都是越来越厚实的。
1: 是啦，咁啊，除咗好似我哋木洲嘅东城村之外啦，吓响双水镇基背呢一度咧，亦都系迎嚟咗新嘅变化嘅。
0: 嗯，咁啊，近日咧，双水镇嘅基背抗日纪念公园一个修缮工程系顺利完工噶啦，正式系对外开放啊！根据了解啦，基背村嘅呢个基背抗日纪念公园咧，就位于翻双水镇基背村原基背小学嘅隔篱，因为受到长期嘅风雨嘅侵袭啦，同埋一个自然嘅老化嘅影响，出现咗个场面嘅斑驳啊、设施老化等等嘅问题。而本次嘅修缮嘅工程系坚守住保护嘅原则， 重点是对纪念碑和纪念墙体等等核心红色的设施进行了清洁和翻新，结构加固了，平整了园区的步道，完善了排水的系统，而同时修剪了这些绿植，规范了绿化的布局。现在整个修剪了之后的基贝抗日纪念公园可以说是焕然一新的，园内是整洁有序，红色文化的氛围是更加浓厚。一起来听听来自双水镇基贝村党支书记余伟林，他是怎么
8: 说。我敬为自首亲，以后保护了基贝村镇区的红色历史展馆，我们将上海化开展红色顺江研学实践，只是教育等活动，省顿地讲好为基贝村的抗日革命故事。
1: 嗯，是啦，那么多些举行一些活动，令到我们更加多的外人都知道啊双水镇基贝村的这个的历史底蕴。那接着下来，双水镇将会持续做好公园的日常管护工作，深度地盘活本土的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引导我们的群众还有青少年都可以铭记这一段的历史，令到红色基因在基层这里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就讲到头先可以去到我哋双水镇基贝嘅公园呢一度玩之外啦，另外我哋依家啊夏天到咗啦，咁啊城区亦都系开咗好多嘅花咯，咁我哋周末嗰阵不妨可以去睇一睇。
0: 系，我的夏天是粉红色的啊！夏天到咗啦，我哋城区当中真系好多一个嘅粉花三扁豆啦，进入咗个盛花期嘅，不真系又为我哋嘅城市咧增添咗一份嘅诗意，以及话呢个嘅浪漫啊！一齐嚟睇睇啊！
1: 系啊，先嚟睇下就喺江州广场呢一边先啦。粉花三扁豆啦，系层层叠叠噶。咁啊，你亦都可以见到咧，佢嘅花嘅颜色系喺度渐变紧，同古朴嘅余庆楼啦系交影相辉。咁啊，亦都可以感受到啊，佢嘅树冠系非常之茂密嘅，就好似天然嘅凉亭咁样，为我哋嘅市民朋友啊系遮阳送凉啊。
0: 嗯，咁另外咧，启超大道呢边多个路段亦都系满树嘅繁花。大雲山公園、北園公園呢一啲嘅綠地入邊，都會見到粉花山扁豆，可以講係呢個花枝搖曳啦，成為咗我哋嘅夏日新景啊！
1: 系啦，嗱，我哋睇下先啦。粉花三扁豆啦，其实佢又名系叫做节果决明。

0: 啊，又或者叫做系塔槐等等嘅，佢嘅树形系好挺拔嘅、哦。每年嘅五月至到六月份啦，就系佢嘅盛花期啦。广泛系用于我哋南方嘅园林绿化。
1: 嗯，咁一齐嚟听听嚟自新会北控绿润城福园林部嘅管理员刘晓君，佢系点讲啦？
2: 咁我哋平時管會咧就加強一個修剪啦、施肥同埋病蟲害嘅防治嘅。今年嘅生長狀況就比較好嘅。
1: 所以話咧，有時候打卡唔一定去啲好遠嘅地方，可能隨時落樓咧，你就可以打到一個好靚嘅呢個嘅花花世界啦嚇。咁啊，呢個花花世界都歡迎大家咧嚟到我哋嘅生活咧，一齊去探究一下啦，睇佢有幾靚嘅咁。
0: OK，
1: 咁我哋呢一 part 嘅時間暫時就嚟到呢度啦。唞一唞，轉頭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聞直播間嘅內容，我哋轉頭再見。
3: 本節目由中華老字號新寶堂陳皮特約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细细粒嘅小青筋，便于携带，都受到唔少年轻一辈嘅喜爱。佢唔单止果香浓郁，茶香果香咧仲相得益彰。喺早上冲一粒小青筋，饮起嚟唔会觉得过于浓稠，清爽嘅甘香令人神清气爽，又可以开启活力满满嘅一日。小青筋茶佢一个特性。随着冲泡次数的增加，滋味开始溶出，甘香融入茶香之中，茶汤的口感饱满甜润，味道清新可人，淡雅的甘果香和茶味流转于唇齿之间，带着丝丝的甘甜，清爽无比。今日你会不会冲多一粒的小青金茶饮下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5: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6: 早晨啊！
7: 早晨啊！
8: 啊，唔好意思啊！
9: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10: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11: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2: 先生，你嘅餐到啦。
9: 哦，辛苦晒啊，唔该。
5: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3: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4: 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嘅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2: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3: 嗯，林总感觉就是被总章总会审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1: 热血同盟，期待你的加入。
5: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0: 边、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早间听新闻，
2: 时时都关心。
1: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3: 早晨，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继续由伟照同荣荣一齐睇睇我哋本土嘅新闻嘅资讯。近日，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代表委员看陈皮活动，本次嘅活动特邀四名嘅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实地调研、建言献策。调研组先后走访咗丽宫国际食品、广东岭南大健康生态科技集团两家嘅重点陈皮企业，实地调研咗新会陈皮地理标志嘅证明商标、专用标志、商标使用情况，详细了解咗企业生产加工、仓储溯源、品牌建设及三产融合发展现状同埋行业发展嘅痛点问题。
4: 6月22日，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深汇大队联合深汇区农业农村局、深汇海事处、雁门镇等嘅部门，在雁门渔港呢一度系组织开展咗渔业船舶嘅应急演练培训。咁呢一次嘅活动咧，系采用咗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嘅模式，邀请咗海事、高校、医疗领域嘅专业人员系到现场授课，并且系实景咁模拟人员落水、船起火又或者是弃船逃生等的海上突发险情，开展了全方位实战式的应急训练。
3: 为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人人会应急的主题活动，近日深汇区交通运输局组织区地方公路服务中心、养护中心联合深汇顺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在远道 X533 关东线皮子村路段开展公路养护树枝的修剪突发事故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一线养护人员应急避险、快速处置的能力。
4: 近日，位于衙门镇京湖村的100亩黄皮已经进入到成熟期了。黄皮果园这里主要种植就是鸡心的黄皮、慕黑黄皮还有冰糖黄皮三个的品种。现在鸡心黄皮亦都是进入到集中的挂果分批采收的阶段了。预计采集期可以持续到6月底。接住下来各类的黄皮品种亦都陆陆续续将会进入到成熟期了。近年来在政府助农的活动持续推广助力之下，衙门镇京湖村的黄皮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亦都在不断地提升。
3: 以上内容是我们本节的新闻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全部的内容。转头回来还有我们的社会热点，我们正点报时回来之后再和大家见面，我们转头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八点正，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城区现在的车流量也是不少的，比较多车就可以见到在桥兴南路往文华路这一带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另外再来看一下，就在我们的深汇大道中微盈广场对出来的路口这一带车流量也是不少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睇下先。
5: 大家好，让我普法小达人。你以为嘅小事可能已经违法，你睇到嘅热点背后藏住规则。近期公共场所寻衅滋事、暴力伤人事件多次冲上热搜。近日有一对夫妻因为琐事当街施暴，肆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引发公愤。最终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二人刑事拘留，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好多人就问，不是就是打交吗？为什么就构成犯罪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抖袭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好多人存在误区，我没有打重伤，事出有因，对方都有错，这些理由都不能够成为免责的借口。法律看的是行为的性质，对公共秩序的破坏，情节是不是恶劣。这起的案件是法治社会的一次明确表态，公共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暴力没有借口，无论身份，无论起因，只要突破底线，法律就会出手。我们经常说安全感，安全感是从哪里来呢？就是来自于恶有约束，若有保护，规则有刚性。不冲动，不施暴，遇事先守法，既是保护别人，亦都是保护自己。快安天下，得润人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广东领捷律师事务所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6: 哦，好，都有礼物送给你。
0: 是什么礼物？